0: 加长版的三伏天啊，今年三伏天呢一共是40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段，所以呢大家日常还是需要做好防暑驱湿的工作，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
1: 今天早上6点钟蚌埠气象台最新发布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转阴天，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8到29度，预计16号是小雨。我现在在想的就是咱们很多的一些户外工作者们真的是又要耐受住这个一年当中最热的高温考验了，真的很想像这个在一直在盛夏依然在奋战在自己工作一线的高温下的工作者致敬。
0: 好，我们看老朋友未来已经在群里面打卡了，欢迎啊，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的啊，都可以发文字或者是语音到我们的群里边来啊，我们就能看到大家的留言了。
1: 眼下正值这个酷暑，盛夏烈日炎炎，气温高起，中老朋友们由于身体机能的自然变化，对于高温高热的适应力其实是有所下降的，不如年轻人。尤其你看饮食方面呢，我们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比如说你要清淡养胃，要吃出精气神儿。怎么说呢，夏天的天气是比较热的，容易让食欲减退，还容易因为贪凉而伤了脾胃，那我们就需要有科学的夏日饮食，它也是平安度夏的基石。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呢，我们需要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提示，就是注重这个粗细搭配去补充消耗，因为夏天出汗比较多，消耗比较大，像粳米白面啊，虽然好消化，但是呢营养相对单一，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妨你可以加入一些比如说燕麦啊、小米啊、玉米啊或者红薯等一些粗粮，它们富含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又能够帮助补充因为出汗流失的一些营养。再一个呢，就是蛋白质千万不能缺失，因为它就是肌肉的力量。很多夏天的朋友啊，都喜欢说，哎呀，顿顿都是清汤寡水的，就吃一点什么小粥啊，配咸菜什么的，觉得这样很清爽。但是年龄越大呢，肌肉流失的就越快，蛋白质摄入不足的话，会容易导致免疫力的下降，会浑身乏力。每天至少你要保证一个鸡蛋，一杯牛奶，再加上适量的鱼虾、豆腐或者是精瘦肉，才能够为身体筑起稳固的防线。
0: 另外呢，还要吃一点苦，尝一点酸啊，科学的来补水，适当的吃一点苦瓜、芥蓝等苦味的蔬菜，有清热解暑的作用。炒菜时呢，再加点醋，既开胃又能杀菌。其中呢，最重要的是补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也不要大口喝冰水，而温开水、淡茶水或绿豆汤，分次小口慢饮，才是夏日补水的正确打开方式。
1: 再来说一说盛夏的运动啊，大家说夏天我们要出出汗要运动，但是需要动静结合，避开热浪。夏天运动确实能够让人保持一定的活力，也可以促进新陈代谢，但此时的锻炼必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要讲究避暑和适度。比如说大家可以错峰锻炼，去选择一些温和的项目。夏天运动一定要避开早上10点到下午4点这样一个太阳最毒辣的时段，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日落之后，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拳，做做这个八段锦，或者是跳跳广场舞，这些运动既能够锻炼心肺，又不会让身体过度负荷。
0: 哎，如果是室内锻炼的话呢，那可以就是比较灵活的选择时间了啊。还有呢，就是不要盲目的追求大汗淋漓。很多人认为出汗越多，是不是就越排毒？但是在高温季节，过度出汗非常容易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引发心脑血管问题。所以在运动的时候呢，以身体微微出汗，身心愉悦为度。
1: 还有就是要听从我们身体的信号，运动是给身体做保养的，不是为了 争第一。如果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头晕、心慌、胸闷、恶心或者是关节刺痛，一定要立刻停止下来，到阴凉通风处去休息，切不可硬撑。在这儿其实提醒一些就是男性的一些老朋友啊，因为之前我在我们家楼下那个健身房锻炼的时候，发现很多上了年纪的男性老朋友，就是他们就在那就大家就比着啊。

0: 看谁这个、
1: 哦、看谁厉害，
0: 看谁厉害、哦、看谁哑铃这个重，
1: 看谁拎的最重。
0: 对、哦、我就在想，其实没错，咱们有的时候呢要强的心是有的，可是我觉得上了年纪了，咱们也不必跟自己较劲儿哈。
1: 如果说在自己的这个力量范围之内啊、
0: 嗯、
1: 你可以加一点重量，但是呢要循序渐进的加。
0: 对，
1: 循序渐进的来，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
0: 也没有必要跟这些什么同伴去争个第一、
1: 不需要去较劲儿。
0: 对、去伤了自己的什么关节啊肌肉什么的哈。好，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夏天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心态管理，要静心怡神，我要不要让情绪中暑了。俗话说呢，心静自然凉，闷热的天气很容易让人感到烦躁啊，焦虑易怒，在中医里被称作叫情绪中暑。那么夏天调神就非常的重要了。
1: 还有呢，就是要学会对儿女得体的退出、儿孙自有儿孙福。这夏天天气热，大家火气都大，
0: 是的，
1: 家庭成员之间呢更容易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产生摩擦。作为长辈，孩子们的事情给予关爱和支持即可，不必事事包办，给自己留出空间，家庭关系反而会像夏日的晚风一样清爽融洽。
0: 哎，还有就是静下心来可以发展一项室内爱好。这个酷暑难耐的时段呢，我们肯定是尽量要减少外出的，在家里吹一吹舒适的冷风空调，对不对？无论是你写字、画画、烹饪，还是说看书、学习，这个玩短视频啊，这些新功，这个手机的一些新功能，你只要让自己沉浸在其中，就能够有效的预防孤独，让大脑保持年轻的状态。
1: 同时呢，还要保持社交，但是要量力而行，不要总把自己关在封闭的空调房里，可以选择在凉爽的傍晚和志同道合的老朋友在树荫下凉亭里喝茶聊天，交流生活趣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收获快乐，还能及时的更新信息，不与时代脱节。
0: 嗯，还有就是在居家环境当中啊，大家还是需要注意一些的，毕竟是夏天，要凉爽安全，要打造舒适的避风港。夏天呢，我们是停留在室内时间是会变长的，居家环境的细节关系到居住的舒适度，甚至关系到生命安全。首先要科学的吹空调，防范空调病。炎炎的夏日不能够去硬扛，该开空调的时候还是要开，但是温度不能够开得过低，保持在26度左右是最为合适的，避免冷风直接吹身体，尤其是头部和关节，每隔几个小时就要开窗通风，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此外呢，你看夏天啊，就是洗澡的频率会增加，我不知道你平时就是夏天你一天会洗几次澡，反正我就觉得我每次如果出去一段时间之后回来，我立马要洗澡，因为身上黏糊糊的汗特别难受。那这就造成了就是浴室的地面经常会积水，那很多老人的健康转折点可能就在摔一跤这个事情上面。所以浴室，如果你家里有老人的话，那必须要在浴室垫上防滑垫，马桶旁和洗澡位最好能够安装一个固定的扶手，家里进出的动线上面也不要堆放一些杂物，要保持通道的畅通。
1: 还有呢，就是灯光与整理啊，随着这个视力的退化，昏暗的光线呢容易让人踩空。床头和走廊一定要安装这个夜灯啊，起夜的时候呢不要摸黑，同时呢趁着夏天定期清理掉家里不需要的旧衣服、废旧物品，空间呢变宽敞了，家里看着清爽，心情也会跟着明亮起来。
0: 所以说夏天的时候呢，我们总结几点，就是一定要清新，一定要这个饮食清淡，粗细搭配，还有心情一定要照顾好，家里的防滑的措施一定要做好。再一个就是可以适当的给家里的东西做一次这个叫断舍离啊，该扔的咱们就扔啊。
1: 好，看一下老朋友汪助理来了啊，他呢也发来了这个云听的收听链接啊，大家也可以用网络的方式来收听。欢迎汪助理，还有老朋友王继所业也在群里面打卡了啊，也向王继所业问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

0: 健康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一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1: 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中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1: 哎，756年的今天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是在唐朝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的大事，就是马嵬驿之变。就是在安史之乱的途中啊，禁军逼着唐玄宗去赐死杨国忠和杨贵妃。那盛唐是由盛转衰，皇权的威信崩塌了，地方藩镇的势力彻底失控，开启了100余年的藩镇割据的时代。
0: 1799年的今天啊，拿破仑远征军在埃及挖出了刻有3种文字的石碑。
1: 哎，他是凭借着后世呢，凭借着石碑的破译，就是失传了千年的埃及象形文字，完整的解锁了古埃及的文明历史，奠定了埃及学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历史书上学的这些埃及的历史，都是由拿破仑当时发现的这3种文字的石碑，由他们之后破译而来的。
0: 1907年的今天，秋瑾就义。
1: 哎，镜湖女侠秋瑾因为反清起义的计划泄露在绍兴的宣亭口，英勇牺牲，是极大唤醒了全国女性觉醒于反清革命思潮，推动了清末女性解放以及辛亥革命的浪潮。我相信有一段有一个名句，很多朋友都是知道的。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0: 1946年的今天，闻一多遇刺。
1: 闻一多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痛斥独裁，当天就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是激起了全国民主人士的反内战、反独裁的浪潮，国统区的爱国主义运动也是空前高涨。
0: 1979年的7月15号，中央批准广东、福建试办出口特区。
1: 中央下发文件，允许两省实行特殊对外经济政策，先行设立深圳、珠海出口特区，后来又更名为了叫做经济特区啊。对于中国对外开放的破冰之举，可以说是探索市场经济、招商引资的新模式，催生了深圳等一些现代化的城市，形成了特区精神，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自贸区的建设提供范本。
0: 2016年的7月15号啊，我们中国首处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那么这是左江花山岩画。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 保护了壮族千年历史文化遗存，推动了广西文旅的融合，也是丰富了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世界遗产体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群里的朋友都说些什么。
0: 李队说，两位早上好，大家好，欢迎李队啊，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听广播的同时啊，如果您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说一些罗列一些这个历史上发生的大事件。那么大家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这个往年的今天啊，发生的一些大事件，
1: 就是比如去年前年
0: 分享在节目当中。
1: 对，就是哪怕你能记得往年今天你自己身上发生的事儿，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4: 过五十家人，花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
6: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他是亚琼，
5: 他是宁宁，
11: 欢迎大家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会有一次精编版的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想加群的朋友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老朋友沉默是金啊，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欢迎沉默是金啊！沉默是金现在开车在哪儿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5: 大家有什么样的路况，也可以和我们来这个分享，路况信息可以给到我们一些提示。好，接下来进入咱们的老蚌埠历史，今天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百年老校蚌山小学。
11: 蚌山小学，我们这个历史就比较悠久了。
5: 对，你看我们之前在说到咱们蚌埠的历史的时候，尤其是说到这个小南山的历史的时候，不能绕过的就是蚌山小学。
11: 我们这个要从1917年开始说起啊。
5: 你看，这是100多年过去了啊。
11: 是，这个津浦铁路搬运工会31位实业人士牵头啊，为解决码头工人子弟读书的这个难题，在米坊街，也就是现在的这个青年街中段，创办了私立秦民义务完全小学，是蚌埠第一所面向底层劳工子弟的新式学堂，校名取为这个勤勉为民的意思。清末秀才汪洋，他是首任的校长，依靠盐行营收来补贴办学经费，开这个可以说是开了诸城平民教育的先河。
5: 在1922年的时候呢，这个小学就正式定名为私立秦民小学。在1929年的时候，他获批在小南山的东北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个青砖校舍，新建这个青砖教舍，这个现在把这个小学就迁到了这个位置，校址就迁到了南山路的现在的这个位置上面，此后就在这个南山的脚下可以说扎根百年。战火时代呢，当时有5次去更改这个名字，一开始叫凤阳县什么凤阳县立模范小学，后来又改名叫做蚌埠公立示范小学，再后来又改名叫蚌埠工人子弟二小，最后更名为蚌山一小。30年代校内的设有这个中共常淮特委地下联络站，教师以读书为名掩护传递情报，师生呢也是上街宣讲抵制日货，是蚌埠早期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也是藏着诸城红色文脉。
11: 来，这个我们听广播的朋友有多少是蚌山小学的举个手。
5: 对啊，有蚌山小学的举个手，在蚌山小学上过学的啊举个手啊。
11: 我就是。
5: 你是吧？
11: 对
5: 啊，我哥哥现在是蚌山小学的一个校领导。
11: 1979年啊，正式定名为蚌埠市蚌山小学，同年获评蚌埠市重点小学，奠定市区老牌名校地位。
5: 扎根在小南山下，可以说是传承百年的勤字校风，形成了两大标志性的特色，像有少年警校，省内首创，坚持了30余年，是全国少年军校的示范校。
11: 其实这个少年警校呢，它主要是交警这一块儿。
5: 对，
11: 主要是对这个学生啊进行交通法规的一些培训啊，
5: 是的，
11: 让这个小学生穿上
5: 小交警的衣服啊，
11: 穿上小交警啊小警察的服装啊，在这个学校门口执勤。原来我就穿过啊，
5: 确实啊，当过小交警的是吧？
11: 对，
5: 指挥过交通的是吧？
11: 还戴那个白手套，
5: 好，这个好光荣的感觉、啊。
11: 对，当时哎呀被选上之后那可开心了，觉得好光荣呀，
5: 好羡慕啊，对不对？我都羡慕你们学校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各个学校我是。师范附小嘛，那个时候各个学校不都是有一些这个学生会有一些交流嘛，咱们到少年宫去，就看到你们学校的孩子有穿那个交警服的，我还问我们老师，为什么我们学校没有啊？
11: 老师怎么回答你的？
5: 老师说我们学校确实就没有，
11: 那就没有，
5: 确实就没有啊。说实话，小的时候还挺羡慕的啊。还有就是。东西部手拉手德育活动也是在蚌山小学有过这样的一个历史，就是跨地域的助学品牌也是获得了全国的先进集体。同时呢，像学校还有什么乒乓球队啊，还有他们学校有这个拉拉操的传统，就是他们跳拉拉操，小孩跳拉拉操，我们小学都没有，那时候说蚌山小学是有的。还有传统的文化诵读，信息化教学常年是走在全市的前列的，而且还有一些特级教师这个数十名，在这个全市来讲也是比较多的。尤其是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文化诵读这一块。之前我哥哥不是学校的一个小小的基层小领导嘛，
11: 不用谦虚，
5: 他每次就是一到学校有什么各种活动的时候，有特别的节假日啊，比较重大的这个年节点的时候呢，他都会带着孩子们去就是朗诵就是准备各种各样朗诵
11: 作品，就是文化诵读
5: 作品，对对。那时候你看我们你会发现好多我们之前教的那些就是朗诵的小朋友里面，其实蚌山小学还是蛮多的。
11: 2013年的时候呢，南山丽都校区启用了，覆盖城南片区，成为蚌埠新优质样板校。
5: 后来又增设了黄山校区，也是9年一贯制的，形成了蚌山、丽都、黄山三山办学的格局，组建了蚌山小学教育集团。
11: 如今的集团规模呢，有110个教学班、5000多名学生、290多名教职工，以勤智教育为核心理念，育人目标是培育勤学敏行还有志存高远的少年。
5: 百年来走出了万千诸城学子，也是先后斩获了全国红旗大队、省文明校园、省特色小学等数十项国家级的省级荣誉，既是蚌埠历史最悠久的公办小学，也是蚌山区教育基础教育的标杆。
11: 我们有没有蚌山小学的校友啊？
5: 对，
11: 来
5: 出来报个到，
11: 举个手啊，
5: 是吧？
11: 还有或者说你们家孩子现在也是在蚌山小学上学，
5: 此时此刻你是在丽都校区还是在这个黄山校区，
11: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5: 蚌山校区都可以分享一下。

0: 刚才呢和大家介绍到蹦山小学啊，汪助理说他们家孩子就在南山丽都校区，今年小学已经毕业了
1: 啊，刚刚毕业，刚刚毕业啊。
0: 对，
1: 我还想说呢，这个你家孩子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回头让我哥照顾一下。
0: 还有沉默是金啊，沉默是金说这会儿呢刚出车，在韦斯路附近。
1: 啊、哦，是啊，主运又发来信息了。今天真热，昨天也是这四个字儿，今天还是这四个字儿、啊。
0: 哎呀，今天已经入伏了，
1: 今天确实热、哦、
0: 接下来的四十天啊，都会在热上面啊，
1: 嗯，
0: 都会在比较热的，所以呢，大家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啊。
1: 啊，
0: 好，大家也可以继续分享，你曾经是不是蹦山小学的同学，或者说你们家孩子啊，是不是蹦山小学的？对于这座老校，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继续分享。
1: 对，我们其实更多的是熟悉的是蹦山的老校，你看你是在蹦山老校上课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现在其实还开了这个另外两座学校，一个是南山丽都，还有一个是黄山校区，所以这两个学校可能从硬件设施上来说是新学校嘛，可能会更好一些，现在都是隶属于蹦山小学教育集团的。那这两个校区现在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呢？不妨如果你家孩子在这里面上学的话，不妨
0: 对汪助理可以跟咱们说说，因为他们家儿子

0: 今年刚刚毕业嘛，
1: 从丽都就是南山丽都那个校区毕业的啊。那个南山丽都小这个学校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跟蚌山就是老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0: 他不知道呀，因为他们家没在老校里面待过呀。
1: 哦，那不是说说你们特色，然后和宁宁的记忆可以这个对碰一下。
0: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蚌山小学就是南山丽都校区，它除了正常的这个教学之外还有什么特色的活动没有？
1: 对
0: 啊，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嗯，
0: 好，接下来呢进入我们老朋友普法。这是在南京江宁一个小区接连发生的离奇倒车案。
1: 哎，我们一想到倒车案，倒的得是什么车？那好歹他也得是什么玛莎拉蒂之类的吧？
0: 这倒的是自行车。
1: 你看，就什么事儿的，什么年代了，还有人偷自行车？
0: 有呀。而且是11辆高档自行车，不翼而飞。
1: 关键是这些丢车的人还有一点很有意思，有些丢车人都觉得自己车丢了都不知道啥时候丢的。
0: 这些就是因为它是监控盲区啊，
1: 对啊，
0: 有没有目击者，失主连哪天丢的都说不清。
1: 对，民警硬是从一段行车记录仪里面揪出了这个隐身的盗贼。这个据说都是凌晨的时候去开着商务车到人家小区里面去搬运自行车，自以为是天衣无缝，但是民警呢是顺藤摸瓜锁定了租车人的身份。又在洗，应该怎么抓人？总是在洗浴中心啊，真的是电视里也这么抓，
0: 在洗浴中心把他给他抓到了。
1: 对，
0: 更绝的是什么？这11辆车就是丢的，这11辆高档自行车，
1: 应该11个人呀，
0: 只接到9个人报警。
1: 对，民警呢又挨个小区去排查，还发业主群，愣是把那两位没有觉得就找自行车没戏的两个人，他们没有报警，愣是把这两个车主也是给找到了。
0: 好，我们来听一下央视法治在线的报道。
2: 2026年3月底，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接到一起报警，有居民称其停放在小区的一辆公路自行车不见了。民警赶到现场后了解到，报警人最后一次见到他已是10多天前的事。
3: 报警人对自己自行车丢失的准确时间没有办法明确，只是模糊的印象里面有10天还是1周前好像看到这辆车，因为这辆车他平时也不是经常骑。
2: 民警调取了小区公共场所视频，但车辆停放的位置恰好处于监控盲区，加上时间跨度大，连续多日排查后仍未发现任何线索。然而没过几天，类似的报警再次出现。在这些报警信息中，一对夫妻的遭遇为案件侦破带来了转机。4月6日，一位女士报警称自己的自行车被盗。2天后的4月8日，她再次报警，这次是她丈夫的自行车也丢了。
4: 清明节的时候呢，我们是离开了家，大概是2天的时间，然后回来的时候发现这辆车辆是不见了。
2: 两次报警间隔仅2天，作案时间被压缩至48小时内。然而民警查看小区公共场所视频后，仍未发现有人推车离开的画面。就在这时，这位女士又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她停在旁边的私家车装有行车记录仪，在凌晨时段拍到了可疑画面。
3: 她车辆的监控视频里面出现了一个可疑的人，而且是在凌晨2点多把自行车搬到了一辆商务车，这样我们就进一步明确嫌疑人作案的手法的话是通过汽车将车辆拉走的方式。
2: 行车记录仪画面虽然无法看清人脸，却清晰记录下准确时间凌晨2点05分。借助这一关键时间节点，民警很快锁定了一辆可疑商务车。
3: 明确了这辆车的车牌号之后，结果发现这辆车子是一个租赁公司的。哎，我们跟那个租赁公司联系之后啊，发现这辆车并不是被盗了，是有一个人把它租走了，租车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人。
2: 身份明确后，警方立即开展研判，发现犯罪嫌疑人当天正落脚在江宁一家洗浴中心，抓捕行动随即展开。犯罪嫌疑人到案后交代，偷来的自行车全部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售出。民警经过逐一核查，最终确认他共盗窃并售卖11辆自行车。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有报警记录的失主只有9人，多出来的2辆车是谁的？由于犯罪嫌疑人昼伏夜出，去过的小区众多，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每辆车的具体来源。
3: 现在我们知道了9名受害人，剩下的2辆车到底是哪个小区哪个受害人，无异于是大海捞针啊。然后我们只能通过社区民警向这个各个小区的物业去进行一个对接，可以把这个信息发布在小区物业群里面。
2: 民警将犯罪嫌疑人车辆曾出现过的所有小区逐一列出，由社区民警逐个对接物业，并在各小区业主群发布信息。几经周折，一家物业反馈称，有位业主曾前来查看监控录像，说自己的自行车丢了。
3: 他出差的这个周期比较长，然后回来之后发现自行车没了，然后这个也没有直接的监控对着那个他的自行车停放点，他觉得没戏了，他先去物业碰碰运气。
2: 通过同样的方式，民警找到了另一名未报警的失主。至此，11辆自行车全部找到了主人。
5: 因为本身我的信息低到谷底的，不抱有希望去找到他，我这件车可以算是失而复得，可意外，非常开心的。
2: 车虽然找齐了，但案件办理并未结束。11辆自行车已通过二手平台全部售出。如果简单的把车收回发还给失主，那么这些花钱买车人的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6: 受害人能够发还车辆，又能使我们的购买人呢最大限度的降低损失。我们的办案民警及时的找到了嫌疑人的家属，那和嫌疑人的家属呢也开展了大量的沟通工作。
2: 经过民警工作，家属同意代犯罪嫌疑人退赔全部购车款，按买车人购买时的价格进行全额赔付，最大限度挽回了损失。这起系列盗窃案件涉案金额约3万元，案值虽不大，但涉及11名失主。民警辗转南京市多个区县，并远赴外省追查车辆，逐帧查看公共场所视频，逐一寻找买家，一家家开展工作。案件虽小，投入的精力和心血丝毫不减。
6: 破案不是终点，完损才是核心。最大限度地挽回群众损失，我们的刑侦民警、办案民警呢，通过平台一辆一辆地去梳理他的流向地，那么呢，与我们购买人进行了联系，最大限度呢，获取他们的理解。
7: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看到老朋友失去一只猫，猫老师啊，猫老师说入伏了，没错啊，就像陈说的一样，这个入伏了也出霉了。
1: 但是这个天呢确实湿热闷热，也很难受的。虽然说这两天是晴好，但是17号之后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阵雨啊雷雨的发生啊。夏天不就是这样吗？一阵雨一阵晴
0: 啊。好，美丽姐说老朋友们早上好呀，欢迎美丽姐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加群啊，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
1: 你看
0: 大家呢也可以在用云听啊，或者是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这样的网络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你看我刚才说到了这个偷车的这个事情啊，我就想起我们家的那个地下车库，也在一些无人认知的，就是可能也确实没有监控的角落里面，也放了几台这个山地自行车啊，甚至有一辆我觉得还不错的一辆捷安特自行车，估计价格不菲的啊，都落灰了。落好厚一层灰，
0: 这也没人骑是吧？
1: 对，估计那车主都放那儿不知道多久了啊。所以说大家对于自己的财物啊，就是还是要妥善保管一下。这个自行车你说它贵吧，它也好像也没有那么贵，但你说它便宜吧，它也不是一个小物件。现在一般的山地自行车也都得要2-3千、3-4千这个样子。所以大家还是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别回头东西丢了你都不知道怎么丢的，在哪儿丢的。
0: 就像我们刚才这个音频里面听的一样啊，
1: 对，
0: 都不知道自个儿的车丢了
1: 啊。好，
0: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件事儿啊，是发生在海南啊。深夜的海南琼海街头，一名男子架好手机支架，开始直播飙车。
1: 你说你要到那个什么这个就固定的飙车的场合场所你去飙也就算了，关键是他在每小时40公里的这个限速的路上去飙车，
0: 猛踩油门飙到了80，
1: 确实挺吓人的哈。好，以下音频来自央视法治在线的报道。
0: 不是，关键是这个小孩我估计年龄也不大，
1: 就不大，他刚拿驾照啊，
0: 而且他还敢一边飙车一边开直播，
1: 就是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0: 这生怕是旁人不知道呀。
1: 关键是他爸还更奇葩，你知道吗？交警不是把他拦下了吗？他爸去领人啊，他爸说又没撞人，没撞人难道就不违规吗？难道等到撞人了那后悔莫及吗？我这个爸也真的是，就是这孩子为什么敢飙车，我估计这爸爸他的这种溺爱可能也是助纣为虐吧，
0: 跟家长是有关系的啊。我们来听央视法治在线的报道。
8: 哎呦，这雪我今天了，都把
9: 方向盘能过还就能过。
2: 深夜的海南琼海街头，一男子架好手机支架开始直播飙车，在限速40公里每小时的路上，他猛踩油门，时速冲到80公里每小时，整整超速一倍。直播间里的看客们有猛刷666的，有刷礼物点亮小心心的。男子正得意呢，可下一个路口就遇见了警察。
8: 快跑来！我好，车上乖，开那么快干嘛？这是谁？
2: 男子被带到交警队后，他的父亲赶了过去，一张嘴也是让人惊掉下巴。
10: 其实晚上11点呢，差不多也就没那么多人了。
9: 路上就是一个人都没有，他也不能超过我们限定的时速。
10: 超速嘛，又过缝门。
9: 难道只有撞了人才是不安全吗？真是出了事故，那你后果就没问题了。
2: 男子最终被处以吊销驾驶证、罚款2000元的处罚。直播不是免罪金牌，流量更不能凌驾法规之上。自以为帅气拉风的操作，实则是拿自己和路人的生命赌直播间的几句喝彩。道路安全没有侥幸，违法驾驶必受严惩。

0: 老朋友未来啊，他说这个歌的开头是向天再借500年，然后就是反转洗刷刷，也只有大张伟能玩得出来。
1: 对啊，大张伟曾经他这个说自己是音乐裁缝，就是他把各种各样的歌曲剪在一起，然后成了他自个儿的歌。
0: 但是大张伟他的音乐态度一直就是玩音乐。
1: 对，你看他的很多的歌就是给人感觉很上头，他节奏很简单，但是呢又会让人觉得好像也不失这个时代该有的那种时尚。
0: 你们喜欢听大张伟的歌吗？

0: 反正我挺喜欢听的。
1: 喜欢听的人就觉得很喜欢听，但是呢也有不喜欢的。
0: 闹腾。
1: 嗯，对。
0: 这唱的啥呀？
1: 当然了。
0: 什么东西嘛、
1: 这个、每个人的口味也不一样。
0: 对。嗯。像我就比较喜欢大张伟，就是除了他唱歌之外，他的只要是他上的综艺我都愿意看。
1: 嗯。好，还有大鹏，大鹏说他家孩子也在这个蹦山小学啊，开学六年级。
0: 开学这个我们的汪助理是今年已经毕业了，
1: 对，
0: 现在是开学六年级啊，也明年也就毕业了。
1: 大鹏是开学六年级啊，他们家孩子
0: 就问初中在哪上。其实我也一直疑惑啊，你看之前那个蹦山老校初中应该是上到26中，对不对？
1: 对。
0: 那现在这个上哪个中学呢？像黄山校区啊，它是九年一贯制，就直接升本校的初中了。但是这个南山丽都学校还有这个蹦山老校，汪山老校应该还是26中。那南山丽都这个学校的初中在哪里上的我们也不太清楚啊。
1: 你直接问你哥。
0: 我正在问他，他现在这两天正在招生，还挺忙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医生常说的，有些菜呢不是不能吃，而是不能总是吃。因为在门诊当中啊，经常会遇到一些老人说听说是什么西红柿护心，就顿顿炒这个番茄炒鸡蛋喝番茄汤，结果呢喝的是胃反酸，夜里都烧心，一查才发现啊，胃黏膜被刺激的不轻。其实呢西红柿本身它不是坏东西，它不差的，但是就是熟烂了之后还是有有机酸在的，老人的胃酸分泌是对于胃酸分泌的调节是比较弱的，如果你天天吃西红柿反而会增加负担。
1: 类似的还有几样常见菜，比如说菠菜。
0: 嗯，
1: 菠菜如果你焯水不到位的话呢，草酸高，对原本就有结石倾向的老人不友好。还有韭菜，韭菜的纤维粗硬，
0: 嗯，
1: 肠胃功能退化的老人如果天天吃韭菜就容易胀气拉肚子。
0: 还有咸菜更是隐形的风险，它的钠含量是超标的，天天佐餐血压和肾脏都是吃不消的。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晚上图省事儿啊，吃喝点粥，吃点小咸菜，或者下个面条里边混点小咸菜。其实你偶尔吃一顿是 OK 的，你天天吃可能就不太行。再一个就是凉拌黑木耳，因为凉拌黑木耳如果泡发了太久，或者是天天大量吃的话，轻则是消化不良，重则会暗藏一些毒素的风险。
1: 医生呢都会提醒老人饮食讲究杂而不过，再好的菜天天端上桌都可能从补变害，偶尔换换花样，控好量才是真的养生。
0: 对，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咱们可以说一说，咱们不是在这个控诉咱们的家里的老人啊，就是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儿，就是你跟你妈妈说或者跟你爸爸说我喜欢吃啥东西，他连续一周都给你做这个，他翻着花样的给你做。然后我记得我有一次我跟我妈说我想吃西兰花，结果我妈炒了一个星期的西兰花，我说啥东西你也不能天天吃，再吃就吃腻了。所以有的时候咱们的这个菜啊，它好，营养虽好，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讲究一个搭配才可以，你天天吃一样东西换谁都受不了。
1: 好，那我问问大家，你们家的菜篮子经常会买什么菜？
0: 对，你们家
1: 就是有的人他买菜可能是有习惯的，
0: 就是他不管他别的菜怎么换，他总有一个菜是天天要吃的。
1: 对，你们家会经常买什么菜？
0: 我们家这个季节啊，我妈就比较喜欢买那个什么包菜、圆白菜，还有那个小小青菜，
1: 就是爆菜。
0: 对，
1: 是吧？爆菜和小青菜，
0: 每天都会有，几乎每天都会有。
1: 其他的可能会换，但是这两样一定会有。
0: 对，
1: 那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们家会经常买什么菜。还有孙股长啊，孙股长说蹦山学校应该是扩建的，讲的本硕连读，讲
0: 本硕连读，怪厉害。
1: 我就那个学校毕业的，
0: 对，
1: 我就那个大学毕业的，对对对，本硕连读的。好，大家可以说一说啊，你们家经常买什么菜？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4: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1: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们来看一下，
3: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汪助理啊，刚才不是问到大家这个天儿经常大家买什么菜吗？汪助理说，这个季节我们家一般不用买菜，小菜园的菜都吃不完，家里有地。
1: 他说菜园里还有养的鸡，得空就杀一只，才不闹来。
3: 还拍来了一张照片，这是什么？这采的是什么？辣椒吗？
1: 也是辣椒，螺丝椒，
3: 还有黄瓜，还有茄子是吧？
1: 西红柿，
3: 还有茄子是不是？
1: 那是不是茄子啊？
3: 塑料袋里装的，
1: 对，
3: 可以可以。在家里有地的人就是不一样哈。
1: 你看，
3: 家里面有自留地，
1: 就是的。
3: 美丽姐说，再好吃的菜不能天天吃，会腻的，要变着花样吃。
1: 对，是的，就是再好吃的菜也不能天天来。但是有的时候我妈，我跟她说，哎，我就想吃这个菜，结果她一烧一星期。
3: 那你跟阿姨说说呀。
1: 对，我跟她讲，我说我想吃什么菜，然后每天你只烧一顿就行了，后面就再说。然后我妈说，你看我给你扫个饭，你还怪难伺候嘞，
3: 还挑三拣四的，
1: 就是的，
3: 有点事就不错了。
1: 哎，对
3: 呀，
1: 一模一样。

0: 在的西红柿就是没有小时候的那种味道了。
1: 对，你会发现小的时候炒西红柿能炒出酱，就炒出那个色儿，然后做出来那个西红柿汤特别浓稠，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个西红柿你怎么炒怎么炒你都炒不出浓稠的那
0: 种感觉来了。对，就感觉那个西红柿的味儿特别淡。
1: 嗯，怎么回事呢？这个咱们也不是种植的，咱们也不是搞农业的，为啥呢？这得有懂的人来给咱们解释一下啊。
0: 改明儿去问问姚大去。
1: 嗯，还行啊。
0: 渐行渐远说，我家小孩二姨在九台村干了十几亩地，大棚豆角护子秋葵丝瓜素菜基本上不用买。
1: 是的，我记得我以前我爷爷就是那时候亮淮河还没有工程还没有开修建的时候，
0: 嗯，
1: 淮河坝底下不是有人废弃的那个地吗？
0: 嗯，
1: 因为每年会淹，所以那时候农民就弃了那个地，然后我爷爷把它捡回来两亩地。
0: 嗯，
1: 那个时候我姥爷啊，就是天天种地。
0: 嗯，
1: 就是那时候我们家，你知道那时候我最痛恨吃哪两样菜吗？
0: 嗯，
1: 其实我还蛮喜欢，现在还蛮喜欢吃的。
0: 嗯，
1: 最痛恨吃的一个是豆角，一个是菠菜。
0: 就因为那个地里面经常就是吃这些东西，
1: 就
0: 地里面有，
1: 就地里面太多了。啊，就是他我姥爷又不卖，他种了之后就全部咱们自己家吃。
0: 这渐行渐远也厉害呀。啊，家里面也是有十几亩地的人啊。
1: 就是啊，
0: 也是家里有地的人。
1: 嗯，
0: 也不用买菜的。
1: 好，
0: 改明咱们就上那个汪助理家的地里跟渐行渐远家里边的那个地里去好菜去，
1: 我看行。啊，
0: 这而且这个菜是无公害的。
1: 对
0: 啊，
1: 大家平时在夏天里面就是你平时菜篮子啊有哪些菜是常备的，
0: 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
1: 对
0: 啊，
1: 大家菜篮子有没有就是父母做菜明明都已经吃得很腻了，但是他还是要天天要做。当然了，大家平时的饮食习惯呢有什么样的你觉得在这个夏天吃起来特别清爽的，特别想推荐给我们特别适合夏天去食用的一些菜谱，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嗯，好，大家可以继续加群啊，来说一说你们家的菜篮子经常会买什么菜。
1: 嗯，
0: 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1: 好，
0: 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啊，雨天路滑，往往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积水坑或者一次习惯性的急刹车就可能引发车辆失控的惊险瞬间。
1: 哎，在湖南益阳，一辆白色的轿车在雨天行驶的时候突然打滑失控了，连续撞上了两侧的护栏，所幸的是呢无人受伤。那面对现在啊很多极端的天气，你看时不时就要下雨啊。
0: 嗯，
1: 搞不好还可能会造成就室内的很多处就会有内涝的情况。那应该怎样确保行车安全，万一车辆出现了问题，现在有燃油车有新能源车，那在理赔和救援上面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以下我们来听一听央视法治在线的记者报道。
2: 近日，在平顿高速湖南益阳段，一辆白色小车在雨天行驶时突然打滑失控，从快车道直接撞向中央隔离护栏，随后反弹撞向右侧防护栏，车身旋转180度，在两侧护栏间反复碰撞，最后横向停在了快车道上，后方另一辆白色小车险些与其发生追尾。事故造成车辆及道路设施不同程度受损，所幸驾驶人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
3: 当时开了多快？
4: 也就90多码，100码，100码。
2: 据驾驶人何某介绍，因为车辆压到积水路面后突然打滑，他情急之下急踩刹车，导致车辆失控连撞护栏。交警认定何某雨天为降低行驶速度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负事故全部责任，被处以100元罚款，并需赔偿道路设施损毁损失。交管部门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摩擦力下降，会造成制动距离增加、车轮打滑、转向失控等风险。
5: 我们具体的来看，横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方向控制和稳定性，所以呢我们雨天的车辆转向时容易抓地力不足，会发生弯道侧滑事故。那么纵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制动和减速能力，所以说雨天车辆的制动距离会增大，容易发生追尾事故。
2: 因此雨天行车，驾驶人务必双手握稳方向盘，转向变道应更加轻柔，避免因急转向急刹车引发侧滑追尾等事故。雨天路况复杂，给出行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在经过积水路段时，驾驶人更要多加小心。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

0: 以下匀速通过即可。如果水面与陆原石齐平，则表示积水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如果积水淹没车轮高度一半左右，水深大约在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
1: 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的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0: 遇到有积水但路面没有完全被积水覆盖的情况，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
1: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0: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
1: 如果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0: 强降雨可能导致车辆被淹，受损车辆能不能得到保险理赔，又该如何申请？据了解，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后，涉水险、玻璃单独破损险、自燃险等附加险种统一纳入车损险保障范围，只要投保了车损险，车主就不需要担心因为没有购买涉水险而无法赔付的问题。但是车辆在涉水后，当事人应尽快报案，及时定损。
2: 法律规定出险后应当及时
3: 移花接木，部分造谣者没有实地拍摄本地台风画面，全部搬运外地往年洪灾台风视频，篡改定位至本地，还有人直接使用 AI 工具合成虚假台风画面，凭空编造积水淹车伤洪场景。二是造谣动机统一，从已答出的案件来看，涉案人员作案目的基本一致，就是借灾情的相关视频引发网友关注，进而累计播放量，增加粉丝，单纯把灾害当作牟利吸粉的流量密码。三是谣言类型集中，首先是虚构险情，谎称本地伤洪、十七级大风、道路大面积积水，其次是编造民生通知，地下车库全部被淹，再次是嫁接其他灾害，甚至有人借台风安置现场，编造义乌地震谣言，混淆灾情，误导群众。
4: 别为了博取流量、吸引关注，去编造虚假灾情，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公安机关将持续加强打击，整治力度，看到来源不明的灾情信息，多打个问号，以官方发布为准。
5: 移花接木，编造灾情画面，虚构本地汛情，刻意制造恐慌氛围，并非简单的网络玩笑，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
6: 治安管理处罚法一直都有明文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灾情，如果是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另外也可能涉嫌刑事责任的承担。如果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可能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面临着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惩罚。如果造成了严重后果，还可以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5: 除了以旧照片、旧视频或其他地区影像传播谣言的，使用 AI 照片进行谣言传播的也开始出现。近日，一张使用无人机救人的图片火爆全网。图片中，一架无人机下吊挂着一名救援人员和一名群众，被网友们称为神兵天降。但实际上，这是一张由 AI 生成的图片。 7月6号，台风美沙克至南宁衡州六兰水库溃堤，洪水围困村。

0: 装。现实中确实用无人机调运被困群众3到5次，但真实救援仅单次调运一人，从未出现处理同时调运救援人员加被困群众两人的画面。关于这张 AI 图片的辟谣信息也被多家媒体转发，但在网络平台上依旧有对这张照片的二次转载，且并未标注 AI 生成，这也误导了很多网友，认为这张照片是真实拍摄的救援现场画面。
1: 本次救援中啊，也确实啊不止一次的出现了用无人机调人救援的这种情况，但是呢确实事件中没有出现过一个无人机一次吊起两个人的情形。那既然是 AI 合成的，那本质上呢就属于虚假信息，信息的真实性呢是新闻的生命线，即便是啊这种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编造啊，也是违反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它发布者呢也要承担相关的责任。这种信息呢如果呢被广泛的误以为真了，将会极大的消耗公众对救援工作和无人机技术的这种信任感，也会消耗呢战斗在抢险救援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付出的辛苦，削弱呢公众呢对救援工作的这种共情。
0: 专家指出，在抢险救灾紧急进行的情况下，虚假 AI 生成的救灾图片和视频被大肆传播，这对救灾工作的进行也会产生影响，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对于原创作者来说，按照国家网信办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已经尽到了标注义务，比如注明这个图片这个画面是人工智能生成的，通常它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而后续的行为人恶意裁剪水印的行为被误认为真实的画面，那他就有可能要承担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法律责任了。
1: 那么 AI 呢作为工具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啊，它的性质本身呢仍然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就与传统的罪名呢没有本质的区别啊。但这个里面呢多了一个责任主体啊，就是 AI 的服务提供者。这个服务提供者呢，他在产出这个内容的时候，应当呢依法呢对这个内容进行风险控制和审核。传播平台呢也应当依法对人工生成的内容进行必要的提示。如果呢相关的服务提供者呢拒不履行法定的义务的话，严重的话呢平台呢也可能构成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
3: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过去我们听广播，
5: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6: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7: 落伍先生，曹先生。
4: 现在我们听广播，
8: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9: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0: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1: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2: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9: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2: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刚才呢和大家聊到凉拌菜啊，渐行渐远留言说干丝用黄豆酱凉拌比较好吃，烫干丝的时候呢水里放点碱，然后捞出来过凉，这样的干丝比较滑啊，这是渐行渐远教我们的一道凉拌菜啊。
1: 嗯，这就是做起来有点麻烦，
0: 真的是被这个装修耽误的大厨啊。干丝儿啊用黄豆酱凉拌。好，我们学会一道菜啊，大家回家可以试一试。
1: 还有这个未来又说了、
0: 未来说什么？
1: 压力大买包啊，包治百病啊。
0: 这个笑话有点冷。
1: 是这个是女生可能就会买对吧、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有的时候男生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压力大，有的时候我们一个是要调节情绪，还有就是从饮食方面啊调整我们的这个饮食规律也是有必要的。
0: 松哥说早上好啊，远在他乡给朋友们问好。
1: 他现在在高原上啊。
0: 也向松哥问好，松哥可以发一些这个您在他乡旅游的照片美景、这个、
1: 对高原上面的照片、高原上面的美景应该是挺美的，因为之前家里有亲戚就说开车去到西藏，然后中间还经历了一段险途，然后看到了那个西藏的美景之后，他说路上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渐行渐远说在北方对这个仪式感入伏的仪式感比较强、以前在天津那菜场里的肉去吃了都买不到，
1: 是吧？所以说今天大家有多少是要吃饺子的啊？我刚才还跟宁姐说，我说我家里还剩六个饺子啊，晚饭打算把它解决掉啊。
0: 美丽姐说紫甘蓝切成细丝儿，放一点这个奇亚籽沙拉汁，酸酸甜甜脆脆的挺爽口。
1: 我就想知道这个奇亚籽沙拉汁是

0: 成品的这个汁，还是您自个儿做的汁？
1: 应该是成品的
0: 啊，就还挺会吃。
1: 哎，紫甘蓝也不错啊，紫甘蓝也是挺有营养的。
0: 而且紫甘蓝就不要炒，就这个完全用开水稍微焯一下，烫一下，
1: 凉拌
0: 就
1: 挺好
0: 吃
1: 的。
0: 对，像我平时就比较喜欢，就是紫甘蓝和这个海带，还有西兰花以及黄瓜在一起凉拌，哎呦，我吃的可爽了。而且海带不要切丝儿，切成片。而且最好是买那种不是成品的泡好的海带，我喜欢买那个干海带回来自己泡的那种。
1: 哦，这每个人的口味也不一样。大家根据自己的口味来。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学了两个菜，一个是凉拌秋葵，一个是秋葵鸡蛋饼。包括今天渐行渐远也跟我们说了，这个干丝儿应该是凉拌干丝儿，用豆瓣酱来凉拌干丝儿啊。那大家在这个夏天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些凉拌菜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过一个舒爽的夏天。好了，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呢也就要结束了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陪伴。记住喽，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里来，可以来关注蚌埠广播的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里来了，然后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互动，也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来发一些比如说你认为比较好的一些健康的小常识啊之类的啊。那我们节目的重播的时间呢是在晚上的8点到9点，到时也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
1: 好，明早8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0: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7: 听见心灵的声音，看见迷茫的困惑，遇见美好的未来，心灵有约。本节目由蚌埠会硕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0: 听众朋友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今天呢是周三，我们播出的是心灵有约栏目。在上周三心灵有约栏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新城教育集团心理中心主任、蚌埠市心理学会副会长沈世慧老师，和大家聊了暂时的考试失利之后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疏导一些郁闷的情绪。但是啊，这个情绪有时候就像那个波浪一样啊，一波刚平或者是一波未平，它又起一波，就是说平复了之后呢，那边新的焦虑又来了。你比如说一般考完试以后，很多的学生朋友就会进入到了新的一个学习阶段，要开始升学了啊。你比如说读高一可能就要面临选科的纠结，哎，高考完了之后呢要面临填志愿的纠结。中职学生呢可能觉得，哎呀，我的学历是不是不如别人，我的未来的路又该怎么走，所以呢又会有一些不同阶段的忐忑和迷茫。哎，大家呢好像都因为前路的不确定啊而感觉到有一些困惑。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依然邀请到了沈世慧老师，继续啊从心理学的角度和大家来聊一聊怎么样来规划好我们的人生啊。沈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我们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请您啊继续从您的专业的角度来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好人生的规划。
8: 这个话题太好了。其实我们每个人呀，如果不做规划，那就好比是呢是蒙着眼睛走路，有了规划就像是有了一个指路明灯。现在目前我们中职生也好，高医生或者是准大医生，他们的迷茫往往可能是来源于呢

0: 点点滴滴的探索。
1: 嗯，
0: 所以我想呢，今天呢是给大家分享两个真实的故事。如果我们没有规划的人生，不光是呢有时候会走弯路，甚至还会有一些南辕北辙的可能性。
1: 嗯，
0: 曾经呢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啊，一个女孩，她这个在法律专业这个法学院毕业之后呢，她跟自己的父母说，我想去当一名福利院的老师。父母呢一听就炸了，他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首先呢这个专业不对口，第二呢是父母可谓是在女孩的求学过程当中也是费了很多的精力才考入这个法学院。再加上呢这个家庭里面父母都是法律界的高管，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领地吧。但是孩子呢很决绝，他说，你们给我规划的这条路我一点都不喜欢，它不是我擅长的。每当呢去从事这些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无力，也很难受，就觉得自己呢
1: 不快乐。
0: 对，一点快乐都没有。但是父母依然是呢坚持他们的观点，就觉得这个专业的路已经走了这么久，如果现在呢停下来，似乎呢损失有点惨重。
1: 是，
0: 但最后女孩用一种决绝的方式就
1: 走她自己的选择的路。
0: 对， 对，跟父母呢可谓是闹得非常非常的僵，就不欢而散。自己离职了。就跟父母的关系弄得很僵。这是一个故事，我们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就如果我们父母给孩子规划的这条路不是孩子擅长的，或者是不是孩子发自内心喜欢的，那我们就及时的打住，不要呢去把那个执念一直坚持下去。
1: 是，就像您上节课当中说的，就是说不要去干涉孩子，把这个选择的权利要交给孩子。
0: 是的，因为每个人呢自己才是自己的专家，他最清楚他喜欢什么，他擅长什么，他想要什么，想过什么样的人生。还有一个故事呢，是也是我曾经帮助的一个女孩，她在初三的时候，因为呢考那个叫就是高一有一个叫就是自主招生的，叫什么科技潜质班。然后呢他在考的过程当中，女孩呢平常是一个非常喜欢文科，做事情呢也比较认真严谨的，但是那种考试呢就创新潜质他可能更开放，就偏理科。他在这场考试当中呢就失手了，没考好。没考好呢，他们班级一些平常呢不如他的男生，反而呢被这个创新潜质班录取了。录取男孩子嘛就比较调皮一点，就去嘲笑他说，你看平常呢学霸今天也被我踩在脚底下了。哎，女孩呢当时很受伤，也特别的难过，甚至是呢在离中考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跟爸爸妈妈闹情绪，说不想考了。然后我是那个时候呢介入的，就跟孩子说，别人的一句话呢可能让我们的心情呢会不爽，但是你要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这样的一个不爽就把自己未来的路未来的梦想都给他呢葬送掉，是不是有点的不划算。然后后来孩子重新呢就振作起来，就正式的去参加最后的中考。中考考得特别好，后来被168中学录取了。但是他这个曾经的创伤性的阴影呢经常会被激活，然后在高中的几年当中也就是起起伏伏，到最后呢高考也没有如愿考到自己的理想的学校。他高考成绩出来过之后，他就跟我说，为什么我总是呢难以实现我的愿望。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我想这个愿望呢还有4年时间呢，你不见得呢非要在高考的这个节点上去实现，我们后面还有4年，还可以把它呢放在呢在大学里面去实现。可能因为这句话吧。

0: 女孩呢，她的大一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可能去追各种社团呀，去享受呢，从这个高考的这个压力之下释放的那份轻松。她呢是，后来她跟我说的呀，我几乎是把大一当成了高四来上的，大二当成了高五来上的，就像一个复读生一样。他当时讲这番话的时候，我也给他一些很高的一个肯定。我说呢，高中可以讲的是对一个人的潜力是最大的一个挖掘。如果你一直以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的人生呢，可以讲呢，每一阶段他都是非常扎实的，含金量都很高。然后这个孩子他因为是这样的一种学习，所以呢，就在大四很轻松的被保送了，
1: 哦，
0: 就保研了。保研到一个他比较满意的学校，后来他把这个喜讯告诉我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要你为什么一直有这个执念？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初三的那个伤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提醒。我现在回过头来想，这个经历呢，其实也是一笔财富。他就让我呢，想要远离一些呢，总是那些负能量的群体。我为什么呢？这么执着的一定要上一个好的学校或者是名校，就是我相信那个圈子那个环境对我来说是一种托举，正所谓蓬生麻中不服也直。哎，他一讲这样的话，我就给他大大的点了一个赞。我说呢，你的方向非常的清晰，你也很清楚，你知道你要什么。你讲的这个环境呢，对人的影响，我也特别特别的认同。有时候生活中，他有一种那个叫螃蟹效应，就是说呢，身边的人如果他都是积极向上的，你在这个环境里，你会被托举，那个氛围就像老鹰它在高空的时候呢，那个云的浮力会自动的就拖着它，它不会很费力，也会在往上升。但是呢，你像那个螃蟹，如果要装在一个
1: 篓子里
0: 、只要是呢有一只螃蟹想要呢离开这个篓子，它想往上爬，那有可能呢另外一些螃蟹呢就千方百计的就给它
1: 不让它爬，
0: 对，就给它拽下来了。他就讲到当年那男孩的一些呢可能也没有恶意，但是那真正的是给他一份伤害了。所以讲这两个故事呢，也就是想不管是高一的也好，大一的也好，或者是其他群体的学生，我们始终心中呢要有一个向上的心，这是规划的起点。
1: 是，就是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比如说刚刚您举例所说的这个女孩，可能受到了挫败以及伤害，但是只要目标不变，哎，一直要有努力往前的这样一种动力，那么实现他的愿望，或者是实现他自己人生当中的这个愿望呢，他是早晚的事情啊。就是新的期待，我们要把它写在计划里，而努力呢，要落实在日常当中。
0: 对，说的没错，确实。像你刚才讲的那个女孩呢，可以说呢，她后来她就是呢，期待在心里，
1: 是，
0: 但日常在落实。
1: 对，这是您通过这个例子呢告诉我们，只要心里有了这个规划，那不管我们中间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坎坷或者是改变，那都不会影响到我们继续往前走的内心的这样一种力量，坚定的力量。
0: 是的，
1: 好，这是您从这个故事当中呢就告诉了我们。我们开头的时候呢也说到，在这个假期呢也是不少的学生啊要开始新的人生阶段、新的学习里程的一个时候了。前面也说到，生活当中呢确实也有一些同学可能到了这个时候，虽然说到了新的期待开始去实现它的时候，但是往往也伴随着新的焦虑和新的迷茫。说到一些具体的，比如说高一的同学啊，如果是上高中了啊，可能心里也特别高兴，尤其是录取到了自己理想的学校，但是接下来就会考虑我接下来会选什么科，因为选了什么科，他认为有可能就会关系到接下来他的学习的内容、高考的成绩、未来的专业以及未来的就业啊。所以我们也想请您呢，具体的是不是能够分不同的类别来给这样一些同学们提一提建议呢？
0: 好的，好的。确实，其实每一个新的里程，我们都要做一个呢，新的一个规划。 这是有一个起点，我们先要有一个地图。然后对于高一的学生呢，可能最重要的就是选科问题了。有的可能会更倾向于呢，哎，这个我比较拿手，我容易呢得高分。我将来呢，因为有好的分数，可能进入一个自己理想的学校。但我想呢，跟家长和学生的建议就是呢，我们在这个节点呀，除了关注分数，我们可能更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就你是否呢是真的在，比如说像理科、文科，像那个高中呢，三加一加二，它就是文理嘛，对吧？你如果要是呢，你对理科你确实呢，你热爱，你也呢特别的拿手，你并且呢感兴趣，就是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会有那种心流的感觉，就时间过得很快，就觉得很快乐。那你当然呢，首当其冲呢，你要呢，以理科为主，
1: 这样就非常明确。
0: 对对，如果你不擅长，而是被别人去建议，这个什么理科好找工作呀，理科呢容易提分呀，在这个点上呢，如果要是想的太多，有可能呢后期你还会要面临呢第二次的调整。
1: 就像您刚刚说的第一个同学那样。虽然说被安排选择了他的专业，但是最终还要再重新调整他的方向。
0: 对对，你最近那个邱成桐，就清华大学邱成桐班，那有好多学生现在呢被重新分流出去，其实呢也是源于的，可能是父母给到他的一个规划，并不是他自己的真正的热爱、真正的擅长。所以呢，就像对于高一的学生，我们就是呢分三步。第一呢，要懂自己，你知道，就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专家，你知道你自己呢最热衷于什么，你最喜欢的科目，并且呢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你比别人呢更擅长，是这三点呢就能帮你去
1: 找准这个
0: 找准
1: 选科选哪些哈？
0: 对，这是不是你的优势？
1: 是
0: 找到你自己的优势。然后呢？就是还要呢明环境，就是我们也要呢考虑到，哎，这个社会当代它更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选择自己喜欢的同时呢，也要呢考虑为社会去造福，我们能为这个国家为社会能做点啥。然后还有一个呢，要会选择，就是选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呢是自己的兴趣爱好，同时呢也是自己擅长的，并且呢也是国家的
1: 需要的
0: 正好这三个方向交集的相点
1: 契合的这个
0: 对
1: 一个选择。
0: 对，这可能呢就会成为你未来你的专业你擅长的事情最后发展成自己的事业。
1: 是，那这个呢是对于高一啊等到上学之后要选科的一些同学的一个建议啊。那还有呢，在这两天我们看到我们蚌埠市的一些学子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了，要满怀憧憬的进入大学来学习。那么对于大学的同学来说呢，他可能离这个就业离社会又更近了一个阶段。那在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就是对于这个大一的学生他们该怎么样来规划自己未来的路？
0: 对于大学生呢，其实大学它不是高中的延续，它是一个新的起点，
1: 是
0: 走向独立的一个重要时刻。所以对于大一的学生呢，我就想呢给他们的建议是，大一呢你要是把自己的专业课认真的去研究，就等于是大一呢是打基础，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你也能够呢真正的去了解这个专业是不是你真正的喜欢，因为他们有可能呢前期是父母帮忙选择的，
1: 对，
0: 或者是呢不知道是怎么就
1: 录取到了这个专业，
0: 对，滑到这个专业里了。
1: 是，
0: 那你要真正的去研究它，你是不是呢真正的热爱、真正的喜欢？如果要是假如说这个过程里面你发现呢，可能跟你期待的或者是跟你预想的不一样，那我们在大二的时候应该还有一些换专业的机会。
1: 是，
0: 大二呢就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呢就要呢是以始为终的去定自己未来的一个 方向了，哎，这个专业是我喜欢的，那我要在

0: 这个专业的领域里去更多的去摄取一些信息，去做出一个一个大的一个方向规划。
1: 是。
0: 然后还有呢，大三呢，我们去做一些呢重实践。就是大一大二可能更多的是在校园里啊，大三呢你要走出校园，去在这个实践当中去感受这个专业它在社会当中能产生的一些价值。
1: 嗯。
0: 然后大四呢可能就是一个择业或者是
1: 选择的时候。
0: 对对。
1: 嗯。这个呢是对于大学生朋友们啊，应该怎么样的把自己的规划放在我们日常学习和选择的思考当中的。那还有呢，有一部分同学呢可能暂时啊因为这个文化课成绩的问题，他会上到一些职业学校去。那对于这部分同学来说，往往有些时候呢会有一些想法，认为哎呀我这个文化课不行，我这个未来的竞争力也不行等等，会有这样一些负面的不是那么乐观的一些情绪。但事实上呢我们是知道的，比如说我们国家现在在这个科技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我们的大国工匠，他们并没有这么高的一些学历，他深耕他自己的这个技术，他也能够成为大家敬重的人，而且对于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有些人可能在某个领域已经是成为全国的全行业的这个领军人物，甚至是专家。所以呢，我们也想请您，就目前啊，可能会有一部分同学啊，升入了中职啊，或者是一些技术类学校啊，他们会有这样一些想法，迷茫的时候呢，也给他们来进行一些建议，怎么来规划。
0: 对于职业学校的学生，他们动手能力强，像这一类学生呢，我们首先呢，就是你在心里头，你对自己，你不要给自己呢，就心想，哎，我没有进入大学，我就比别人呢低人一等，不要有这种想法，
1: 不要给自己贴标签。
0: 对，每个人呢都是平等的。第一步是立人，哎，我也是呢，可以就在我自己喜欢的这个领域里，也是能够做出一些成就的。就像你刚才讲的一些大国工匠，
1: 是，
0: 还有我们上期讲到的那个张学。对吧，一个14岁就辍学的
1: 一个孩子啊。
0: 对，
2: 事工这个之后没有达成合议，那么这个求职者起诉用工单位，说要解除劳动关系索要这个赔偿的这些案件。我们再看看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在2025年2月，小张呢到一家服装公司应聘一个裁床裁剪的岗位。面试的第二天呢，这家服装公司呢就安排小张工作。那工作了不到一个小时以后，这个服装公司就说这个不要再继续干下去了，就停工吧。那么他们认为呢小张状态不佳，于是呢给了他50块钱让他离开。当天下午，这个小张就再一次来到了这家服装公司，他坚称自己要完成一整天的工作。那为了避免冲突啊，服装公司就同意了小张的要求，就承诺无论当天他的工作情况如何，都按照同岗位标准去支付一天的工作报酬。那这天结束下班以后，服装公司呢就通过微信向小张支付了320元钱。小张呢就通过微信发送了一句话，说老板，我今天早上8点钟到18点钟在贵公司上班，你和我约定的工资是每月9500元，我会努力工作的。但是呢，这家服装公司当天就明确的基于他回复说，你没来我这上班，你只是试工。这是双方沟通的内容。可是事后呢，小张就申请了劳动仲裁，主张这家服装公司已经实际用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需要支付9500元的赔偿金。仲裁裁决当时是支持了小张的仲裁请求，但是服装公司不服，向当地的法院提起了诉讼。我们待会儿来看看法院是如何判决的。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服装制造行业的裁床裁剪岗位是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要求的，工资水平也比较高，求职者通过了实际操作才能向招聘企业展现自己的工作技能。所以呢，一般来说，招聘企业对求职者的工作技能进行短时间的测评和评估，等到确认这个求职者具有与本单位的 岗位，这个岗位

0: 位相匹配的工作技能之后，再去决定是否这正式的聘用求职者来为他办理正式的求职手续，才符合服装制造行业的一个实际的经营情况，一般都是这么操作的。所以呢，这家服装公司呢主张面试之后对小张先试工再决定是否留用，其实是具有合理性和可信性的，所以法院呢对于服装公司的主张予以支持。我们再来看一看微信聊天记录，小张呢是在当天的8点21分到这家服装公司工作，那么这家服装公司呢是在当天的9点01分向他微信扫码支付了50元钱。那么和这家服装公司所主张的试工以后啊，发现小张不具备裁床裁剪岗位所要求的专业技能，所以呢决定不予录用，这个主张基本吻合。而且呢小张试工一天，并且单方发送了说自己的工作性质是上班，可是呢服装公司又紧接着提出异议，表示小张并非是上班，只是试工而已。从前面所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不足以证明服装公司和小张之间达成了劳动关系的合议，也不足以证明服装公司对小张进行了用工管理。而向小张支付的370元钱，这个仅仅是属于试工一天的合理报酬。所以法院呢据此做出了一审判决，确认小张与服装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也无需向小张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这个时候呢小张不服，提起上诉，而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
1: 本期主题提示，求职应聘中很多人分不清试工和正式入职，误以为只要干活拿钱就构成劳动关系，被拒绝留用就能索要解约赔偿。求职者小张应聘技术岗位，在公司参与一天试工，公司全程仅做技能考察，未达成入职合议，未实施正式用工管理，并足额结清试工报酬。但小张认为自己以正式入职已被违法辞退为由索要高额赔偿金。经法院审理查明，本次短期试工属于岗位能力测评，不属于正式用工。短期试工考核不等于劳动关系，未达成入职合议、无企业用工管理的试工行为不适用劳动合同赔偿规则。求职时认清用工边界，留存沟通记录，理性维权，避免误解引发纠纷。

0: 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前面这个案例，小张应聘技术岗位，参与一天的施工，那么企业发现他的技能不达标，告诉他这只是试岗，而且给他结清了一天的这个报酬。小张呢就误认为双方已经建立劳动关系，所以就主张了高额的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其实这起案件双方并没有达成一个入职的合议，企业呢也没有实施正式的用工管理，所以呢仅仅是属于试工而不属于劳动关系。最终呢企业无需去支付所谓的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那这起案例呢是在求职的过程当中，试用工的过程当中，其实给我们厘清了试工和正式入职之间的区别。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用另一起真实的案例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试工环节的法律界定。好，稍事休息，待会儿回到节目中。

0: 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我们今天的法治朋友圈还要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正式用工和试工之间的区别。再来说说这起案件，在2024年的5月，吴某呢到一家美食集团去面试，面试官呢就告诉他第二天呢来试工。那么吴某就按照了这个安排，在第二天早上5点钟到这家集团的分店上班。当天的8点左右呢，吴某在食堂里拿盘子的时候，因为地上有积水而摔倒受伤之后啊，吴某就在当天值班的负责人的陪同之下呢到医院去就诊，并且由这位负责人支付了医药费。随后呢，吴某就和这家美食集团的负责人就这次受伤的定性和赔偿的问题进行了沟通。在沟通的过程里，这个用人单位就表示说，吴某在当天在分店的工作属于试工，就是为了让吴某更加深入的了解岗位的工作内容，这也是公司进一步对候选人进行筛选的一种方式。同时呢，公司它也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就是对职前体验的这个环节进行了规定。另外呢，在面试当天，面试官对吴某的表述也是说，你明天来试。那这就更加印证了美食集团的说法。那吴某呢就主张说自己当天在这个店里工作属于劳动法上的试用期内的工作，而这家企业并没有明确告知自己说有试工环节以及相应期间的待遇，并且他认为这个企业在劳动法之外自行创设了试工，这个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应当属于无效。那么双方也是各有各的理，沟通无果之后呢，向当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仲裁，请求确认自己与这家企业之间自2024年5月12号起存在着劳动关系。好，案件呢就是这样，似乎从表面上来看啊，双方的说法都挺有道理。那么到底法院这个裁判会做出怎样的结果呢？当时这个劳动人事仲裁委呢做出了不予受理通知书，于是呢吴某就起诉到了法院。在诉讼的过程当中，这家企业提供了自己单位对于职前体验的这个规范，门店的操这个流程的操作指引，还有就是

吴某和单位员工的聊天记录，来证明吴某并没有按照正式员工入职的规程去操作去入职，而是安排他到分店试工，这是有公司规章制度规定的。而且呢，吴某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也自认了当天的工作属于试工。所以法院认为这起案子的争议焦点就在于，在当天呢，吴某在这家企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31和20613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士远律师事务所的马希律师。今天呢，我们要共同关注的是婚内家暴起诉离婚时对于婚内财产的分割。今日上线律师马希，安徽士远律师事务所专职婚姻家事律师，长期处理婚恋家庭纠纷，擅长离婚诉讼、家暴维权、子女抚养与夫妻财产分割。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马律师。您好，马律师。
2: 哎，您好，主持人。
1: 嗯，您好。今天呢，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依然是关于家暴这个话题，就是有一些情况之下，一些遭受家暴的当事人在准备离婚的时候，可能最关心的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是这个对于财产的分割，还有一个就是自己主张能主张哪些这个赔偿。现实里面呢，有不少的受害者因为不懂得一些比如证据规则，也不了解法律的一些个规定，所以对于自己的这个财产权益如何保护就很这个困惑。今天呢，我们想请您在节目当中啊，结合案例来给我们说一说，遭遇家暴之后，那么在起诉离婚的时候，我们可以争取到哪些这个权益。嗯，我们知道马律师刚才我们简单的介绍，您是专门从事这个婚姻家事方面的法律工作的，是吧？那么应该是手边会有很多婚姻家事方面的一些个案例。那今天是不是先给我们来说说关于家暴之后离婚的这个案子？
2: 好的，今天我给这个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个我自己办理的，然后在2026年上半年判决准予离婚的一个案件。
1: 嗯，
2: 因为会考虑到法官的这个裁判孩子的抚养权的基本原则是考虑到
1: 有利于孩子
2: 的成长，
1: 对，
2: 所以出现了家暴、吸毒、重婚等一系列的情形，是会被认定为可能是不利于孩子的后续成长的。
1: 嗯，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具有决定性的这个作用，比如不是说家暴这个孩子一定就不判给他，还要综合考虑其他的情形，是这个意思吗？
2: 是这个意思。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这个女方诉求的最后一点，就是您说的这个叫个人这个禁止令，对不对？
2: 嗯
1: 嗯。你给我们再说说这个他的申请的一个情况，还是法院会直接的去判？
2: 人身禁止令是依申请提交，在这个诉讼之前就已经可以向法院提出，并且要在申请书后附上相应的这个证据，证明确实存在有家暴的情形。
1: 嗯，
2: 法院也会依据您提交的申请书以及相关的证据材料来决定是否要颁发这个人身禁止令。
1: 这个禁止令是在我们诉讼的过程当中提出来吗？还是在整个这个案子尘埃落定了以后我们再去申请？
2: 在诉讼前就可以。
1: 诉讼前我们可以跟一起把这个申请一起这个写下来，哎，提交下来。那么在判决的过程当中也会一并去写在判决书里面，是吗？是这样吗？
2: 不会写在判决书里面，但是会出具一个另外的一个文书，叫做人身限制令。
1: 嗯，好，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再具体说说，就是我们如果拿到了这个禁止令的话，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可以保护我们不受伤害？有哪些措施可以保护我们不受伤害？
2: 首先，这个法院颁布了禁止令后，这个原则上来说是不允许这个威胁方哈，再去靠近这个
1: 受害人，
2: 或者说是这个孩子，这个后续呢，如果说对方。

0: 如果不遵守这个相关的禁止令，可以立刻拨打110报警，然后公安会立刻到现场去处置，并通报法院。法院可能会在后续进行处罚或者训诫，并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的司法拘留的措施。这样的，就是一系列配套的措施可以保护你不受伤害。那么这个东西它有没有一个有效期呢？
1: 是多长时间呢？这个具体是看法院的裁量。正常我们的那个案件当中有效期是6个月到1年。如果说这个有效期已经过了，但是我还觉得自己可能会遭受到这个伤害，那么是不是我可以再次的去申请？
0: 可以申请延长。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结合了这个案件，说到了对于这个家暴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离婚的时候财产分割呀，孩子的这个抚养权的一个确定啊，还有包括在离婚之后如何去保护我们的这个人的生命的财产的安全等等一些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一些想要咨询的这个案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32，或者呢，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这个写下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把这个问题用留言的方式来发送给我们。好，马律师，我们有一位朋友咨询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遭遇家暴以后，从取证到起诉这个阶段，一个完整的维权步骤是怎么样的？这应该还是有一个先后之分的吧，因为毕竟首先要保护自己的安全，是吧？马律师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下最实用的一个完整的维权步骤？
0: 当遭遇了家暴之后，第一件事情肯定是看伤势的严重程度，如果说伤势是相当严重的情况下，迅速去医院，并且对于这个伤处进行一个拍照，可能是录视频等等方式都行。第二件事，当这个情况如果认为十分危急，迅速的需要这个人身的救援的情况下，立刻报警。警方会到场处理，并依据现场的情况考虑事后是不是需要出具这个家暴训诫书等一系列的法律文书。并且可能是依据这样，
2: 我市完成813台老旧电梯更新改造。
3: 水运五河专栏，五河县智慧中转站赋能垃圾分类治理跑出加速度。
2: 气象部门提醒，巴威里场高温接棒，三伏天今天登场。
4: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5: 是谁来了？
6: 妈，是我的外卖。
5: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6: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5: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6: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7: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5: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1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6: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8: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9: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10: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11: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蹦埠，记录蹦埠每一天。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中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蹦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质量强势建设工作，并且就市民反映的居民楼一楼餐饮扰民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12: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吉超介绍，近年来，我市着力加强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升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效能，为蹦埠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实的质量支撑。
13: 我们现在呢，以质量基础强基为工程啊，计量呀、认证认可呀、检验检测呀、标准，这样呢，打保，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传感骨。

0: 又建立了整个的这个一站式服务站。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就投入了将近500万元，服务以传感股为代表的这个企业啊，辐射了有3000多家。联合市发改部门呢，开展了2026中国品牌日和完美品牌主题宣传活动，全市入选完美品牌呢是32家。
1: 节目中，市民于先生反映，
2: 现在就讲市里头有规定，在这种房子下面一楼的那个搞商业的不允许搞这个餐饮，我们住二楼的一楼正好搞餐饮，对我们二楼住户影响非常大，尤其夜间搞餐饮影响休息。
1: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吉超回复，
0: 村内居住楼是不可以的，商住的话呢，它要符合条件呢是可以的，线下呢我们会到现场去核实一下，它要上一些环保设施啊，保证呢一个是油烟不扰民，还有一个噪音。
1: 记者张端宇、实习生高海瑞报道。
3: 电梯虽小，却关乎着民生福祉。为了彻底解决老旧电梯故障频发、运行不稳等民生难题，我市精准对接民意，把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到民生工程。2024年以来，累计完成更新改造老旧电梯813台。
4: 2005年前后，淮河文化广场周边兴建了一批带电梯的楼房，使得蚌埠城建面貌焕然一新。20年过去，这些电梯房因为电梯设施老化、异响频发、运行不稳，潜藏安全隐患。紫荆名流小区居民朱坠玲：
5: 以前这个电梯呢，就是噪音特别大，晚上睡觉都受影响，而且还经常坏。
4: 面对居民经常投诉的电梯故障问题，社区由于缺乏资金和专业人员，往往对此束手无策。为彻底破解老旧电梯治理难题，我市抢抓政策红利，自2024年以来积极争取约1.5亿元国债专项资金，用于全市993部老旧电梯更新改造。2025年上半年，紫荆名流小区南苑、北苑共52部老旧电梯纳入改造清单。市城投公司工程部工作人员刘书：
6: 紫荆名流小区总计更新了52台电梯，然后更新整个小区的这个更新周期大概2个月时间。在更新完毕后，经过特检院的验收及试运行，目前已全部正式投入使用。
4: 为把民生工程办好，我市住建市场监管部门协同联动，精准施策，创新采用统一招标、集中采购、品牌自选的改造模式，建设全过程尊重民意、汇聚民智，通过规模化集采压缩设备采购、工程施工及后期维保成本，切实减轻居民负担。市住建局总工程师宋邦红：
7: 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完成更新改造813台，覆盖70个小区，惠及居民近20000户，改造成效稳居全省前列。
4: 2026年，我市将持续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计划完成180部电梯升级换新，以精细化城市更新守护万家平安。记者周学伟报道。
8: 近年来，五河县持续优化生活垃圾全链条处置模式，依托城南生活垃圾中转站智能化、规范化作业优势，抓实抓细垃圾分类收运处置，利用各项工作打通垃圾分类落地最后一公里。
4: 在五河县城南生活垃圾中转站作业现场，站内干净整洁，秩序井然，各类垃圾清运车辆依次入场，把分类垃圾有序投放至对应区域。站内智能压缩设备、环保净化设备同步运转，全程实行密闭化作业，有效遏制扬尘异味扩散。据了解，五河县城南生活垃圾中转站占地约4600平方米，日均处理垃圾超200吨，是全县垃圾分类终端处置的关键节点。近年来，五河县大力推进垃圾分类撤桶设点工作，在城区居民小区、学校、商圈等区域规范建设分类投放点超700个，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全覆盖。随着全县分类投放点的全面铺开，分类收运车辆定时定点往返于各投放点与中转站之间，形成了前端分类投放、终端密闭收运、末端智能处置的完整链条，为全县垃圾分类闭环管理提供了坚实支撑。五河县城南生活垃圾中转站工作人员孙博：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工作流程，细节各环节 管控标准，不断提升垃圾分类终端处置。

0: 奏效，推动全县垃圾分类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开展，为建设生态宜居的美好五河夯实基础。
1: 五河融媒记者黄怡兴、王兴报道。
2: 夏季啊，是少年儿童溺水事故的高发季节，与会区积极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活动。
1: 在张公山街道张公山社区的张小苗公益托育点，社区志愿者通过趣味讲解、播放防溺水教育警示宣传片等方式，为小朋友们普及防溺水安全常识。同时，志愿者走进居民小区，张贴防溺水宣传海报，全方位常态化的宣传，让防溺水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学生贾一诺：
3: 我学到了防溺水的知识，认识到了野外玩水的危险性，我会牢记安全知识，严格遵守防溺水规定，不私自下水，不到危险的地方玩水。
1: 与会区张公山街道张公山社区党委书记秦思：
4: 我们将继续加大防溺水宣传教育力度，坚决守住青少年防溺水安全底线，让每一个孩子度过平安快乐的暑假。
1: 记者丁波涛、张颖军报道。
5: 好，直播蹦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我市将停车充电一体化建设列为全市重点民生实事，高标准建成蹦埠市停车充电一体化服务监管平台。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优化增量，累计完成 1.2 万个路内泊位智慧化改造，建成144个公共停车场，共 1.21 万个泊位，新增255处公共充电场站、2537个充电桩，构建起多元共享的泊位供给网和市区两公里充电服务圈。平台累计注册用户34.89万人，新能源车主寻桩耗时平均缩短65%。
2: 7月11号到18号，2026年全国少年体操 U 系列锦标赛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小体操运动员们相聚在蹦埠，在平衡木、高低杠、跳马的方寸赛场之上，绽放属于少年的灵动与力量。
6: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7: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
8: 哇，太棒了。
7: 你还在咿呀学语，
9: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7: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8: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7: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0: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7: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1: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7: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2: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7: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3: 提醒，
5: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昨天11点是防止终止我市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记者洪吉庆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台风巴威已经离去，未来一周高温持续再现，防暑降温又提上了日程。
2: 伴随着热浪回归，今天15号，今年的头伏也是正式登场了。老话说呀，夏至三更属头伏，今年三伏天又是超长待机的40天。头伏从今天也就是15号持续到7月24号，算是盛夏酷暑的热身赛。今年入伏当天恰逢农历双数，民间就称之为叫母伏，俗话又叫公伏凶、母伏闷。母伏往往雨水偏多，高温叠加高湿，闷热感是格外难熬。
5: 民谚讲头伏饺子二伏面，咱们蚌埠不少老辈人也讲究伏天食补，头伏这天端上一盘热腾腾的饺子，吃得大汗淋漓，反而觉得浑身通透舒坦。
2: 是啊，在三伏天里边养生呢，讲究的是冬病夏治。眼下正是

0: 贴三伏贴的好时机。那么有需要的市民呢，可以留意医院和社区的通知。出门的时候，大家要记得防晒和补水，尽量避免午后最热的时间段在户外长时间逗留。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多云转阴天，偏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35度到36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8度到29度，预计明天16号白天小雨的天气。
1: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丽蕾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巴威停止编号，辽宁、吉林降雨陆续停止，当地积极抢险排涝。今日入伏，三伏共计40天，中央气象台发布高温预警，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有大范围高温。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恢复海上封锁，伊朗报复性袭击美军基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
2: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3: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能源保供有力有效，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向新向优稳步提速，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26.2%，比3年前提高了0.4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六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提高0.1个百分点，表明市场预期总体稳定。
4: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
2: 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5: 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2: 不过巴威此前带来的降雨仍然是影响我国东北多地，昨天夜间吉林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挥发河全线超保证水位，达到历史极值。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梅河口市的梅河大桥附近，昨天晚上当地发布紧急通知，挥发河全线超警可能达到历史极值，城区居民非必要不外出，并且呢，对于部分的道路和桥梁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现在我身后的梅河大桥就是其中的一座，你看现在这个桥面上啊已经是恢复通行了，并且再看我们这个桥下，昨天晚上的时候挥发河的水位已经逼近了桥面左右的位置，几乎是和桥面齐平了。那我们现在来看呢，大约水面是在桥面之下的

0: 两天呢，这些地方的最大降雨量是超过了当地常年全年平均降雨量的可以说是一半以上了。那这样的一个强降雨呢，也给辽源城区还有乡镇街道的很多的低洼路段呢，是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积水和内涝。我们也了解到，受到了强降雨的影响，那东丰县呢是先后出现了11处非常明显的积水点。那目前呢，9处点位是已经完成了排涝的任务。那预计呢，明天上午的10点，各积水的道路呢将可以全部的恢复正常通行了。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连日来黑龙江上志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造成多处桥梁受损。目前当地正全力抢修水毁桥梁，尽快恢复道路通行。
2: 12号和13号平均降雨都在120毫米以上，就是水的冲击力太大，把那个桥搭板算开了。上志现在是整个桥梁呢有13处，这一处是最严重的，剩下的都是搭板和锥坡有轻微水毁。
1: 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大连庄河市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庄河市步云山乡荣华山镇等地出现山洪，国道崔贵县有部分沿河道路垮塌，当地第一时间对涉险道路河道进行封闭管控，并利用雨停间歇对淤堵河道进行疏通，同时相关部门统筹调配各类防汛用品，并对重点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目前庄河市降雨已基本停止，当地正组织开展相关抢险工作，并重点防范山洪可能带来的地质灾害。
3: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4: 昨天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增调编织袋50万条，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巡堤查险灯组150组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3: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雨情水情，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4: 水利部今天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全国79条河流维持超警。
5: 截至7月15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四川、甘肃、安徽、云南、广东、广西等地79条河流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71米。未来3天，松辽流域松花江吉林段上游、牡丹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太子河、绥芬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松花江支流拉林河将发生编号洪水。7月15号8时至7月16号8时，山东南部、广西东部和北部、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7月15号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等省份有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3: 目前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将于今天停止。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呈现副热带高压外围降雨、副热带高压影响下高温盛行的状态。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强对流蓝色以及高温黄色预警。
4: 今天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段三伏天正式拉开序幕，从今天开启到8月23号出伏，今年的三伏天呢共计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
3: 不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根据预报，今天白天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局地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昨天重庆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市多个区县将出现40至4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重庆市城市管理部门加密了洒水车等车辆的作业频次，重庆电网负荷不断攀升，14号17时11分重庆电网统调负荷达到3067万千瓦，较历史最大负荷3028万千瓦增长39万千瓦，创历史新高。昨天上海再迎高温，上海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中心城区最高温度定格在38.1摄氏度。今天上海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中心城区

0: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心城区大部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昨天上午，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明两天江西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新余市，当地城市管理部门派出多台洒水车、雾泡车在市区进行作业。九江市、吉安市等地则全面开放工会驿站，驿站内配备空调、饮水机、防暑药品等，方便户外劳动者避暑纳凉。河南多地这两天也出现高温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至17号，河南全省将迎来降水降温。北部、西部高温有所缓和，但西南部、东南部仍将持续在37至39摄氏度。持续高温天气下，要警惕热射病的发生。热射病也被称为重症中暑，是高温相关急症中最严重的一种。医生提醒，高温天气下应尽量避免在烈日下长时间活动，注意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穿着透气轻薄的衣物，保持室内通风降温。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继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15.18亿千瓦首创新高后，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
2: 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保障和支撑全国用电的需求。那目前呢，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是平稳的。
1: 据台媒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所谓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应对可能的潜在威胁。
2: 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
3: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大面积收获，整体进度已过40%。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昨天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其中，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由2025年约13%降至10%以内，重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填埋量占比由约56%降至30%以内。昨天15:48，成都航空一架国产 C-909 飞机从哈尔滨机场起飞，飞往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标志着该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二、周六双向通航，飞行时间约1.5小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据伊朗多家媒体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国的军事基地。
5: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亨加姆岛、哈吉阿巴德均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启动，伊朗西部伊拉姆省一家矿泉水生产厂被击中，工厂设备受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上午10点，美军完成了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他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5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等设施，位于巴林的属于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大型军用仓库、燃料库等设施，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战机机库和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至美国的罪行终结。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15号也发布声明称，发射无人机打击了阿兹拉克基地。
2: 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2: 针对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起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14号警告称，美方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
1: 并重申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2艘巨型邮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2: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新一轮谈判。
1: 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会谈已于当日结束。
0: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本次谈判重点聚焦一项试点计划，即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根据该计划，黎巴嫩政府军将进入以军撤出的区域，以确保该区域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
6: 夜色笼罩，此时一场抓捕行动正在进行。上海闵行公安民警在茂名市某小区楼道内抓获了3名犯罪嫌疑人。这是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杨某乙。抓获他之后，民警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进入他的家中进行搜查。 但是杨某已一直沉默不言，既不说家里到底有没有人，也不肯说出家门智能锁的解锁密码。
7: 哥哥在里面说了，我知道
8: 没人，
7: 啊，
8: 没人
7: 在里面。

0: 有人他妈早就开了，
1: 有人在里面，
2: 直接
1: 碰，有人，
2: 直接碰，
1: 算了，米航不关了。现在第一次强制开门啊，如果不开门，我进行强制破门，好吧，请你明白，好吧。第二次啊，让我们强制破门。第三次里面有人吗？我们强制破门啊，上海米航不关。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看到的抓捕现场，犯罪嫌疑人落网后保持沉默，同时他的住处房门紧闭，警方再三敲门仍旧无人应答，沉默的背后藏着什么秘密？看似普通的居所里又藏匿了什么呢？想要弄清这场夜间抓捕的谜团，还得从一名年轻男子的遭遇说起。
4: 这是小琴，今年27岁，在上海务工。小琴说，这两年她即使有闲暇时间也不想着去谈恋爱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为一段他以为的双向奔赴，是以他去报警收场的。
5: 反正我到现在我都感觉有点缓不过来，你不说话，一说我就感觉有点那个，就是心情很不好，然后就感觉时间真的有点太长。
4: 让小琴难以忘记的这一段经历，发生在2024年11月。小琴说，自己虽年龄不大，但来上海务工挺久了，老家的父母总催促让他过年带个女朋友回家。小琴那阵子也有点着急，有次小琴刷到了一个女子的交友视频，还附有私人的联系方式，渴望脱单的小琴瞬间动了心思。
5: 那我就填了联系方式试一下，然后就通过了。
4: 聊天中女子介绍自己叫小芳，1997年出生，在广州上班。两人先简单聊了几句，第二天小芳主动关心小琴吃饭了没，还发来了自己烹饪的饭菜。第三天小芳更是主动试探，询问小琴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小琴说，过去她也和网友聊过天，聊不了几句就没下文了，这次连续几天和小芳的互动很自然，让小琴心生好感。
5: 你要来就来走。
4: 到第四天，小芳说想看看小琴长什么样子，紧接着她主动发来了自己的照片。看到了照片，小琴更加产生了心动的感觉。这天小芳还吐露了不少心事，她说自己幼年丧父，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日子过得不容易，眼下在职场也处处受委屈。听到对方的倾诉，小琴心底生出几分怜悯。
5: 因为她装得很可怜嘛，这个人我就感觉有点心态犯难了。
4: 相识第六天，小芳直接询问小琴对自己的印象，主动提出想要和他正式确立恋爱关系。
5: 对，感觉还行，因为家里面正好也催婚嘛，然后我就说谈个女朋友也可以啊，是这样子的。
4: 短短一周内，小琴就和小芳确定了恋爱关系，她觉得女友温柔体贴，愿意对她敞开心扉。紧接着小芳说，她已经和母亲商量好，打算接手亲戚的服装店，这样不用再看人脸色受委屈了。小琴也很支持。新店筹备阶段，小芳说开业要订庆贺花篮，小琴二话不说主动提出送两对花篮给女友撑场面。在小琴看来，300多元不是大额开销，她没多想，加之成为男女朋友后，小芳一直贴心问候。有个细节也让小琴很感动。
5: 他不是开店嘛，然后去求什么佛吧之类的，然后求了个什么平安符之类的，然后说他就寄给我，那你定位还挺好的呀。
4: 服装店开业后，小芳发来门店视频。往后几天，两人的聊天越发频繁。小琴回忆，他也和女友语音通话过好几次，不过始终没有视频聊天。对此，小芳也有所解释：
5: 给什么惊喜之类的，就说当面第一见面嘛，就惊喜之类的。
4: 双方加好友的第11天，一早，小芳就告诉小琴说出事了。她说自己母亲早上起来晕倒，已被送去医院，正在检查。几小时后，坏消息接踵而至，小芳称母亲确诊脑部肿瘤，急需手术。紧接着小芳告知说，和家人商量后，她打算带母亲前往香港接受治疗。其实小

0: 云也犯过嘀咕，怎么刚恋爱就发生这么多事？但小芳持续发来照片、定位等信息，病历单上的时间11月25日也对得上。小芳甚至还发来了母亲躺在病床上的视频，这打消了小琴的顾虑。当晚小芳说急需用钱，并开口问小琴借钱，小琴没有犹豫，给小芳提供的账户转去了2000元。
1: 特别紧急，因为他是急诊嘛，他说急诊比较着急，他说图片也发了，视频也给我看了，那些什么发票我也看了，我感觉我就给他转2000块钱。
0: 之后数日，小芳又找了各式各样的理由向小琴借钱。认识仅仅半个月，小琴累计转账10余万元，积蓄彻底掏空，心中不安愈发强烈。面对小琴的质疑，小芳发来了她手持身份证的照片，证件上的姓名谢某芳，与之前微信转账何燕的姓名完全匹配，证件上的照片也和小芳日常的自拍一致。小芳还向小琴解释，自己正打算转让服装店来凑医药费，她借的钱是一定会归还的，同时叮嘱小琴不要将借钱一事告知别人。因为小芳未来还想和小琴组建家庭，她担心别人产生不好的印象。情理兼备的说辞再次打消了小琴心中的猜忌。
1: 感觉不会被骗的那种心理，因为之前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那第一次遇到吗？
0: 紧接着，小芳又以母亲治疗不顺、费用紧缺为由，继续向小琴借钱。为了帮女友渡过难关，小琴又借钱给小芳转了几千元，直到再也拿不出钱了，小琴提出想在广州和小芳见一面，当面商量对策，小芳也答应了。2024年12月2日，小琴请假飞往广州，登机前她还和小芳正常聊天。可等小琴落地广州，抵达两人约定的地点后，根本不见小芳，再在社交软件上联系小芳，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小琴整个人彻底懵了。
1: 就已经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干什么，风声太大了。
0: 所有的侥幸与幻想彻底破灭，小琴终于认清事实，她回到上海，向公安机关报案求助。一条关键消息暴露猫腻，
2: 通风报信说门外有警察，
0: 一个反常举动牵出破案线索，揭秘网恋诈骗套路。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3: 看似甜蜜的网恋结束的猝不及防，而让小琴没想到的是，她报案之后得知警方已经接到了类似报案，正在开展调查，仅在上海市闵行区一地就有包括小琴在内的3名被害人了，这显然是一起有组织的诈骗案。
0: 2024年8月，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接到了市民刘某的报案，并启动了相关调查。刘某受骗的经历与小琴的遭遇如出一辙，刘某也是在网络上认识了一名女性叫小燕，对方主动发来精美的自拍，看着让人心动，
4: 反正挺自然的，给人家一种初恋的这种感觉嘛，然后就会让很多被害人都心动了。
0: 一周内，刘某和小燕就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小燕还专门创建二人专属聊天群，命名刘某与小燕的小家，让刘某倍感甜蜜。但没几天，小燕就说从小养育她的阿姨生了重病，希望刘某能借她一点钱渡过难关。此后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刘某向小燕累计转账了18万余元，他察觉不对劲后向警方报了案。
4: 刚跟你认识连面都没有见过，为什么你要问我要这么多的钱，而且你只是你口述，我打你视频你也是永远是不接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根据刘某提供的转账线索，民警很快锁定收款账户持有人为裴某。当警方找到裴某核实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浮出水面，裴某本身也是网恋骗局的被害人。裴某告诉警察，他之所以提供自己的银行卡，是因为在网上谈了个女友，对方让他这么做的。
4: 说你这样子，你注册一个账号，作为我们一个男女朋友的一个共同财产，然后我们相互之间一起把钱转到这个账号里面，作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可能生活的一个消费的一张共用的一张卡。
0: 经排查，还有龙某、张某等人与裴某遭遇相同，他们也是在陷入网恋后出借个人账户，沦为诈骗团伙的资金工具人。
4: 骗取了我们这些

0: 潜在被害人的一些银行卡，然后作为一个过桥使用的一个银行卡。
1: 这些人的资金流水和账户信息成为警方查明资金链的突破口。侦查显示，裴某等人在数月里多次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涉诈资金，收钱后又将钱款全数转给另一个人崔某。警方展开排查，发现崔某与一个名为港币兑换的账号高频联系，频繁转账，涉案赃款最终流入该账号绑定的账户，这也是资金链路的最终落脚点。
0: 他的一个资金关系，然后他的一个转账的一个情况啊什么的，后来就明确了一个上家吧，就他的一个就指挥的一个角色。
1: 警方循线追查，查到港币兑换账号实际由广东冒名男子杨某乙掌控。至此，杨某乙进入警方侦查视线，被列为了重点嫌疑对象。
2: 我们看他的一些生活条件，也在当地买了房，买了车，在当地也进行了巨额的消费。
1: 在深度梳理杨某乙的社会关系，排查涉案网络的过程中，警方又挖出多名可疑人员。警方查到杨某乙的哥哥杨某甲、同乡杨某婷等人均与案件有关联，涉嫌参与作案。至此，一个完整的犯罪网络逐渐清晰。
3: 掌握嫌疑人基本情况后，警方制定了抓捕方案。2025年1月，上海闵行公安民警来到广东省茂名市，准备首先对核心嫌疑人杨某乙展开抓捕。
1: 民警已经提前摸排到杨某乙居住在某小区的24楼，抓捕人员计划在杨某乙家门口蹲守，不料刚抵达楼层，杨某乙就与民警正面相遇。
2: 在楼道守候伏击的时候，杨某突然和他的同伙，然后在我们就是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出门活动。
1: 事发突然，民警当场控制杨某乙等三人。此时入户取证迫在眉睫，杨某乙出门时锁住了房门，面对讯问，他一会儿说家中无人，一会儿又说不清楚密码，最后干脆闭口沉默。
2: 他说这个房子并不是我居住的，进行狡辩，然后问他密码，他不知道。我们试了下他指纹，他们并没有录入他的手指信息。
4: 另外一个桌子挡不住，桌子挡不住，不合理的。
1: 没有密码，民警决定联系专业开锁人员上门。与此同时，民警在楼下发现了杨某乙哥哥杨某甲的电动车。另一组民警已经同步赶去杨某甲家，却发现杨某甲并不在家，他家中有一名女子，是杨某甲的女友。在他手机中，民警查获了一条关键信息，杨某甲给女友发出事了，女子则回复那你收拾好。
2: 他哥哥在通风报信说门外有警察，当时才确切地掌握他哥哥就在屋内。
1: 杨某甲应该就在弟弟杨某乙的住处，但他拒不开门，警方在破门前依法告知，也就出现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4: 第三次里面有人吗？我们强制破门啊，上海闵行公安。
1: 你好，专业人员破解门锁后，民警顺利进入屋内，杨某乙哥哥杨某甲正藏匿于房中。一间卧室房门紧闭，民警破门后在衣柜深处查获大量手机，但设备全部被格式化，内部数据尽数清除。面对大量手机，杨家兄弟二人全程沉默，电子数据一旦缺失，会给案件接下来的侦办造成麻烦。
5: 认不认栽？认不认栽？
4: 这些手机呢？
5: 这件事，
4: 这件事我都不知道什么事，他这打进来就让我认什么事，什么事我怎么知道什么事啊？
0: 最困难的地方就是电子物证的一个缺失，然后加上拒不供述。
1: 就在侦查陷入僵局时，民警留意到杨某乙家卧室窗户是敞开的，抓捕现场的反常一幕涌上民警心头。在控制杨某乙同伙时，其中一人的反应很奇怪。
2: 正常人比如说遇到比如说陌生人上前或者是比较警惕，或者是有推搡，或者是问一下情况怎么了或者怎么样，他第一反应就是先把随身携带的手机进行那个高空抛物。
1: 在看到民警的瞬间，犯罪嫌疑人曾试图通过窗户 抛扔手机。民警联想到，那么在屋内的杨某甲会不会也从楼上丢弃过证据呢？民警随即在楼下绿化带展开细致搜寻。
6: 当心当心，捡起来。
7: 我的手机，放这边
6: 了。把全部放上去。电脑也有啊？
7: 对，电脑也有，早就有电脑。
6: 拿过来看看。
7: 线、啊。
6: 好，放在那边。
1: 民警在绿化带中找到了22部手机与一台笔记本电脑，这应该就是杨某甲从屋内扔下楼的。
0: 他觉得说，这个扔了手机了以后，我们就没有证据，然后他就可能就秉持着一个这个侥幸的心理吧。
1: 手机虽然被找到，可这些设备都是从24楼的高空被抛下，能否正常开机，机内有哪些数据还是未知数。这时另一转机又出现在了杨某乙本人的手机上。杨某乙被抓后一直不说自己手机的解锁密码，此时民警在其手机的锁屏界面注意到一条虚拟币到账提醒。就在当晚20:24，杨某乙的账户入账了1456枚虚拟币。
8: 这个是他本人使用的手机，因为这个 USDT 的这个交易记录它是链路上完全开源的，然后我们是可以查询到他使用的这个 USDT 地址对应的那个交易流水，转账进入了1456 USDT， 跟他通知栏里面显示的这个是完全相符的。
1: 这笔虚拟币转账正是警方前期摸排锁定的嫌疑人崔某转给杨某乙的，这直接证实抓捕当日赃款仍在正常结算，杨某乙就是诈骗活动的核心人员。层层套路突破心理防线，
0: 话术里面都是安排好的。
1: 多名被害人掉进爱情骗局，揭秘网恋诈骗套路。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3: 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带回上海进一步开展工作。此时一个好消息传来，被高空抛下的手机经技术修复提取到了相当多的数据，至此这个团伙精心设计的网恋诈骗圈套被完整揭开了。
1: 杨某乙家中查获的大批手机均是专门用于和被害人联络的作案设备，手机的备忘录里存放着成套的诈骗话术，从人设介绍到每日聊天内容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0: 他的话术其实是分得很细的，他是有一个10天的一个流程，他每一天他都要跟我们被害人怎么聊怎么聊，他上面那个话术里面都是安排好的，他是非常流程化的。
1: 办案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打造了一个温柔单纯绅士可怜的女性人设，她渴望爱情，向往两人三餐双向奔赴的爱情。前7天犯罪嫌疑人会尽快讨好对方，培养好感情，和被害人快速拉近距离，确立恋爱关系。
0: 她呢就是目的性非常的明确，她加了以后上来就是可能聊天会比较露骨吧，然后就直接很明确的表示我想跟你做男女朋友。
1: 确立了恋爱关系之后，犯罪嫌疑人又设计戏码祈福并寄礼物给被害人，其实这些礼物就是他们在网上批量采购的廉价食品。
0: 他当中还有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环节，他会去跟我们被害人说他今天去寺庙里面去为我们被害人求了一个手串，邮寄给我们被害人，来博取我们被害人的一个信任。
1: 恋爱没多久，嫌疑人以开服装店为由提出要买开业花篮。在办案民警看来，这个请求其实是精准筛选目标的测试。
8: 如果你连这个300-500都有的被害人不愿意送的话，他就觉得这个客户不是他们的那个目标啊，然后就会 pass 掉。
1: 像小琴、刘某这样愿意出钱购置花篮的人，就会被对方视作主要目标。完成前期铺垫后，犯罪嫌疑人就编造家人罹患重病的谎言，向被害人借钱。
0: 生病了住院了要开始进行大额的一个转账，比如说他索取要2-3万、4-5万这样子。
1: 被害人小琴回忆，当时和小芳网聊，聊到什么内容，对方总会主动发来对应的图片和视频，看着有凭有据，让人觉得很真实。警方调查发现，这其实也是杨某乙精心设计的，每一部作案手机里都有全套素材，从生活照片到证件、医疗单据、医院就诊视频等一应俱全。
8: 有从被害人手机里面提取的，也有从嫌疑人工作手机当中提取的，都是这些物料，用的女孩子的照片， 这是为了获取被害人的一个信任，就是主动把自己的一个身份信息展示给那个被害人看，但是其实仔细看的话也都是有 PS 痕迹的。
1: 如果仔细甄别还是能发现漏洞，这些证据和单据有着明显的修图痕迹，比如这张虚假医疗票据上标注的某税务部门是子虚乌有的机构，这份诊断报告上姓名和拍片时间字体违和，存在伪造痕迹。可惜当时沉浸在网恋中的小琴并未多加留意，经历了这场骗局后他才有了切身的感悟。
9: 只要你出血就有风险，就转到你就算转给别人就有风险，你玩好的有可能都要不回来，说真的。
1: 事实上在诈骗团伙里负责线上聊天的聊手并非只有女性，也有男性。和杨某乙一起落网的两个犯罪嫌疑人就是男聊手，聊手一般会找各种理由拒绝视频通话，因为视频会露馅，但是在语音聊天时男聊手可以借助专业工具伪装女性声音进行语音聊天。
2: 现场是发现一些就是他购一些购买记录，变声器的一些记录，它是一个实时的一个工具，然后就是我现场说它可以直接可以变。
1: 时至今日，小琴仍不清楚在线上跟他聊天的小芳究竟是男是女，这一细节也难以追溯核实。收网抓捕之后，民警赶赴重庆、甘肃、江苏等多地寻找被害人，最终确认的被害人有18名，涉案金额近200万元，其中一名被害人被骗38万余元，损失最大。有一些被害人也察觉到被骗了，已向当地警方报案，还有一些被害人是警方通过倒查资金流水找上门来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0: 其实潜在的应该还有更多的被害人，但是很多有些都是联系不上，然后他们或者是手机已经换号了。我们在寻找被害人这一块其实也是遇到很多的一个瓶颈的。
1: 民警提醒，虚拟网络里包装出来的人设真假难辨，千万不要仅凭文字、照片、通话就交付了信任与钱财。
2: 只能说就是网上交友需谨慎，不要太相信沉迷于网络交友。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从宇老师。你好，王老师。我们看到哈，这伙骗子是有标准的流程的啊，7天之内快速的建立恋爱关系，然后实施诈骗。从犯罪心理的角度，想让您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哈，层层攻破受害者的这个心理防线，这个逻辑是什么样的？
10: 这一个类型很经典，就是先包装人设，然后从而快速地推进恋爱关系。那这里头这个脚本里头用到了至少5个心理弱点。第一，就是他利用了单身人群对亲密关系的期待。在传播学上有个概念叫超人际交流，也就是说线下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更接近真实的彼此，而线上交流的时候呢其实更接近脑补出来的理想对象。更何况骗子他是精心伪装出受害者心目当中理想的这个伴侣的形象，那就更容易让他陷入热恋当中。第二个呢，就是骗子把借钱包装成了救急。如果说骗子一上来说自己缺钱，那受害人很可能是会产生警惕的。但是他说母亲突然重病，那这就让人觉得哎，借钱给他似乎是合乎情理的。更何况他还配上了这些病历呀、票据啊等等这些所谓的证据，就更加让人相信了。然后第三呢，就是利用了登门槛效应。骗子呢没有一上来就张口要10几万、20万，他只是先要的是一个小礼物，比如说花篮。那研究发现呢，如果我们同意了对方一个小请求以后，他后面再提出更大的、更离谱的请求，我们其实是更容易答应的。当然其中也有沉没成本在起作用，当一个人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金钱、感情，他就会越来越不愿意承认自己被骗了。最后呢，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骗子他往往会要求受害者不要告诉家人和朋友，实际上他是为了把这个受害者孤立起来，这样他就接收不到外界的提醒了。
3: 那么你也给我们普通人来提个醒，我们应该怎样建立自己的这种心理的防线啊，避免落入陌生人设置的这样的一个圈套当中。
10: 神经科学研究发现，人在恋爱状态中的时候，大脑的奖赏系统是非常活跃的。而与之相对的，一些与批判性社会判断有关的脑区活动会减弱。换句话说，爱情使人盲目，它是有一定的生理基础的。 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陷入热恋的时候，不要太相信自己的判断力。这里我就想分享两点非常简单的防范爱情骗子的做法。第一点就是，凡是让你对家人朋友保密的这样的关系，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第二点就是，不要谈不见面的恋爱，见不上面还不停要钱的，那要打上高危预警。总之呢，说到底，一要见面，二要公开。
11: 34年的科技创新。

0: 真的这么好的花脸演员真不好找了。手绢变成花，我觉得变特别好，代表生活像花一样香，像花一样美。
1: 您缺乏点奸诈，廖德一这个人物笑里藏刀啊，让他再坏。
2: 大师的这种闪光的地方，模仿者要比本人的要更夸张一点，再把它凸现出来。
1: 如何把这些个好的东西传下去，这是你们这代年轻人应该做的一个事情，同时也是一个责任。
3: 点亮梦想，传承希望，欢迎收看一鸣惊人，我是董毅。又一个周五之约，那今天在我们一鸣惊人的舞台上，您又会看到哪些新的面孔，听到哪些动听的嗓音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好了，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筑梦团的三位嘉宾老师。
4: 京剧名家王平，黄梅戏名家吴琼，戏曲评论家崔伟。
3: 再次欢迎三位老师的到来。好，那接下来啊，咱们一起了解一下竞演规则。
4: 每个节目表演完毕，竞演者将直接登录央视频 APP 筑梦榜单，接受观众的加油点赞，根据榜单上的点击量，将有机会参加一鸣惊人栏目的年度盛典。
3: 好，首先我们有请第一组竞演者上场。
5: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梅派青衣演员傅佳，这是我的女儿小桃子。
6: 拿个小鸡去小田鼠家做客了。
5: 我是从6岁开始接触京剧，学习的是花旦。从事这个行业呢，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事情，一个是南上求学，学习京剧的同时也学习了昆曲的一些剧目。第二件呢，就是我的爱人呢，我们俩也是大学的同学，在我的艺术生涯上对我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6: 这个好，来。
5: 去年生下了我们的小宝宝小桃子。其实我们这个行业相对来说比较特殊，没有很多的时间陪伴孩子，那我们的工作是为我们的家庭来服务的。在我的心里，我觉得家庭地位是第一的。

0: 谢谢。傅家今天刚才演唱的也是梅派代表作了，
1: 是的，
0: 西施，
1: 是
0: 我觉得特别的享受，尤其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你演得更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琴师啊。
1: 啊，是的。今天呢给我伴奏的是我的老公，也是来自我们国家京剧院的青年琴师胡谷月。
0: 哎，欢迎欢迎胡谷月啊。今天这个傅家演得好不好？好，谢谢你的支持啊，真是脱腔保调，所以才更加的成功。傅家有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庭，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宝宝。
1: 对，有一个快2岁的宝宝。
0: 下回也好好的熏陶熏陶他，有没有计划？因为先生是琴师，你又是京剧演员，想没想过到他这一代是不是要往这个上面去？
1: 也有想过，如果他很喜欢或者也是这个里面的苗子的话，会考虑让他也学习我们这个行业的。
0: 嗯，太好了，好像看到了马上就能登台的一个小小接班人了哈，
1: 争取下次来。
0: 好，太好了，我们等着他一鸣惊人。
2: 我觉得傅家是一个成熟的青年演员啊，这个也小有名气，国家京剧院在这么一好的一个环境当中，有很多的艺术家前辈在

0: 供你去参考去学习，同时借鉴了很多，尤其梅大师的东西在你身上得到了一些体现，我觉得这是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后继有人，我们你看大大气气，这个非常端雅，而且呢这个表演当中不温不火，让这个让我们看着非常舒服，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传统，如何把这些个好的东西传下去，我们能继承下来，这是你们这代年轻人应该做的一个事情，同时也是一个责任。还有一个得天独厚，你有一个好的老公啊，每天可以跟你们一块儿一起研究唱腔，同时呢你还能给他提出一些问题，他还能给你提出很多建议，我觉得这样珠联璧合以后可能走的路会更宽更远。
1: 谢谢、
2: 谢谢王老师。
1: 他的声线好像蛮宽的，就是不像有的时候那个京剧演员唱出来的那个声音就比较窄，他的声音特别的宽。那个崔老师、王老师，我这是我听的最强烈的感受。嗯，不会是很多好那个京剧演员嗓音有那么宽是吧？
0: 又宽又亮
1: 啊。对对对，又宽就显得比较厚实的这个扑面而来的这个声音让我挺喜欢的啊。谢谢您。
3: 傅家不用说了，这个非常好的演员。一个特点呢是他声音条件特别好，他最初是从学梅派开始，后来又跟了这个杜近芳老师，他是在传统梅派的舒展大方的基础上呢，又吸收了一些杜近芳老师比较女性化、比较这个时代化的一些风格，所以这段唱你也能感觉到他并不是完全的用梅派的那个声音和唱法，但是这段唱的今天的效果特别好。其实里面唱段并不是很多，但是每一段都能留下。他没唱水电风来，他也没唱呢西施女生长在祝罗村里，他唱这段我觉得是反而更体现他的功力，因为他这个二六之间他本身的那个气口啊伴奏啊是比较短的，他要拿捏的非常好。总来说呢，我认为傅家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而且他你看他的性格气质很静啊，
2: 特别稳，
3: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优势。祝你越来越好。
2: 谢谢您，
4: 谢谢三位老师的点评。老师们都对你寄予厚望啊，这个我们也很期待，尤其今天咱俩约定了好吗，下回一家三口一起一鸣惊人。
5: 好的，
4: 期待你们三口
5: 一定早点来。
4: 期待期待。好，那接下来咱们共同进入到梦想加油站。
6: 今天的表现我觉得还是发挥比较正常的，因为今天为我伴奏的呢是我老公，所以在一起配合的会比较默契一些。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就为我加油点赞，多多支持。
4: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7: 大家好，我叫郭桂叶，来自河南鹤壁。因为我受家庭的影响比较大，从小我就喜欢戏曲，我现在在鹤壁市牛派艺术研究院工作，主攻花旦、刀马旦、玩玩生。单位家里边两点一线的生活让我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工，我就想让自己在戏曲发展道路上能够更上一层楼，我就想让自己在戏曲发展道路上能够更上一层楼。

0: 好，谢谢。
1: 学这个豫剧有多长时间了？
0: 我学豫剧十几年了，因为我12岁就开始学了。
1: 哦，我就发现，在河南好像生活，你不会唱戏，就觉得你跟不上时代了，是吗？
0: 我们那儿不管是你们家里边，只要有大喇叭的地方，就是放的河南豫剧。
1: 那你家里面人除了你之外，还有人在从事豫剧工作 吗？
0: 我有一个堂哥，也是学豫剧的。堂哥从小对我影响就非常的大，他是唱武声的。我进到戏校的时候，他就天天晚上督促我练功。别人练功，白天练完，晚上就出去逛公园，就出去玩了。但是我哥哥对我要求特别严格，他拿了这么长一个藤条，如果我练得不好的话，他就用那个棍子就摔我。
1: 那个时候可能还有怨言哈，不理 解。
0: 那个时候特别不理解，我就想着别的都是交的一样的学费，别人都出去玩了，为什么我要受这个罪？但是现在非常感谢他，因为一分汗水一分付出就多一分收获，有了他当年的那个对我的严厉，才有今天在舞台上扎实的基本功。
1: 太好了，那现在在舞台上演出的机会也挺多的，是吗？
0: 对，我们金老师要求我们年轻人一定要练功，练好基本功，扎实基本功，然后演出的时候让我们年轻人去演出。
1: 那金院长这回知道你们来这儿参加我们的活动吗？
0: 知道，他还督促我们说一定要拿出好成绩。
1: 为院里争光哈。
0: 是的。
2: 金不换老师手下的年轻演员吧，都特别感觉到他们特别敬业，都是舞台磨砺出的那种功夫，这点呢，我觉得特别明显。还有一个呢，这个演员的腰腿什么都挺好的，他演这个台上很活，可以看出刚才就是说他下的功夫，而且他在非常匀称，很好的一个演员，很精彩的一段表演。
0: 谢谢。
3: 我想问问那个常大师的那个有一个什么笑声是在哪个地方？一边唱一边笑是什么位置上？
4: 掌声的顶级。不行啊！
3: 对，这一句，对，我感觉你在唱的时候，可能是不是有乐队的声音太重了，我就没有太听到这个“不行啊”，就好像听得不够清晰了啊。
0: 可能是我唱的还不足。
3: 但你刚才拎出来唱的时候就特别清晰啊，就是像这种大师的这种闪光的地方，这种亮点，它是成为一种家喻户晓的一个特质。所以我建议，就下次在演唱的时候呢，再把它凸现出来。往往有的时候，模仿者要比本人的要更夸张一点，所以人们才能够更加可信度，就是有这么一点问题吧。其他都特别好，真的是很好。
0: 谢谢。
5: 挺好，就是不过瘾，太短了，太短了这段。这个刚听到点兴奋，哎，夸这把时间用足它。
0: 好的。
5: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发现的更细致一点啊。
0: 好。
5: 另外。他这个装束，
3: 对，我刚刚我们俩商量，
5: 有一点
3: 你们是算大半小半？
0: 小半，
3: 为什么也贴片子呢？
0: 因为我们如果是大半的话，就是后边那个大帘子。
3: 我知道你们这个叫我们古黄梅戏里叫古装半啊，大小半结合后面梳的是辫子，不是那个线椅子。然后呢，前面也贴的是片子，但片子为什么我刚才跟王老师商量，为什么没有带花啊？
0: 这个服装有点改良
3: 啊，所以就
0: 然后
3: 是也改良了，
0: 避免了花的那个花的带的。
3: 对，
5: 因为你上下有点，下边沉，你知道吧？
0: 有点不协调。
5: 下边沉，你看你头上这些东西，哪怕再装饰一点，因为小红娘很俏皮，也爱美，
0: 对，
5: 然后也爱捯饬，稍微有一点点在，你看上面黑这块都是有点凸，
0: 好，
5: 再把它丰满一点，可能更漂亮一点。
1: 好，谢谢三位老师。这个回去啊，跟金院长说说，给咱年轻人的服装啊、行头再重新再置办置办，
0: 好的，
1: 让他更讲究一点。你就说我说的。
0: 好。
1: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梦想加油站。
6: 对于这次的表演呢，感谢专家老师对我的认可，也。

0: 提出了很多专业性的意见，说我唱腔的喷口的地方还有不足的地方，那么下次呢，我会继续改正，还有评委老师对我的这段演唱说觉得可能有点太短了，还不够尽兴，那么下一次呢，我会再选一段更长一点段子，让评委老师尽兴，让观众朋友们喜欢，加油。
1: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我是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的花脸演员王明正。在生活当中呢，我非常喜欢美食，喜欢做饭，因为美食和做饭和京剧有非常的相通的地方，都是讲究劲头和节奏感。 在以后工作当中，我要秉承老师的教导，好好学习，好好做人，弘扬京剧国粹文化。

0: 好，谢谢王莹正，我们的专业演员出身啊。哎，我觉得你瘦点了。
1: 对对对，我减肥来着。
0: 我记得上次好像看你比现在要更。
1: 比现在胖。
0: 是老师给你的压力大是吗？
1: 是我自己觉得在舞台上有一些形象啊角色啊，我觉得应该瘦一点可能更符合这个人物。
0: 就说着容易，但是做起来比较难吧。你都怎么瘦成这样的？
1: 一般都是晚上不吃饭，上午早上9点练功，练到中午11点，然后中午不吃主食。然后呢？
0: 早上也不吃饭
1: 啊？这早上一般起不来，所以就不吃了。
0: 不是你今天起啊？就早饭就省了是吧？
1: 对，早上8点半起来，9点到团里练功，然后练基本3个小时左右，然后中午吃点这个青菜啊、肉之类的，主食不吃，然后晚上也不吃。
0: 你扛得住吗？
1: 还行，现在正在坚持。
0: 坚持多长时间了？
1: 有3个月了吧。
0: 3个月了，那你瘦了多少斤啊？
1: 现在瘦了35斤了。哇！哦，
0: 怪不得前一段时间你还说起来，
1: 对对对，
0: 说跟着那个李宏图团长说了，
1: 对对对，
0: 去他那儿找点什么吃的垫不垫吧。
1: 对对对，现在早上还是团长比我去的还早，我9点去的时候，团长已经活动完了。
0: 你看看人家那一直坚持练功，然后把早点都给你买好了。
2: 35斤，这一大块没了。

0: 这一袋面也就50斤，你也得有底气，你这唱得需要有气儿啊。你看早晨不吃，中午吃点菜，晚上不吃饭，你靠什么？
1: 主要是保持，现在基本上以鸡蛋啊为主啊，吃一点这个蛋白质多一些。
0: 那还是得吃一点啊。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咱不能为了减肥而减肥，
1: 是
0: 把身体弄坏了。
1: 是是，
0: 然后你再想用身体再补充，坏了，顶不上了。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今天你啊中规中矩，而且呢这个透秀啊，这个各方面都没有毛病，但我就感觉好像底气不是太足，闹了半天是饿的，
2: 减肥减的。
0: 对了，
2: 到现在没吃饭呢。
0: 咱不行不行
3: 啊，
0: 我觉得
3: 啊，王老师，你要这么一说啊，他很可能很快就全功尽弃，
0: 是吧？
3: 对，还是尽量的让他
0: 听听歌唱家的。
3: 不，因为他减到这个程度是很难很难的。如果你说啊，专家一说，你看，我觉得你气息好像就不像想象的那样，他就回家一琢磨，那算了吧，放开吃吧。一吃啊，那35斤啊，他减3个月减了35斤，那35斤回来3天就回来。
0: 那吴老师给他点什么建议吗？
2: 对呀、啊，怎么样能够保持他的体型，然后还能有气质？
0: 哎，对对对 对, 对。
3: 你比如说我吧，我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那个要是唱大戏的话，体力吧，如果因为我是比较偏瘦型的，我也是不敢多吃啊，就是我也想吃，有时候也饿得慌，但是呢，就是还是觉得，两者要兼顾吧。我建议啊，就我来说，一天是2顿饭。就现在是不敢吃3顿饭了，早上是要吃，然后呢练功啊什么的，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或者是早吃，就5点钟就吃饭，5点啊或者4点半我就开始吃饭，不拖到那么晚，所以这样呢也会对你的体力补充也很重要。
1: 谢谢您、谢谢您老师。谢谢。
2: 你看我就觉得吧，崔伟老师坐这儿就特别好，因为崔伟老师没有这障碍，
4: 没有
2: 想怎么吃怎么吃，
4: 没有
2: 对吧，
4: 想怎么吃怎么吃啊，但是也不是太胖，起码身体第一工作第一。嬴政今天的唱呢，我认为呢他是挺好的，而这段唱呢是非常显功夫的。但是我刚才觉得王平老师说呢，我有感觉，就他最后的气息到最后的那个字基本上都滑下来的，他原来唱的还是挺透的，但是我觉得他今天唱的感觉到就是那气息顶的那个球拍那通透感也比以前稍微的有点逊色，就气息上的。但是真的这么好的花脸演员真不好找了，王明老师。
0: 我觉得他的音色啊，
4: 啊，
0: 真的你要保持住。
1: 哎，
0: 你今后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空间很大的一个花脸。
4: 对，他是
0: 真的。
4: 球拍里面还有亮音，有那个爆破感，挺好的。
0: 他很通透的，
4: 很通，
0: 同时没有毛病，这个很重要的。
2: 你看，老师都赞不绝口。
0: 是是。
2: 哎，老师刚才说的，你觉得是不是有道理呢？
1: 是有道理，因为长春老师先生非总说让我多吃点儿，每次去每次都是让我多吃。
2: 所以我觉得减肥这个事儿，你自己下来稍微调剂一下。
1: 对对 对, 对。
2: 咱就按照吴琼老师说的，2顿，保证2顿，
3: 对，好不好？
2: 咱晚上不吃了，早上得吃。
3: 对。
2: 好，谢谢三位老师的点评。那接下来咱们共同进入梦想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的花脸演员王嬴政，很感谢这个电视台能找我来参加这个一鸣惊人的节目，感谢栏目组支持我们年轻人，希望呢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支持我们青年演员，支持我们青年的花脸演员，我叫王嬴政。
2: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黑龙江省宝清县龙江剧院院长柴进。我院呢是1960年成立的宝清县评剧团，至今已60年。最主要的就是每一年送戏曲到乡村，无论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兄弟姐妹，还是我们的学生，大家天天在一起演完出以后，业余时间拔河、跑步、下棋，我拥有这样的团队，这是我的荣幸，我也非常非常的欣慰。我们的口号就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0: 国家的富民政策那是大快人心呐，让咱农民不仅有了奔头，更尝到了甜头。
1: 现如今呢，农民兄弟那可是美透了，铁大门、砖砚套，出门就是水泥道，鸡鸭鱼肉随便造，这小日子
2: 都美出皮皮味了。
3: 产品远销海外，打开门路了，
1: 家家都成暴发户了，咱们农民的思想啊

0: 王镇将军三次踏查，还到过咱们这儿呢。
1: 是啊是啊，小皇上

0: 好，谢谢，谢谢几位精彩的表演。这个刚才给我们带来的是咱们龙江剧的小戏，应该也算是戏歌了，是吗？
1: 龙江剧表演唱
0: 啊，龙江剧表演唱，来自黑土地的朋友们，谁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院团呢？
1: 这个呀，这个得由我们院长来介绍。
2: 对，
0: 院长，
1: 对
2: 对对对，
0: 来，掌声欢迎。你好，你好，
3: 我们是宝靖县龙江剧院。最早我院应该是1960年建的，是宝靖县评剧团。
0: 哦，评剧。
3: 对。哦。2013年更名为宝靖县艺术团。1999年我们加入了黑龙江省龙江剧的联合体，改为宝靖县龙江剧院。2013年转起改制，我们变为宝靖县龙江剧艺术中心。
0: 以前是评剧团，现在是龙江剧。
3: 对对对，
0: 有唱评剧也有唱龙江剧的吗？这个剧种都不一样。
3: 没有了，那个唱评剧这些老师都已经退休了。
0: 哦，
3: 剩我们这些都是龙江剧演员。
0: 那咱这个龙江剧演员，咱团有多少人呢？
3: 我们团现在31人。
0: 31人、主力都来了呗？
3: 基本吧。
0: 基本吧。
3: 基本吧。
0: 那你呢？
3: 我是乐队出身。
0: 什么乐器啊？
3: 那个舞场打手锣的。
0: 哦，今儿你点评点评你的这个团员们演的咋样啊？
3: 太好了，从3个月一直到现在，每天每天这么练，虽然只有6分钟展演时间，他们苦练了3个月，我是每天我都跟着他们在一起，太苦了太苦了，现在腿上基本上还是青的紫的呢。
0: 你看看这个院长哈，就心疼自己的团员们，咱把掌声送给他们吧，好不好？辛苦了3个月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付出，也谢谢你们精彩的表演。
4: 我觉得剧种啊，哪个剧种都有哪个剧种的看点。你比如花鼓戏的牛，你比如人家这个龙江剧的这个手绢工，他这个今天把那手绢变成花，我觉得变特别好。幸福生活，你弄一红手绢在那儿不停地耍，我觉得没有这个花有意思。但是这花又起到手绢的作用，它让演员手有地儿搁，而且呢也有一种寓意，代表生活像花一样香，像花一样美。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他们今天特别好在哪儿呢？既有龙江剧黑土地的那种音韵，它在内容的叙述中呢，它又有一些时代的相对快节奏的、相对年青春一些的这种音乐的这种表现效果。总的呢，我觉得这个龙江剧给我印象非常深。如果一个戏没有这种当代生活和朝气的话，它很难感染观众，它可能只能越来越感染一些老观众，它不会感染更广大范围的社会观众，更不可能感染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发生变化的享受生活的那个当地的观众。
0: 谢谢，谢谢崔老师的分享。
5: 他们今天呢在台上这种热情吧，这种朝气的这种状态，挺能感染人的。就是你看北方戏和这个南方戏不一样，你看像我们有天仙配七仙女，七仙六个仙女在台上唱，但是这个形式我就觉得是挺好的。也要是其中有那么4个姐妹能够再有一段单独的这种，我觉得肯定就会更丰富一些了啊。对，现在就是整个的是有一点，就是节奏上有一点平和。
0: 好，谢谢吴老师。
6: 非常好看的一个组合，一个团队。表演呢，我觉得还是剧种的问题。你像龙江剧，他们就可以拿这种东西，黄梅戏我们就可以是另一种形式。你像我们京剧，如果出来6位姐妹们，肯定是当当个里个啷当个啷当里得啷得水袖，就这种了。所以各有剧种，走得远与近，我觉得取决于什么呢？他这个剧种的这个有没有人去发扬。

0: 有没有人去传唱。我觉得龙江剧有这些个年轻的这个靓丽的姐妹们哈，你们再这么高兴的再去表现，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生命力和它的一个传染。今后希望你们越来越好，这个弄出更这个畅快人心的一些节目来奉献给我们的观众，谢谢你们辛苦了。
1: 好，谢谢三位老师。其实我觉得呀，今天咱们带来这个题材特别好，来自咱们老百姓的心声啊，发家致富、脱贫致富，尤其今年啊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唱出我们发自内心的那种自豪。再次感谢你们的到来。那接下来咱们共同进入梦想加油站。
2: 我们的龙江剧表演唱甜蜜的黑土梦，表达了我们对家乡的热爱。我的家乡宝清县，山美水美人更美，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来做客，请为我的家乡点赞，为我们的团队点赞，加油！
1: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3: 我叫马永祥，现任呢保定军校纪念馆的馆长。
4: 我叫李月英，是保定市电影公司退休职工。
5: 我叫李建明，来自保定。
3: 我就是退休之后啊，京剧也始终伴随着我。
5: 和二位合作感觉特别高兴，希望呢今后呢为这个戏曲啊，为京剧呢能做点贡献。
6: 这么熟识是什么人呢？
7: 你问的是他。

0: 事儿您别尽挂在嘴边上。妈，我也是急中生智，试过之后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我还真是有点后怕呀。参谋长，运不好请抽一支。

0: 好，谢谢。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我是专业出身，我从事了也就是说17年的京剧武生，干了30年的文博工作。我改行这30年来呢，也文的武的基本上还都没有放下，经常啊登台表演，我要一如既往的啊去宣传，去钻研演唱京剧艺术。
0: 好，虽然说离开了专业的舞台，但是这个对于他的热爱从来没有减轻过。
2: 我呢从小也是爱好京剧，这是我的师弟马永祥，我们是在一起啊。经过那个戏校的努力呀，曾经演过全剧的《杜鹃山》，还有前。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步霞街，刮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2: 点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又远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7: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8: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7: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8: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7: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9: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0: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9: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31和20613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士远律师事务所的马希律师。今天呢，我们要共同关注的是婚内家暴起诉离婚时对于婚内财产的分割。今日上线律师马希，安徽士远律师事务所专职婚姻家事律师，长期处理婚恋家庭纠纷，擅长离婚诉讼、家暴维权、子女抚养与夫妻财产分割。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马律师。您好，马律师。
3: 哎，您好，主持人。
2: 嗯，您好。今天呢，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依然是关于家暴这个话题。就是有一些情况之下，一些遭受家暴的当事人在准备离婚的时候，可能最关心的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是这个对于财产的分割，还有一个就是自己主张能主张哪些这个赔偿。现实里面呢，有不少的受害者因为不懂得一些比如证据规则，也不了解法律的一些个规定，所以对于自己的这个财产权益如何保护就很这个困惑。今天呢，我们想请您在节目当中啊，结合案例来给我们说一说，遭遇家暴之后，那么在起诉离婚的时候，我们可以争取到哪些这个权益。嗯，我们知道马律师，刚才我们简单的介绍，您是专门从事这个婚姻家事方面的法律工作的，是吧？那么应该是手边会有很多婚姻家事方面的一些个案例。那今天是不是先给我们来说说关于家暴之后离婚的这个案子？
3: 好的，今天我给这个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个我自己办理的，然后在2026年上半年判决准予离婚的一个案件。
2: 嗯，
3: 今天这个当事人是本地人，
2: 嗯，
3: 一个女方叫做姓黄，叫黄某，
2: 嗯，
3: 男方是陈某。
2: 嗯，
3: 二人在这个相识相恋之后，生育一子，未婚先孕，后来补办了这个结婚证。
2: 嗯。
3: 婚后，陈某常年不承担家庭开支，还多次向黄某实施家庭暴力。
2: 嗯，
3: 2025年，他们俩的家暴事件报警，并且警方出具了家暴训诫书。
2: 嗯，
3: 二人多次签订了这个关于财产、关于这个孩子的这个抚养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离婚协议，
2: 嗯，
3: 但是男方屡次反悔，所以一直无法协议离婚，
2: 嗯，
3: 女方只能向这个法院提起离婚的诉请。
2: 嗯。看来这个案子里面还有很多特殊点，首先是后期补办的婚礼，然后这个结婚证，然后呢这个男方是常年不养家，还多次的家暴，是吧？这不就是我们俗话

0: 对，是的。
1: 好，那么现在呢，走到了诉讼这个环节了，因为女方肯定是忍不下去了，那么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那么当时这个女方在起诉的时候，她的诉求是怎样的？
0: 她的诉求第一项请求申请离婚，第二项对于这个子女的这个抚养进行了一个约定，第三项对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也进行了相应的约定。第四项呢，就是请求法院申请出具这个申请出具相应的这个人身保护令。对，然后这个是在民法典出具了民法典出台之后，这个有很多相应的类似的案件，女方都会申请出具人身保护令，并且确实有相应的这个强制执行效力。
1: 好，那么根据女方在起诉的时候她的诉请，我们来一一的去给大家分析啊。首先来说说这个离婚的这个情况。那么可能大家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了，就是我们如果去进行办理离婚登记的时候，会有一个冷静期，是不是？那么有一些朋友可能就疑惑说，如果我去办理这个协议离婚，我们去办理这个离婚登记的话，万一再让我去再给我一个冷静期，那这个冷静期里我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这个安全？您给大家来说说，就是家暴这种情况，它在离婚相关的法律规定当中是怎样的？
0: 首先家暴呢是从这个平时我们生活的角度上来说，家暴肯定是一个不对的做法。如果这个生活当中遭遇了家暴，这个还是应当积极的去寻求这个社会的帮助。比如说这个当情节非常恶劣的时候啊，可以报警，然后请求警察的这个援助。这个是生活的角度。然后从我们这个法律的司法的角度上来说，有这个家暴史、实施家庭暴力或者是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这个是属于民法典1079条。1079条这个明确规定了，应当认定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法院应当准予离婚的法定情形。除了离婚之外，如果说这个情节非常恶劣，造成了不利后果，当事人本人受到家暴的这一方配偶，不仅可以申请离婚，与此同时，如果情节非常恶劣，可以申请这个以故意伤害等一系列的刑事犯罪来追究这个过错方的责任。
1: 就是他已经不再是我们认为的说家暴只是家庭内部的事情，并不是这样。他如果严重的话，他可能还涉及到一个刑事犯罪的这个情况，是吧？对于那个这个家暴来说，可能大家理解不一样。我们以前给大家说到这个家暴，它可能不光是一个就是一个身体上面的一种伤害，包括精神上面的这个虐待呀、遗弃呀等等，或者是语言的这个暴力呀，它都是属于这个家暴的范畴。但是我们理解就是它情形不一样，它可能还有轻有重。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是家暴，我们到了比如说我们去诉讼了，一定会判离，还是法官会裁量一下你这个家暴的这个情形和程度是怎样的呢？
0: 正常情况下主要是依据法官裁量。但是这个司法活动这个过程当中，一般来说家暴是要求有家暴训诫书或者是伤情照片作为证据。家暴训诫书，然后比方说有时候这个家暴之后认错的这个相关的承诺书也可以作为证据来进行一个提交。法官呢一般来说是认定这个两次以上的这个家暴的相关证据。是应当
1: 判离，
0: 判离。
1: 那么在判决之前，就是他会不会有一个必须要经过一个调解的程序？有没有？是不是一个必须要有的？是吧？
0: 是有的。这个毕竟我们社会还是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宁拆十座庙，不准不被装婚。
1: 对，
0: 尽量的还是希望大家这个家庭和谐。有时候呢，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有时候也会发现这个当事人。有时候这个离婚的这个决定也是比较冲动的。所以呢还是会经历一个调解的程序。确定双方当事人的这个离婚意愿，以及具体的这个夫妻关系当中遇到的矛盾问题，然后再决定是否要进入后面的诉讼程序。
1: 明白，就是调解它是一个必须要经过的一个程序，但是如果调解无效。

0: 之后也应该去判决两人，根据这个实际提供的证据，再去裁决是否判离。
1: 啊，对，是这个情况。
0: 好，那我们再接下来说说另外的一个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发现他们双方其实在家暴以后签过离婚协议，但是呢是反复多次，就是男方他反悔了，或者说他有这个悔改的这种意思，但是后面他又犯了，就又有这个家暴的这个行为了，就是在反反复复当中，那么又没有去办理离婚手续，那这个双方签订的这个离婚协议它还有效吗？
1: 离婚协议是有效的，尤其是其中对于这个财产的约定以及这个孩子的这个抚养权的约定，在后续的这个判决的过程当中，司法走程序的过程当中，以上的这些已经签过的离婚协议会纳入考量。但是如果说咱们探讨的是签了离婚协议以后反悔，是否双方已经离婚了，那是不存在的，必须要经过相关的这个民政局的这个手续，可以确实的认定是离婚。
0: 就是这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个误区大家一定要这个改掉，要弄清楚，就是不是说你们双方签了离婚协议，你们就算离婚了。对吧？如果你在协议当中签了的一些内容，对方没有履行，你就去申请强制执行，这是不可以的。从法律来说，上面来说，它不具有强制力。你必须第一，要不然你就要有离婚登记的这个手续，就是你们要有离婚证。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有法院的判决。这是唯二的两个你可以去主张自己权益的这个有效的强制有强制力的这个文书，是不是？
1: 是这样的。
0: 好，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就是您刚才也说了，说家庭和谐其实是社会和谐的一个基石，但是当双方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了，当双方真的是感情破裂了，当然我们也说这个结婚自由，离婚也是自由，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的基本的准则就是婚姻自由嘛。那么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分割会怎么样呢？
1: 正常情况下，如果双方是自愿离婚，没有过错方的情况下，正常情况下是夫妻共同财产，五五分割。如果说有一方存在明显的过错，比如说我们上述谈到的这个家暴，比如说赌博、吸毒等恶习，在这种情况下呢，法官是会根据相关的过错情形进行一个妥善的这个分割。
0: 好，那么对于这个房产哈，共有房产，有一些离婚家庭会约定说这个房子不归你不归我，归孩子，把这个房产去留给孩子。那如果说我们在诉讼的时候，能不能要求法院直接判说我们某一部分的共同财产，或者比如说房产，我们就直接判给子女，这样可以吗？
1: 正常情况下，如果是以调解书的形式进行结案，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双方并没有协商一致，是依法院判决离婚，依法定情形离婚的情况下，这个原则上来讲是不可以的。
0: 那么如果说这个后续一方有反悔了，房屋又没有完成过户，那这个房子的归属怎么确定呢？
1: 没有完成过户的情况下，会可能出现私自转卖的情况。
0: 对，
1: 所以建议在这个依法判决之后，然后双方进行一个积极的配合，去进行房屋的过户登记，以免后面的这个纠纷。
0: 好，我们知道在很多家庭发生家暴的这个过程里头哈，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共同财产的毁损。比如说有一些家暴，他对家具呀、家电呐、包括汽车呀，他会有这个暴力的行为。那么如果这个东西已经报废了，没法再使用了，那么这个共同财产怎么去处理？
1: 这个
0: 您这起案件当中涉及到吗？
1: 这起案件当中涉及到了，是当时第二次这个家暴的情形当中，这个男方就是在车内，把女方拖上车，然后在车内揪住了女方的头发，然后女方在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男方一打方向盘，然后这个车辆撞上了这个围墙，这辆车呢就基本上是报废处理了，在本案当中呢，因为这个车辆已经基本报废，所以并没有申请予以分割，
0: 并没有申请予以分割，但是他是不是属于共同财产？对于女方，是受害方， 无过

0: 错这一方来说，也算是一种财产的损失吗？
1: 是，对，这个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在这个毁损灭失的过程当中，这个女方是遭受了损失的。正常情况下呢，可以另行主张这个多分部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这样。
0: 好的。那么我们前面也一直在说到，说这个家暴是属于法定的离婚事由，它其实是属于施暴方一方的这个重大的过错啊。那么我们民间认为你有错嘛，那你就要去有付出相应的代价。如果说我们在诉讼当中，法官对于共同财产的就离婚的时候，双方共同财产的分割就只是这个五五分，或者是谁的分给谁，这种情况之下好像不足以起到一个惩戒的作用。那么对于受害方来说，比如说您这个案子当中的这个女方妻子这一方来说，她可不可以去提出其他的一些个赔偿，比如说关于精神方面的呀等等，这样的情况可以吗？
1: 可以的。然后就正如我们之前所聊到的那样，首先这个可以在离婚诉请当中一并要求离婚损害赔偿金，然后作为对于人身和精神上的这个损失的赔偿，然后另一个方面呢，如果说在其他的案例当中，这个家暴非常的后果非常的严重，然后给配偶一方造成了这个不可磨灭的这个伤害，也是可以请求这个社会的帮扶，完了以后呢，这个追究这个过错方的刑事责任。
0: 您是专门做这个家事方面的案子的哈，就是您的根据您的经验，一般来说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先不说就是财产分割，我们先来说就这个精神方面的这个损害赔偿大概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1: 正常情况下依据法官裁量。
0: 还是要看具体情况怎么样，看要看家暴的程度，恶劣程度如何，和造成的损失是不是？
1: 对，但是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在数万元左右。
0: 数万元，好，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数字，对吧？那么各家情况不一样，那可能最终的结果判决结果会不同。好，我们说完了这个离婚，说完了财产分割，我们接下来再来说对于孩子的这个抚养权的归属的问题。家暴算不算是一种能够决定孩子抚养权归属的一个因素？
1: 它可以是认定为因素之一。因为会考虑到法官的这个裁判孩子的抚养权的基本原则是考虑到
0: 有利于孩子
1: 的成长。
0: 对，
1: 所以出现了家暴、吸毒、重婚等一系列的情形，是会被认定为可能是不利于孩子的后续成长的。
0: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具有决定性的这个作用，比如不是说家暴这个孩子一定就不判给他，还要综合考虑其他的情形，是这个意思吗？
1: 是这个意思。
0: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这个女方诉求的最后一点，就是您说的这个叫个人这个禁止令，对不对？你给我们再说说这个他的申请的一个情况，还是法院会直接的去判？
1: 人身禁止令是依申请提交，在这个诉讼之前就已经可以向法院提出，并且要在申请书后附上相应的这个证据，证明确实存在有家暴的情形。法院也会依据您提交的申请书以及相关的证据材料来决定是否要颁发这个人身限制令。
0: 这个禁止令是在我们诉讼的过程当中提出来吗？还是在整个这个案子尘埃落定了以后我们再去申请？
1: 在诉讼前就可以。
0: 诉讼前我们可以跟一起把这个申请一起这个写下来，提交下来。那么在判决的过程当中也会一并去写在判决书里面，是吗？是这样吗？
1: 不会写在判决书里面，但是会出具一个另外的一个文书，叫做人身限制令。
0: 好，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再具体说说，就是我们如果拿到了这个禁止令的话，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可以保护我们不受伤害？有哪些措施可以保护我们不受伤害？
1: 首先，这个法院颁布了禁止令后，这个原则上来说是不允许这个人身威胁方再去靠近这个 这个受害
0: 方受害人，
1: 就是说。

0: 是这个孩子。
1: 嗯，
0: 这个后续呢，如果说对方不遵守这个相关的禁止令，可以立刻拨打110报警，然后公安会立刻到现场去处置并通报法院。
1: 嗯，
0: 法院可能会在后续进行处罚或者训诫，并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的司法拘留的措施。
1: 嗯。
0: 这样的，
1: 嗯，就是一系列配套的措施可以保护你不受伤害。那么这个东西它有没有一个有效期呢？
0: 是有的。
1: 是多长时间呢？
0: 这个具体是看法院的裁量。正常我们的那个案件当中有效期是6个月到1年。
1: 嗯嗯，如果说这个有效期已经过了，但是我还觉得自己可能会遭受到这个伤害，那么是不是我可以再次的去申请？
0: 可以申请延长。
1: 好，好，好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结合了这个案件啊，说到了对于这个家暴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离婚的时候财产分割呀，孩子的这个抚养权的一个确定啊，还有包括在离婚之后如何去保护我们的这个人的啊生命的财产的安全等等一些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一些想要咨询的这个案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32，或者呢，您也可以把您的问题这个写下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把这个问题用留言的方式来发送给我们。好，马律师，我们有一位朋友咨询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遭遇家暴以后，从取证到起诉这个阶段，一个完整的维权步骤是怎么样的？这应该还是有一个先后之分的吧，因为毕竟首先要保护自己的安全，是吧？马律师能不能给我们来说一下最实用的一个完整的维权步骤？
0: 当遭遇了家暴之后，第一件事情肯定是看伤势的严重程度，如果说伤势是相当严重的情况下，迅速去医院，并且对于这个伤处进行一个拍照，可能是录视频等等方式都行。第二件事，当这个情况如果认为十分危急，迅速的需要这个人身的救援的情况下，立刻报警。警方会到场处理，并依据现场的情况考虑事后是不是需要出具这个家暴训诫书等一系列的法律文书。并且可能是依据这个当时的紧急情形，可能就会对于这个男方进行一个拘留等一系列的行政这个措施。
1: 然后呢，接下来起诉怎么办？
0: 在这个准备好了相应的材料之后，准备好相关的证据以及这个诉状这两套手续，向相对应的被告住所地进行诉讼的提出。
1: 好，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离婚家暴之后离婚的一些法律里面的规定，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在说到家暴这个话题的时候，最劝大家的时候不要隐忍，要把这个该保留的证据一定要保留下来，固定下来。如果说对方反复这个反悔，无法协商一致，那么我们要尽快的提起离婚的诉讼，然后去依靠法律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保护孩子还有财产的合法权益。好，今天的法律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要谢谢马希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普法和答疑。马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我守法安全施工，
3: 我守法诚信经营，
4: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5: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4: 我守法，
5: 我守法，
4: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6: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

0: 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1: 阿斌，
2: 不要骗
1: 了！
3: 阿斌，
1: 阿斌，
3: 阿
4: 斌，
5: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密室破局。青年才俊白宇明在办公室烧炭自杀，整个办公室没有任何外人进入过的痕迹。这时细心的技侦人员发现了一根与现场违和的棉线纤维。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密室破局。

0: 2026年4月的一天，警方接到报警，称市内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被发现死在自己的办公室。警方第一时间赶到案发现场。死者叫白宇明，是本地人，时年33岁，单身，为该广告公司的合伙人。案发现场为密闭空间，门内侧被胶带封住，门窗无破损，现场也没有人强行闯入的迹象。室内的窗户为半推窗，可进出范围仅有10厘米左右，且办公室在整栋楼的17楼，正常人通过大楼外侧翻窗进来根本不可能。办公室内有一炭盆，余温尚在的炭盆里有没有燃烧完全的木炭。此外，办公室的电脑里有遗书，大意为他欠下外债，感情也不顺，不想活了。办公桌上有酒杯和喝过的香槟。随后法医在白宇明喝的香槟里检测到了安眠药成分。综合以上信息，警方初步研判白宇明为自杀。可在例行走访中，警方从白宇明的同事和熟人处得知，开这家公司之前他就在做生意，一直起起落落。他挺自负的，性格大大咧咧，人也有能力。就这家广告公司之前曾一度关门，他欠了些债，但公司挺过了危机，现在运行平稳，还有个在谈项目进展顺利。他自杀不太可能。此时技侦人员也提出疑问，现场提取的封门胶带光滑无粘性的一面有白宇明的指纹，且手指方向全部向右，手指间隔差不多，但胶带有粘性的一侧却没有指纹。难道白宇明在贴封胶带的时候没有用双手捏着胶带？其次，外侧方向一致的指纹反映出略带强迫症的行为特点，这明显与别人口中他大大咧咧的行为特点不相符。最特别的是，技侦人员在胶带内侧发现了一根棉线纤维，经鉴定纱织为 5.5 支，属于再生棉范畴，但他们找遍了整个办公室却没有发现同款棉线纤维制品。如果是自杀，不该有的物证棉线纤维是如何出现在密闭的现场呢？警方排查了白宇明的医保和网购记录，没有发现他购买过安眠类药物。种种迹象表明，这并非自杀，而是密室杀人。警方立即展开行动，再次进行排查。警方发现，白宇明公司的人员流动性很大，2025年还发生过女员工跳楼自杀的事件。有员工悄悄告诉警方，白宇明对下属极为刻薄，并有猥亵女员工的黑历史。就在前不久，他还卷入了一起性骚扰事件。办案人员走访了这位女子，女子叫刘菲菲，28岁，因性骚扰事件在半年前就从白宇明的公司离职了。刘菲菲说，她入职后参加了员工培训，培训期间就被骚扰了。他哭着诉说因为性骚扰患上抑郁症的经历，还拿出了这半年来他上告的材料。案发当天，刘菲菲人在外地，警方暂时排除了他的嫌疑。不过办案人员也意识到，白宇明糟糕的人际关系可能是他致命的根源，继而再次排查。就在这时，技侦人员发现，案发现场的那根棉线纤维来自劳保手套。警方立即将白宇明公司发的劳保手套做了鉴定，发现材质与那根棉纤维完全相同。办案人员顺藤摸瓜，发现在案发当天，公司的保洁阿姨程秀丽也在加班。办案人员查阅了程秀丽的履历，大为震惊。时年48岁的程秀丽是正规大学毕业的，她已去世的丈夫张荣昌是当地一家连锁超市的老板。他为何来白宇明的公司做保洁阿姨？警方立即传讯程秀丽。程秀丽到案后状态不好，时而断片，时而哭到晕厥。办案人员对他劝慰开导，最终他道出了令所有人都唏嘘的事实。25年前，大学毕业的程秀丽和男友订婚，然而在领证前，男友遭遇意外身亡。当时程秀丽正怀着孩子， 他躲到乡下生下女儿。乡下的表哥表嫂结婚多年没有子嗣，提出收养这个孩子，劝他趁年轻再嫁人。程秀丽不忍心放弃女儿，但母亲也劝她，孩子送人了，好歹有个完整的家。表哥表嫂满心欢喜，给孩子取名李美美。孩子还没满月，程秀丽就狠心离开，去市里打拼。不过她从来没有忘记过女儿，每个月发了工资就寄钱给表哥表嫂。起初，表哥表嫂将李美美视如己出，可在李美美6岁那年，他们有了自己的儿子。李美美渐渐沦为这个家的小长工。当时程秀丽已经和张荣昌组建了家庭，张荣昌原是大型超市的经理，精明能干。婚后夫妻俩一起创业，夫妻感情特别好。程秀丽害怕自己的过去会影响感情，就隐瞒了女儿的存在，以表姑妈的身份与李美美往来。张荣昌是二婚，前妻带着儿子远嫁国外了。他跟儿子往来少，再婚后夫妻俩也一直没有孩子。眼见着女儿在乡下过得凄惨，程秀丽特别心疼，几次试探丈夫可否收养李美美。对此张荣昌不置可否。2020年李美美考上大学，虽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程秀丽却无比欣慰。李美美读大学期间，程秀丽也一直在经济和生活上给予她关照。在家里被父母和弟弟欺负的李美美，在表姑这里找到了温暖和爱。李美美大学毕业后，程秀丽劝她来自己这边发展。李美美眉清目秀，乖巧懂事，程秀丽看着真开心。可相处了几天后，她发现女儿内向胆怯，还习惯性的讨好他人，委屈自己。害怕女儿租房住有危险，程秀丽征得丈夫同意，让女儿住进了自己家。据程秀丽向警方陈述，2024年9月，李美美进了白宇明的公司。第一天上班回来，李美美怯生生地询问他：
1: 我明明应聘的是设计师岗位，可是入职之后，公司安排我做销售，还要求参加销售培训。我干不了销售，表姑，你说我该怎么办？
0: 销售非常锻炼人，程秀丽倒是希望女儿能够打开自己。参加培训能增长见识，你可以先培训，到时候如果干得不开心，再走也不迟。在程秀丽的劝说下，李美美留在了公司。培训为期一个月，是封闭训练。一个月后，李美美耷拉着脑袋回来了，情绪很低落。程秀丽问她怎么了，李美美泪流满面地说：
1: 领导让我们互相打耳光，让我们学狗爬，我真的受不了了。
0: 程秀丽觉得公司很变态，劝她辞职。可张荣昌却说，
2: 国外很多企业培训员工都用这一套，本质上是增强员工的心理承受能力。
0: 他还鼓励李美美，这种魔鬼训练你都坚持下来了，姑父给你点赞。程秀丽不认同丈夫的说法，又怕言多语失，丈夫会起疑，也就默许了。
3: 2025年元旦前后，
0: 程秀丽发现李美美变了，变得开朗，爱打扮了，还总是不自觉地笑。程秀丽怀疑女儿恋爱了，她担心女儿被人骗，旁敲侧击地打听信息。李美美没有丝毫隐瞒，说
1: 她叫白宇明，是我们公司销售部的，也是公司的合伙人，她上进，能力也出众。
0: 程秀丽想帮女儿把关，提出要见见白宇明。李美美说等时机成熟了就安排他们见面。
3: 2025年5月，
0: 程秀丽想带李美美去云南玩，但李美美说要陪白宇明去海南参加展销会。期间，李美美还打视频电话，背景确实是碧海蓝天和豪华会场。李美美开心地憧憬着自己接大单的情景。程秀丽非常欣慰。青年才俊白宇明在办公室烧炭自杀，整个办公室没有任何外人进入过的痕迹。这时，细心的技侦人员发现了一根与现场违和的棉线纤维。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密室破局》。

大概一周后的一个半夜，李美美出差归来，衣服丢了三魂六魄的模样。回来后她请了几天假没上班，还老半夜躲在卫生间里哭。程秀丽很担心，几天后李美美情绪好转，程秀丽放心了些。但七月的一天，她却在纸篓里发现了验孕棒，大吃一惊，询问李美美是怎么回事。李美美抱着程秀丽放声大哭，求她千万别告诉乡下的父母。

0: 程秀丽心疼死了，自责没有提醒女儿要保护好自己。她承诺会保守秘密，也劝说李美美早点跟白宇明把婚结了。谁知道李美美哭得更厉害了，还闹着让程秀丽陪她去打胎。程秀丽不明白，这年头奉子成婚是常态了，为什么非要舍掉孩子还自己受苦？她打算等女儿康复后再好好聊一聊。可就在这时，张荣昌被确诊为胰腺癌。程秀丽安顿好出院的李美美，转头就带着张荣昌四处求医。谁知道这次一确诊就是癌症晚期。程秀丽急疯了，每天在医院陪护张荣昌，压根儿就顾不上李美美。一周后，李美美慌慌张张地来医院向程秀丽借钱，说要跟男友一起开公司。程秀丽觉得白宇明太不靠谱，钱没借，还提醒他小心渣男。李美美突然问道，
1: 姑姑，你也觉得他是渣男吗？
0: 这句话听上去怪怪的，但程秀丽手头正忙，只好敷衍了几句就让他回去了。2025年9月，张荣昌看着在医院忙前忙后的程秀丽，流着泪说，
2: 秀丽，你要是实在想收养美美就收养吧，趁我还有口气儿，我们把手续办了，我怕是不行了，不想你将来孤孤单单。
0: 丈夫这一番话令程秀丽越发伤心，她也希望丈夫能安心养病，答应了。可是程秀丽还没来得及跟美美谈收养的事，9月7号下午，家里的计时工打来电话，美美跳楼了。程秀丽告诉办案人员，那段日子她只做两件事，一是去医院照顾丈夫，二是坐在女儿的房间里抱着她的遗物哭。有一天她在整理女儿遗物时发现了一个日记本，这个年头还用纸笔记日记，她大感奇怪。程秀丽打开日记，得知2025年5月，李美美跟白宇明确实去海南参加了展销会，可那次出差，李美美被客户灌醉之后强暴了，还导致怀孕。李美美觉得这一切都是她的错，她无法原谅自己。事后白宇明开公司找她支援，她觉得亏欠男友，就找程秀丽借钱。被拒绝后，她办了笔贷款，将钱给了白宇明。可最终，她因为无力偿还借贷而自杀。程秀丽看着日记里的字字句句，心如刀绞。这里面写的全是女儿被白宇明羞辱欺骗和在公司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细节，以及女儿觉得全世界没有人真正爱她的感慨。程秀丽非常后悔自责，可这一切又无处诉说，她还没从悲痛中走出来。11月张荣昌就病逝了，那段时间程秀丽足不出户，整天在家以泪洗面。之后他又找人去调查白宇明，发现白宇明曾经猥亵过一个女员工，被那个女员工告了。女员工刘菲菲上告了半年，白宇明安然无事。程秀丽决定干脆跟白宇明同归于尽，免得这个渣男再祸害无辜女孩。不久后，程秀丽应聘进白宇明的公司做保洁。程秀丽发现白宇明虚荣，喜欢在社交网络上晒小资情调，将自己包装成社会精英。程秀丽和丈夫打拼多年，脚踏实地经营，最看不起这种虚荣爱装的人。她喝水前会刷杯子，可喝香槟前不会。程秀丽决定等她加班时下手。程秀丽买来安眠药，又购买了5斤无烟木炭。四月的一天，白宇明要加班，程秀丽也想办法留下来加班，她双手套着劳保手套进白宇明办公室工作。白宇明打开香槟倒了一杯，专注地拍照修图发朋友圈，程秀丽趁机将安眠药下到香槟中，随后她提前点燃木炭。很快安眠药发作，白宇明晕倒。程秀丽在旁边电脑上伪造遗书后，又拿起她的手，在胶带光滑无粘性的一面按下她的指纹，最后她将胶带小心贴在门的内侧，关门后再用吸尘器透过门缝的吸力将胶带吸附过来粘贴在门上。

0: 伪造成密室自杀现场。
1: 2026年年初，
0: 当地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程秀丽无期徒刑。对此，程秀丽没有上诉。我们除了在每次做选择时要慎之又慎外，也要及时纠正自己的心态，不要因为这个选择干扰到了下个选择。生活没有如果，人生落子无悔。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能有一丈左右，是个大块头。上秤称一称啊，没有250斤也差不多少。头顶犀牛皮的战盔，身穿犀牛皮的战甲，前后护心镜、眼心镜，

咽头吞尖兽，下有吞海兽，牛皮战裙，牛皮大靴子，在手中端着一瓢紫金叉。一瞅这大脸蛋子，跟头号洗脸盆的盆底差不多少。两道大刷子眉非同两鬓，一对大眼双眼皮，狮子鼻子厚嘴唇。

插金灯，那是弯弯的柳叶眉，一对杏核眼，鼻似悬胆，口如桃花，满嘴的玉米银牙，小鼻子翅扇呼着，元宝的耳朵支棱着，马前马后也是百步的威风，胯下桃红马，掌中三尖两刃刀，斜背着香牛皮的一个大口袋，鼓鼓囊囊，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东西，看年岁不超过20岁。这个女将出马并不多见，那么她敢出阵就说明有两下子。往下垂手观看，一匹铁青的大马，马鞍桥上端坐个大块头，这大块头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啊，摘盔卸甲，身高1丈，能有5寸挂铃，肩膀圆圆的，屁股鼓鼓的，肚囊的鼓鼓的，再看穿青挂皂，没盔没甲，那胳膊根跟小房檩，大腿好像房驼呀。往脸上观看，这位长得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一张大黑脸，阔口咧腮，扎蓬壳的虚然，长得真好像火燎的金刚，烟熏的太岁相似，在掌中擎着一条大棍，这棍呢都出了号了，浑铁凝钢制造的，是分量加重，俩眼一瞪是贼光四射，看年纪不能太大，不超过30岁。再往后头观看，脸熟的不少，特别是玉帝大王耶律德仲也在人群之中，其他的好像还有耶律山、耶律海、满不错、天山勇、保密圣等等等等众将，今天看意思亮了全队了。宋江看罢多时，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离着四郎主耶律阿保金相差15丈左右，把马匹带住，怀中抱着令字旗一抱拳，小可宋江在此，请问辽将通名报姓，您是哪一位？啊，你果然是宋江，被我猜中了，哈哈。要问寡人，我乃大辽国四郎主是也，我的名字叫耶律阿保金。哦，闹了半天是四郎主，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呸！宋江啊，你可够狡猾的你啊，即使你们占领了我们的冀州，我觉着也不光彩呀。按照你们大宋朝的话说，太不够意思了。哎，你们使的什么招数啊？用诈降的办法，不光彩，不光彩。你认为着占领了冀州就能得霸州，占领着霸州能指导燕京？你想错了，大辽国有的是兵马，有的是有名的上将啊。今天寡人奉令前来镇守霸州，与尔等决一死战。宋江啊，耍弄权术，利用智谋，不算光彩的事儿。来吧，今儿个咱们不打个胜负，绝不收兵，你看好吗？你可敢应战？哈哈哈！啊，您就是四郎主。四郎主啊，您说的我太同意了。战场，战场，不征战怎么叫战场啊？既然四郎主有信心要大获全胜，宋某不才，奉陪到底。好，痛快，痛快，准备吧。宋江一拨马回归本队，正言厉色往左右看看，各位弟兄，今天霸州一战至关重要，
我们要杀对方的

0: 锐气，长长我军的威风。哪位先帝首先出战？哥哥我的！嗷嗷一嗓子，下垂手是一马飞出。宋江一看搭话者非是旁人，正是急先锋索超。这索超叫急先锋，干什么都急呀。再看索超，头顶铜盔，身披铁甲，外罩眼睛，手中端着长把车轱辘大斧子，骑着大铁青马，领命之后是飞马到前敌。可这时候呢，耶律阿保金四郎主已经回归了本队，也正在调兵遣将。
1: 嘿，各位弟兄，哪一位领着头指令去战这些中国的南蛮子？
0: 他们管汉人叫南蛮子，这叫通称。声音刚落，就听上吹手有人喊了一声：
1: 四郎主，在下不才，前去战他。
0: 一马飞出。四郎主耶律阿保金一看，出马的非是旁人，正是天山勇。这天山勇啊，原来在潭州，咱说过这家伙有两下子。那张青倒霉倒他身上，他偷着给张青来了一箭，就那弩箭把张青给射伤了，好悬没要了命。现在莫雨见张青刚刚好了病，昨天到前敌报的到。这天山勇呢，本来是一员猛将，但是连续打败仗，觉着脸上不光彩。今天呢，他想在四郎主面前撞撞脸面，显示显示他的本事，要不就叫人抓了俘虏又放出来了，好说而不好听。因此天山勇马往前蹄，手中摆刀来战急先锋索超。索超一看是他，把嘴一撇，哎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叫什么天山勇？
1: 然，正是本都督。
0: 天山勇啊，脸皮多厚，你是被俘的将军，我哥哥有好生之德，把你们给放了，你就找个没人的地方偷着乐去吧，就你还舔脸到两军阵前呢。哎，旁的不说，你真不懂得害臊二字。好啊，小子，你嘴可够损的，你管我脸皮厚不厚？
1: 拿命来，
0: 抡刀就砍。简短接说，跟索超斗在一处。索超心说，刚才我哥哥交代的清楚，今天要杀杀他们的锐气，长长自己人的威风，我得好好卖卖力气。想到这儿，抡开双臂，大斧子呼呼刮风，二马盘旋，打斗到30多个回合，突然就听见索超喊了一嗓子：天山勇，你在这儿吗？这一斧子斜着就劈下来了，天山勇手足无措，一个没照顾到，这一斧子在肩膀上给砍上了。车轱辘大斧子跟咱们劈柴火那笨斧子可不一样，那斧头跟半拉小车轮差不多少。耳轮中就听见咔嚓，这一斧子把天山勇斜插花劈为两半，哭丘失手两分，那匹马跑回去了。这是头一家伙，辽兵大惊，哇，耶律阿保金一拨了脑袋，
1: 稳住稳住，
0: 这算得了什么？打仗有不死人的吗？把尸首抢回。有辽国的军兵跑过去几个，把天山勇的尸首抢回，把鲜血擦干净。四郎主耶律阿保金又问：哪位出战给天山勇报仇雪恨？
1: 我去！
0: 一马飞出，

这员大将正是副都督牛金山，擎着和善板门刀来斗急先锋索超。咱不必仔细说，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索超喊了一嗓子：“你跟他就伴一块去吧！”咔嚓，这一斧子把脑袋劈下半拉去，那还活个什么劲儿？牛金山尸身栽倒，战马逃回。咱们说呀，不到十分钟，辽国就损失了两员上将啊。这回耶律阿保金可有点着急了，形势不利呀、看来水泊梁山的人真够邪乎的，妈，这黑脸的汉子这条大斧子可真厉害，不派个硬茬子这事儿不好办了。各位都督平章，没有降服对方的能力，最好不必出战，你们哪个心里头有底？我去干爹，叫孩儿我出战。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四郎主的干殿下泰山巴奴鲁。这家伙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手舞大棍，是来到两军阵前，两条大长腿呼呼刮风，比马跑得还快。到了急先锋索超的马前，挺身站住，把大棍子一横：“中国的南蛮，我来收拾收拾你。”索超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好家伙，这个可够邪乎的啊！”就在那儿站着没骑马，比自己也矮不了多少。再看这条大棍，浑铁明刚，分量加重了。甭问，这是一员十足的猛将，我要谨慎对待。他刚想问明姓动手，宋江这边收军锣响了，嘡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亮亮。索超不敢抗令，拨转马头回归本队。各位兄弟，前敌出战，我去。宋江低头一看，好，谁呀？正是黑旋风李逵。怎么个打仗呢？你脱光了屁股多好，哪有你这么干的？李逵习惯了，来到两军阵，把两柄大斧左右一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这位大力神泰山巴奴鲁。哎，我大个子，你叫什么名？泰山巴奴鲁看了看，来将比自己矮着一头，但长得也挺壮，跟牛犊子相似，擎着一对大斧子，看得出也是一员猛将。问我叫什么名字？泰山巴奴鲁。什么？哎呀，我这名太难记了，什么巴奴鲁巴鲁鲁的我记不清，我就管你叫泰山得了，随便，你是谁？黑旋风李逵，你李爹爹来了。李逵啊啊，听说过听说过啊、哦、你就是黑旋风，今儿个两军阵前相遇，我这趟没白来呀、啊！来来来，李逵，我看看你怎么个黑旋风，一会儿伸伸手你就知道了。招斧子吧你！李逵把双斧子并在一块儿，搂头便砍，实实排排就下来了。再说泰山巴奴鲁，手中擎着宁刚的大棍，看着一手斧子挂风，奔顶梁门劈下来了。他一不慌二不忙，双腿一叉站稳当了，用棍子往外一兜，开呀，啪，棍子往上这一兜，棍头正好挂到斧子上的，您说有多大的劲儿？那李逵呀、啊、那是猛将啊，以上是下双斧子挂定风声，能有几百斤的力量，但是遇上大铁棍了，这下都给

结实，双斧的揉就飞了，不仅飞了，李逵哎呀一声是仰面栽倒。黑旋风李逵在两军阵前大战泰山巴奴鲁，就一个回合，这李逵是乐得大了，斧子飞了，仰面朝天摔到地上，跟铁饼子一样实实在在的啪，两旁观战的人看得清清楚楚，把李逵摔得眼前冒金星，脑袋嗡嗡直响。这也就是他长得跟野牛似的，换个旁人呢就得摔个半死儿。李逵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心说哎呦，今天我碰到茬子上了，这个小子力大无边呢，我岂能善罢甘休。他一咕噜身起来了，扑棱扑棱脑袋，晃了晃腰，活动活动四肢，揉揉揉，撒脚如飞，干什么去？捡斧子。把斧子捡回来，又奔泰山巴奴鲁。巴奴鲁哈哈大笑，黑鬼呀、啊，你这两下子白给，你服不？不服照这样，我叫你摔十回都不带变样的。小子你甭吹，扎我斧子。巴奴鲁一不慌二不忙，看准了斧子，啊哒，又一下，李逵是紧躲慢躲没躲开，双斧子碰到棍上的扔扔又飞了。这回李逵长心眼了，没摔倒，但是两个虎口全都震出血了。哎呀，李逵没服过人，这头一回心服口服，这力气比人家差得多了。现在真是骑虎难下呀，没打过败仗，这揉揉揉跑回去见着哥哥宋江满营众将，怎么交代？拼命吧，没那本事。李逵正在着急的时候，就听队伍的后面有人尖着嗓子喊了一声，哎，专门算计旁人。没想到这样的战场，哎，他能亲自露面，难能可贵呀、啊，没见过呀。有人猜测是不是这小子睡觉睡迷怔了，哎，或者神经分裂了。他出头为啥呀？他这两下子太白给了。众说纷纭，怎么想的都有。其实石谦这人呢，不是坏人，滑是滑，鬼是鬼。石谦这心是热的，他在后边瞅准了机会了。他一看对面这叫泰山巴奴鲁，这家伙呆头呆脑，有点缺心眼儿。石谦就想对付这样的人，他好算计，别看你力大绝伦，我能钻你的空子。这个战场上要不露露脸，不扬扬名，就没这机会了。石仙掐手指头一算计，我竟干什么活了？给人打补丁，给人家补漏子，正经场合我上不了席面，今儿个打大辽我也卖卖力气，让我哥哥宋江也高高兴，也给他们开开心。他打定这个主意，这才露的面。其实李逵私下跟石谦还挺好，别看石谦挺滑，李逵挺喜欢他。回头一看是他，哎呀，我说你看这事好办，这算什么呢？兵家胜败此乃常事啊，就打了败仗咱哥们也不丢人，你别往心里去啊。你不想回队伍没关系，靠边站，交给我了，你瞅我怎么赢他。你不信吧，嘿嘿嘿，你瞅哈哈笑，你把眼珠瞪大点，长长见识，跟我好好学学啊。李逵点了点头，退在一旁。单说石谦，
迈着小腿蹬吧蹬蹬吧蹬，吃吧蹬蹬。

0: 蹦到泰山巴努鲁近前，俩人一凑近了，好家伙，两旁观战的众将哇全乐了。为什么呢？相差太悬殊了，你看离这远你不留神，挨得太近乎了。一瞅泰山巴努鲁是人高马大，五大三粗，加上主天下主地，跟一桶杯一样在那戳着。再看古上早时签儿，人小力薄，哎，往前面一站跟那小豆杵子差不多少，一天一地一胖一瘦，叫人看得太可笑了。巴努鲁低着头看了看他，我说你是人呢，你是个怪物。我说你说话呢这是，哎，你们家有这么好看的怪物吗？我是正经的大活人。哦，是活人，有鼻子有眼的。小子，你叫什么名？
1: 古上早大将石谦是也。
0: 石谦没听说过。咱们，你也想跟本殿下动手不成？
1: 你算猜着了。要包子你这儿有吗？要清炖牛肉你这儿卖吗？你全都没有。今儿个本大将出马就是跟你决一上下。来吧，来来来，今儿咱俩大战八百合。
0: 八百合，嘿嘿，我干不及。你要叫我把你逮住，我使劲一抡能把你抡出四十里地去。差一点我就不叫泰山巴努鲁。
1: 哎呀呀呀呀呀，你可真能吹呀、啊、哈哈哈，我觉着我就能说玄话，没想到跟你比还差着一大截。行行行，咱俩这么办，你手里使的是大棍，我使的是小片刀，这玩意儿也不合炉啊。咱这么办，你不是说把我摔出四十里地去吗？咱俩摔一跤你看怎么样？
0: 摔跤你
1: 啊？就我呀。
0: 太好了，今天换换打法，咱就摔他一跤。这巴努鲁一转身把大棍子扔回去了，接着有人过来把大棍子捡起来回归本队。再看泰山巴努鲁把腰带子勒了勒，双腿往两旁一叉，往下一蹲，来吧，干不及过来再摔一跤。石谦把小片刀背好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嗨，亮了个跨虎登山不用忙，也亮开了门户。
1: 小子，来来来，过来吧，
0: 你先伸手，
1: 你来吧。哎，我这人跟旁人动手向来不先伸手，哎，我让你三分，你来吧。
0: 站呐，那可对不起了，你哪里走？再看泰山巴努鲁往前一跟步，扬起双手来，那手跟大蒲扇差不多，手指头跟那擀面杖差不多，过来就抓石谦的两肩头，那真要叫他给叼住啊，那石谦就倒了霉了。但石谦那个机灵劲儿能吃这亏吗？一不慌二不忙，瞪着小圆眼珠子盯着，一看离着且近了，那两只大手似挨着似挨不着，眼看要使劲的功夫，再看石谦往下一俯身，滋溜使了一招叫黑狗钻裆。因为他个儿小又瘦，往哪儿钻呢？往巴努鲁裆里头钻。这玩意儿你得使巧劲儿，巴努鲁往前一紧身，这劲儿是往前使。石谦个小，他想抓石谦得大哈腰，他又劈着腿呢，给石谦就闪了个空子。这石谦你看动真格的动力气头一门都没有，要讲叫缩小绵软巧，一般人敌不住他。再看他钻进去之后一攒劲儿，用尖脑瓜顶
1: 一拱泰山巴努鲁那屁股，就劲儿使劲儿，哎！
0: 你看，一巧破千斤，你会使这个劲儿。巴努鲁正好往前一扑，这惯性在前边呢，
1: 使劲往后这一拱他，
0: 好嘞。再看巴努鲁这乐子大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呼啸哭。摔了个狗啃屎，把脸蛋子皮全抢下去，就好像五层楼上扔下个大皮包差不多少。两旁人全笑了，梁山的各位弟兄乐的是前仰后合呀，有不少人鼓掌喝彩，
1: 好，太高了，好一个黑狗钻裆。
0: 吴用宋江都不爱开玩笑，不苟言笑的人乐得也闭不上嘴了，心想诗谦这小子真绝，真有两下子。再说泰山巴努鲁也没吃过这亏，头一回呀，当众出丑哪能接受得了，他一咕噜身从地上站起来，跟那没毛的大狗熊一样，
1: 嗯，好小子，再来，来来来，过来，来来来，再扑，来来来。
0: 这回巴努鲁多了个心眼儿，不使那个捉襟了，使那捉襟还得趴下，因此晃着身躯，左闪右闪，两只手来回倒腾着，领石谦的面门。想抽个空子把他给抓住。石谦一想啊，别介，我离你保持一定的距离，别让你冷不防的给我来一下子，那我能受得了吗？石谦老是跟着他相距不到一丈远左右，即使巴努鲁突然袭击，石谦跑也来得及。他多精啊，转哪转哪转哪转哪。石谦使的是软磨硬泡，他是嘴还不闲着，没事在这斗气，一边比划着一边转悠，一边跟巴努鲁俩人还闲谈。
1: 嘿嘿嘿，我说兄弟多大了，娶媳妇没有啊，家有几口人呢，今儿早上吃的什么呢，往后你有什么打算没有。
0: 巴努鲁气炸了肺了，忍无可忍，实在泡不过石谦，又一个虎扑子来扑石谦。石谦这回不使黑狗钻裆了，使了个白鹤偷桃，肉往空中一纵，从巴努鲁头顶上越过去了。巴努鲁一下扑空了，再看石谦落到巴努鲁背后，飞起脚来照着他屁股当就这一脚，这也是就劲儿使劲儿。巴努鲁扑人，他往前使劲儿，石谦这一脚是助推的意思，当这一脚不要紧，把巴努鲁踢的出去八尺多远，扑通一声又趴到地上了，这回把这边脸蛋子也抢破了。哇，两头的人乐欢了，巴努鲁这跟头栽这个包，这家可不干了，一咕着身站起来，小兔崽子，我撕碎你，我跟你拼了命了。再一转身再看石谦，揉揉揉揉回归本队，他是点到为止，挺满足，还见着宋江一抱拳，哥哥我回来了。贤弟，你这两招玩的真俏皮呀，好，祝贺你成功，
1: 嘿嘿嘿，给大家开个心吧，小意思。
0: 说完了，晃着小脑袋瓜躲在一边歇着去了。再说巴努鲁回归本队，把大棍子又取来了，想要玩命嘛，擎着大棍回来一看，剩下李逵了。李逵是个傻小子，归队吧有点抹不开，不好意思，在这伸手吧又伸不上。石谦心满意足地走了，他傻磕磕的还在这等着呢。巴努鲁这气儿 整个撒在李逵身上。

差一鬼拿命来，楼头便砸。这李逵还真就出了头了，一物降一物，叫人给降住了。李逵左不是右不是，不敢拿斧子架人家的棍，往旁边一闪身，大棍子砸空了。接棍吧，拦腰锁玉带，又是一棍子，李逵一蹦又闪开了。如果再有这么三五下，李逵就交代了。宋江能看着吗？问左右，哪位贤弟前去助李逵一臂之力？我去。说话的非是旁人，梁山的猛将九尾龟陶宗旺。陶宗旺人称外号九尾龟啊，身大力不亏。再看他手中擎着大铁锹，快步如飞到两军阵。他也是部下的将官，高喊了一声：李逵，你往旁边闪闪，把他交给我了。正好巴奴鲁大棍子砸下来，陶宗旺用大铁锹以下势上往上他一兜，开啪啦啦啦啦啦，把巴奴鲁震得噔噔噔倒退六七步，好悬没来个定堆，觉着两膀酸疼，虎口发麻呀啊！心说这家可有把子气力。定睛一看，对面站个大个。陶宗旺回头告诉李逵：“回去歇着吧，把他交给我了。恼不恼火？回去了啊！真他娘倒霉！”李逵提着双斧回归本队。这回双打的茄子蔫了，低着脑袋一语皆无，翻楞着眼睛盯着战场。再说巴奴鲁稳住心神，倒提大棍，用手点指，呔，对面的大块头，你是什么人？九尾龟陶宗旺啊，都先锋宋江是我哥，我是他兄弟。哎，今儿个叫你知道姓陶的厉害，你不有劲儿吗？来来来，咱俩专比劲儿，看看是你的棍子厉害还是我的铁锹厉害，来吧。两个人再也不说话了，往跟前一凑，一条大棍，一条冰铁大铁锹，这家踢个踏个踢个踏，大伙看的都入了神了。偌大的战场是生息皆无，多着双眼睛盯着他俩打，一会儿把棍子崩飞了，巴奴鲁去捡棍子，一会儿把铁锹崩飞了，陶宗旺去捡铁锹回来还干。这两个浑人打斗了三十几个回合，一个个累得嘘嘘之喘，是满头大汗。他俩还商量呢，哎，歇会儿，歇会儿就歇会儿，歇会儿，喘喘气儿，再来。宋江一看，二虎相斗必有一伤，问左右，哪位兄弟过去换回陶宗旺？得保护兄弟的安全啊，一旦出了事怎么办？言还未尽，有人高喊一声：哥哥，我去吧，非我不可。大伙一看谁呀、啊？正是显道神玉宝寺。这玉宝寺这个比他俩也不矮，这块头也不差。再看他提着大棍子赶奔两军阵前，过来替换九尾龟陶宗旺。陶宗旺看了看，我这还没过瘾呢。行了，点到为止，宋哥哥叫你回去。回去吧，行了，交给你了，该的你露脸。陶宗旺回归本队，闲道神把掌中大棍平端，哈哈大笑啊！哎，我说你叫什么？太，我你这名太咬嘴了，叫泰山巴奴鲁，对不对？正是，好好好，我自己报个名，你听听，我叫玉宝寺。人送绰号显道神，你看我这个咱俩是不是差不多少？你顶多比我高那么一手之

可我这块头比你这分量相差无几，今儿咱俩比比气力，来看看谁劲儿大。来吧，太嘎大嘎，太嘎大嘎，肉肉肉肉肉大，太嘎大嘎，太嘎大。两个人打了20多回合呀，玉宝寺铸剑占了上风。为啥？他刚来呀。那巴奴鲁则不然呢，打了几仗了，遇上的都是狠茬子，消耗了一定的体力呀，到了现在是底气不足了。你看把他累的，热汗啪啪啪啪直流，一会儿一抹眼睛，一会儿一擦汗，这个仗还有个打吗？正在这时候，就听见贤道神玉宝寺喊了一声：“小子，你招棍子！”秋风扫落叶，打他的双腿。巴奴鲁一看不好，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他就忘了，你这坨跟没毛大狗熊一样，你能蹦得起来吗？可离地啊，蹦起来1尺5高，那就不善了。蹦得稍微慢了一点，棍子来得快点，正扫在鞋后跟上的啊，啪的一下把他的鞋后跟给打飞了，那劲儿能小得了吗？巴奴鲁站立不稳，整个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玉宝寺可是有心机的人呢，撒手把棍子扔了，马上就扑过来，一片腿把巴奴鲁骑得胯下，别动，动我掐死你，快来帮忙的。古上早时天一开，行了，快点过去人帮忙，找那劲儿大的。这李逵也窜过去了，九纹龙使劲催马也过去了，5、6个人把巴奴鲁摁住了，拿绳子紧紧结实把他给捆上了。玉宝寺扛着他回归本队，把他生擒活拿，有人把大棍子也给他捡来了。哎呦，水泊梁山众位弟兄乐呀，摇旗呐喊呐，大涨了宋军的威风。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我们打胜了啊。再说野驴阿宝金一看干儿子将人家抓住，简直是气急败坏。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0: 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呦，小霍，这屋里真的太凉快了。
1: 哎呀，那是因为啊，咱有空调啊。
3: 嗯，
1: 现在进入伏天了，我这种重度的空调依赖者，没有空调我可真难受。
3: 三伏中的第一伏啊，这气候特点就是高温和高湿。
1: 哎，那话怎么说来着？
3: 怎么说啊？
1: 出门汗蒸，走路桑拿
3: 啊，
1: 出门五分钟，流汗俩小时。
3: 哎，你要说到这儿，还有中伏和末伏呢。
1: 那是啊，那不就更热吗？
3: 是，
1: 我就只能是空调续命，凉水喘气了。
3: 呵，这古语不是说的好吗？伏者饮也。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阴气啊蛰伏地下，这阳气啊霸屏全场，就是劝你啊没事啊别乱跑，咱们乖乖的啊躺平避暑。
1: 哎，要说躺平啊，
3: 嗯，
1: 那我这个稿子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写了？
3: 哎呀，这稿子得写啊，咱们还得写贴合伏天的主题。
1: 那我先借鉴一下董建春和李丁的

0: 走道留点神，你撞我手了。
1: 撞你手，活该，应当撞你嘴。这是天津的。
0: 哎，到了四川又不一样了。
1: 四川更有意思。
0: 耍错刮袜子。
2: 哎，你撞老子，老子抓的吗？你也抓的吗？老子想撞哪个撞哪个。
0: 哎，这是四川的。哎，到了北京又不一样了。
1: 北京最有意思了。
0: 你也下去吧。我找到这个游戏的快乐了。
2: 又怎么着？还怎么话说的？什么意思？你再受了受不了？好家伙，多谢谢你再撞我一试试，还。
1: 这是北京的。
0: 你这都本色出演了，知道吗？
2: 我疼着呢，我疼着呢，我。
0: 哎，谁让你刚才撞我那么多馅儿的，对不对？但是啊，你要记住
1: 啊，
0: 吵归吵，
1: 怎么着？
0: 千万别动手。
1: 为什么呀？
0: 谁要是先动手，谁可就理亏了。
1: 是啊，
0: 哎，
1: 不是，但问题是这样，你这夏天，你刚才也说了，本来脾气就暴躁，咱们年轻人，年轻力壮，血气方刚，好吗？这一吵起来，谁控制得住我？砸起来了。
0: 没关系啊。
1: 怎么了？
0: 我也有办法呀。
1: 还有主意？
0: 你要是想动手的时候啊，就自己给自己心里一个暗示。
1: 怎么暗示？
0: 我要是动起手来，把他打了，万一我把他打伤了，我得赔人医药费。那我这月工资就拿不着了，你想到这儿就不动手了。
1: 不是，您这管用吗？
0: 不信咱试试。
1: 就一要动手，我就说我工资就拿不着了。
0: 哎，肯定管用啊。比如说
1: 啊
0: 在这个商场里头，两个人因为一点矛盾发生了口角。
1: 那咱看看这场景。哎呀，这一到夏天呀，就是喜欢到商场来吹吹空调。
0: 这袜子是你的吗？
1: 啊，这个袜子是我的哦。
0: 是你的袜子，你为嘛放我脸上？
1: 那个，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0: 啊！
1: 不是，我这也太欠抽了吧，我。
0: 这不找一个尖锐的矛盾吗？
1: 没有找这矛盾的，好吗？我逛商场把袜子脱了，我搁人脸上，我这不打死我了都。我把袜子脱你脸上，就别扇了，这越扇味儿越大了就。
0: 你哪那么多废话，接着演呢？
1: 对。
0: 是你的袜子，为嘛放我脸上？
1: 哦，原来你这是个脸呀。我以为是个平板。
0: 好，你那意思说我这脸是大方平别脸是吗？
1: 哟哟哟，你们北方人的形容词真是丰富。
0: 少废话，给我拿下来。
1: 我不拿。
0: 拿不拿？
1: 我就是不拿。哎，我的袜子我想放到哪里我就放到哪里。
0: 那你没放我脸上呢？
1: 我没放你嘴里，你美去吧你。
0: 你拿不拿？
1: 我不拿。
0: 拿不拿？
1: 我就是不拿。
0: 哎，不拿把你衣服扒了。
1: 哎呦呦，你这个臭流氓，你还要扒人衣服是吗？你扒你动一次，你动一次啊你。
0: 我动你，我怕脏我手。
1: 哎呦，就讨厌你这样女了女气的。
0: 哎，说话
1: 的
0: 你说谁呢？
1: 谁？
0: 你说谁女人女气的呢？
1: 说的就是你。
0: 哎，你当我不敢动手吗？
1: 哎，你怎么
0: 我不敢动手？
1: 哎，
0: 我不敢动手。
1: 你要动手的话，你这月工资可就拿不着了。
0: 本来就拿不着了。
1: 怎么了？
0: 全给我媳妇了。
1: 哎，别说了。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呀，你说咱们今天吃点什么？
7: 那还用问吗？头伏吃饺子啊。
6: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7: 对呀。
6: 哎，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7: 什么问题啊？
6: 你说这大热天的，那不越吃越热吗？
7: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里藏着古人顶级养生智慧
6: 啊。
7: 第一啊，就是头伏啊，这闷热容易苦下，脾胃虚啊，这吃不下饭。你看这鲜香的饺子，你再配点醋，是不是挺开胃解馋的？
6: 是的。
7: 这第二啊，就是饺子的形状像元宝一样，伏天的伏和福寿的福是一个谐音，头伏吃饺子，咱运也好啊，福天纳吉呀。
6: 说哎，
7: 第三啊，就是以热制热，吃热饺子，咱们微微出汗，排出体内积攒的湿气和寒气
6: 啊。这都是古人说的，
7: 不也不完全吧，也有我自己的心得体会。那说到了吃饺子，赵丽蓉、李文启、王涛就有一段小品，讲的啊就是吃饺子的事儿。
8: 太爷爷，
9: 哎，
8: 出来，帮我一把呗。
9: 哎，来了。

0: 就倒好了。
1: 你看都90年代了，干啥都快。
2: 哎，我要那素馅饺子，你给我包了吗？
1: 大年下的老说吃素的，吃素的，真是。
2: 不是，那纯肉馅的太腻。
1: 你看你租的，过去一年到头的，咱们也见不着个荤腥。那年咱们炖了一锅排骨，你瞧你那吃肉，把那骨头渣都焦了，气得咱们那大黄狗瞅见你就汪汪。
2: 你那干啥呀？看来今天我去煮饺子去。
1: 你会呀？
2: 会。
1: 哎，我告诉你啊，开锅在下，要早了它都粘上。
2: 我知道，我拿勺子勤和楞着。
1: 哎，你也别老和楞啊。
2: 是啊，那老和楞那不成片汤了？
1: 对对对对，
2: 真是的，我会。哎，对了，哎。敞着锅是煮馅还是煮皮儿来着？
1: 盖锅煮皮儿，敞锅煮馅儿。啊，你要看这个水要翻上滑来呀、啊，就点点凉水。火要忒大了呢，你就把就还是给我吧，我还不如跟你废话的呢。
3: 哎，客人，
1: 这哪儿去了？
3: 我跟同学一块去玩去了。奶
2: 奶，哎、快洗手，好吃饭。
3: 哎，今儿又吃饺子？
1: 你说啥话？
3: 动不动就吃饺子，我都吃腻了。
1: 你说这孩子。那么大三十的，你不吃饺子吃啥呀？真是，
3: 我差点给忘了。咱们呢吃这个，
2: 我瞧瞧什么好东西。
3: 哎，你们看，
2: 哎，这好，
3: 怎么样？
1: 这不就是棒子面窝头吗？过去呀，咱们天天吃这个。
3: 什么？奶奶，这可是纯天然营养食品。过去你们天天吃这个，那可是太幸福了。
1: 刚吃了几天饱饭，撑得胡说八道，
2: 就是
1: 跟你一样。
2: 不是，你说他，你老把我烧上。
1: 不是啊，你说大过年的，你摆上这么一个窝头，你这不是诚心找我掉眼泪吗？哎，
3: 奶奶，这么好吃的东西，您干嘛掉眼泪啊？
1: 你哪知道啊？过去呀、啊，咱们攒一年的白面，就留着三十晚上包这顿饺子。那年愣是一点白面都没有，我跟你爷爷还有你爸爸大三十碗的蒸了几个窝头，我一想起这个事儿来吧，这心里头就往外，我想起这个事儿来吧，这从心里头往外就。
3: 奶奶，你练气功吗？
1: 他爷爷啊，你说这是咋着啊？过去我要说到这儿吧，这眼泪都哗哗的，今儿个你看啥也没有。
2: 那是，现在天天吃好东西，你还想往外掉出眼泪来啊？
1: 不，啊，我非掉眼泪，不是，我得教育教育他。
2: 那也不能生挤呀、
1: 啊。这么着啊，你在这儿，你给我唱个悲歌，你引诱引诱我。
2: 啊、那叫启发启发。
1: 对，启发启发我。
2: 我不启发，现在日子这么好了，你肚子里的甜水都快装满了，还想往外挤苦水，你算了吧。
1: 那不是啊，他天天吃饺子。刚吃几天饱饭，撑得你就不知姓啥了，腐败。这破窝头有啥好吃的？我都吃伤了，吃够了，我吃怕了，一辈子不吃它，我也不想它。行棒子面，
2: 是吗？我再尝尝。
1: 是吧？
2: 是啊。
3: 哎，怎么样？味道好极了吧？所以我说，天天吃饺子，如此单调的重复，难道您就不觉得乏味吗？
1: 哟呵，想辩论呢？那好，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并不是每家每户天天都能吃成饺子，有的生活还不富裕，他们见着了饺子还是无比的亲切。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反方同学注意到了没有？
3: 我奶奶要举行辩论大赛，
1: 反正今儿也不让放炮仗，咱们就辩。
2: 哎，那行，我当评委，来你说吧，
1: 坐哪儿我也不怕。
2: 哎，得嘞，请反方发言。
3: 那好，现在请正方奶奶同志注意了。不错，您刚才说的这种现象在局部地区是存在，但生活毕竟不同于昨天，特别是像处在我们家这样的生活水平线上，绝不可能也不应该只留恋这种单一的食品饺子，而是要创造多味的生活，
2: 也包括窝头味。
3: Yes，
1: 我揍你。
3: Yes，
2: 怎么辩论还想打人呢？
1: 就是一块窝头刚要往嘴里填，他说 Yes， 你 Yes 谁呀？
2: 你说你是谁？

0: 像，那么就这没大没小的你像。
1: 人家说的 yes 那是英语，是说是的，是不是
0: yes？
1: 你看是不是？那快快坐坐那吧，要该你发言了。
0: 我发就我发，
1: 嗯。你发言你老吃，
0: 我绷不住。
1: 那还咽一下，
0: 下去了。
1: 嗯，说。
0: 刚才反方同学说啥？啊？说什么？什么水平线了，什么单一食品了，你说这个话就像一副对联上说的。
1: 哦，什么对联啊？
0: 站着说话不腰疼。
1: 那下联呢？
0: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1: 这是对联吗？
0: 我不知道，最近你看过电视没有？
1: 嗯，
0: 电视上有一个小孩背着粮食上学校，打开箱子拿萝卜条，就那个小小生，你要看见他，你今天说话就不会这么狂。你狂你哐哐没有好处。
2: 当然我应当想到他们，我要努力学习，使他们尽快的和我们一样富裕。
0: 哎，这叫人话。
2: 可是如果说主体对于客体强行适应，那么这种客体必然会给主体的内心角声层面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化。
0: 请反方同学注意，刚才你说的这些话我听不懂。
2: 就是
0: 韩爷爷
1: 啊，
0: 你上啊，你给他几句有劲的。
1: 我行，那我把他摆平
0: 摆平
1: 摆平。请反方注意，如果天天吃饺子，特别是这种纯肉馅饺子，的确让人厌烦。
0: 好，你说啥呢你啊？你到了是哪头的？
1: 我说什么呀？
0: 难怪人家说呀，多么要强的女人也误不了碰上一个不给劲的男人。你起来，
1: 那我再重说。
0: 你起来，
1: 请反方注意。这人急性子，
0: 你知道吧？咱们今儿个为啥吃饺子？
1: 那吃了可以不饿。
0: 问你了，饺子饺子就是骄子，新年旧年
1: 骄在子时。
0: 你嘴咋那快呢？我跟你说，只有咱们中国才有饺子。哎，这个饺子也是咱们民族的食品。
2: 不对，现在外国人也吃饺子，
0: 那就对了。因此的话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出来了，
2: 行不行？这是我奶奶跟电视上学的。
1: 哎，你甭管学不学，这用着还有点绝。
0: 你跟哪儿坐着来着？
1: 不是你把我拉过来的。
0: 你起来吧，我说我刚才憋着出不来了呢，你坐错地儿了。
1: 你这人，
0: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一位伟大的前辈说了一句名言。
2: 请问是什么名言？
0: 好吃不如饺子，呆着不如倒着。
1: 不是，这是哪位伟大先辈说的？
0: 我妈。你笑，我妈真这么说的。
1: 我知道我知道，你先说吧。
0: 因此的话说，我就不相信那么这个窝头就比饺子好吃。
1: 哎，今儿这窝头啊味儿是差点，
0: 嗯，
1: 这里头没搁豆面。
0: 瞎说，没有豆面它能这么甜？
1: 要不就是火小点。
0: 对喽，火大点还好吃。
2: 哎，请评委注意，我奶奶已经承认窝头好吃了。
0: 谁承认了？
2: 您。
0: 我多少承认了？
2: 您刚才说火再大点会更好吃。
0: 我没说。
2: 哎，
0: 我没说。
1: 你跟
0: 我说来
1: 了，
0: 我跟他说
2: 了。爷爷你看他。
1: 哎，行，快了快了快了，
3: 请听评委发言，请坐。
0: 谢谢。
3: 刚才反方思路敏捷，侃侃而谈，虽然毫无惧色，但毕竟是初生牛犊。刚才正方言语朴素，语重心长，可是辩论途中不懂外语，企图打人，风格不高。
0: 完了，吓呀，你这整个一个两面派。
3: 是，
0: 我就这么说吧，这个，哎，我那口窝头呢？我刚搁这儿呢，谁这么嘴欠呢？给吃了？
1: 是不是你给吃了？
2: 我哪吃呢？我
0: 真
2: 吃了一口。
0: 这生活也好吧，倒不知道吃啥好了。韩爷爷，
1: 啊，
0: 咱们走。
1: 上哪儿去？
0: 上大街，
1: 啊，
0: 再买几个窝头去。
1: 走
0: 走，
1: 上大街。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呀，你帮我再把空调调大点。
8: 哎，冻成冰棍了，
7: 太热了。
8: 我可跟你说，这空调直吹绝对不行。
7: 我现在就感觉呀，我的身体好像一把火。
8: 你燃烧不了整个沙漠啊！你看你就是一时凉快，你秋后啊容易这个浑身湿气犯困，而且啊会腿疼啊酸痛啊都会找上门来。
7: 好家伙，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吗？
8: 我这不是善意的提醒你吗？
7: 你没看我这空调没直吹胳膊，没直吹腿，这不是有挡风板吗？
8: 那你也不能把这个空调的温度降得太低。
7: 我知道夏天啊养生的秘诀我都听梁元和张思雨告诉我了。
9: 上台呢先做自我介绍，我叫梁元啊，梁山的梁，原来的元，
10: 没错，
9: 他叫张思雨。
10: 二位
9: 啊，而且呢您大伙儿可能对他不是太熟悉、
10: 这都正常
9: 啊，因为张思雨呢其实严格来讲他算是一个星二代。
10: 嗨，那不就你知道吗、
9: 他爸爸呢是卖带鱼的。
10: 对，真是
9: 所以说呢，
10: 大哥你有文化吗你
9: 啊？
10: 哪个星啊？
9: 多星啊，
10: 那带鱼能不腥吗？
9: 就是我听他们老说有一词儿叫什么星二代呀、
10: 没有
9: 没有、但是别着急，
10: 着不了急，
9: 咱往上倒啊。
10: 是啊，
9: 您在座很多朋友可能心里也琢磨、我们家没什么名人，
10: 是
9: 我们就是普通家庭，
10: 正常，
9: 真不一定，
10: 不好说。
9: 咱各位您回到祖籍，回到老家、找的那族谱咱就往上倒、指不定说上面真有一状元，
10: 嘿，
9: 家里有一探花，
10: 对，
9: 那都有可能。
10: 谁祖上还没个名人了
9: 啊？要提起张思雨，他们家的老祖先
10: 怎么了？
9: 那是赫赫的有名
10: 哦，大伙都认识
9: 啊。我一说呢咱各位都知道。
10: 您给介绍
9: 郑和、知道吗？
10: 你是有病吧您？
9: 怎么了？
10: 我姓张，我们老祖先郑和，我们的后代都变出来的是吗？
9: 也有可能是抽盲盒抽出来的、
10: 太随意了。
9: 这个人你说、我话说完了吗？
10: 什么意思？
9: 我说郑和就郑和是你们老祖先吗、
10: 后面还有话呢，
9: 对不对、咱是借郑和这名
10: 啊，那行，
9: 因为郑和咱们大伙儿都知道、郑和当时下西洋啊，
10: 是啊，
9: 就那个船上
10: 怎么了？
9: 有你们老祖先的带鱼、
10: 哦，打那个年代就开始捞带鱼了，
9: 那多厉害！
10: 哎呀，那我们家得叫星五十代吧，我们
9: 是不是？
10: 还是我们代代星？我们
9: 对呀、您在座的朋友可能有的家里做买卖的，咱供一个财神，
10: 可以
9: 是吧？有的呢供一关公，
10: 哟，
9: 人家家不一样，
10: 我们家呢，
9: 人家供海贼王，
10: 我都没听说过，
9: 路飞嘛，一伸手深海鱼都来了。
10: 你是真有想法，你说
9: 对不对、
10: 什么人呢？
9: 我就是说什么意思啊、就是您别看，就是人家家虽然没有干这行、但是我还是特别羡慕他们家。
10: 哎呦，羡慕我们家这味儿是吧？
9: 谁说的？
10: 你待两天去。
9: 我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家其实按理来说并不缺钱，
10: 条件还行。
9: 但是为什么老爷子没事还老要上那个市场去卖带鱼呢？
10: 是啊，
9: 其实是为了什么？锻炼他这心性
10: 啊。对对，
9: 老爷子您是没见过、那一见之后您一看，一点年代感没有。
10: 讲究是修身养性，
9: 那就看着年轻。
10: 是是，
9: 为什么年轻呢？老爷子最喜欢就是养生，
10: 没错，
9: 每天晚上都看那个养生节目
10: 啊，
9: 叫养生讲不停。那个是每天晚上10点播，
10: 对，
9: 播到凌晨4点。
10: 你这
9: 是吧？看完呢，他爸吃完早点就睡觉。
10: 4点他还养生吗？大概，
9: 人家节目里都说了，
10: 说什么？
9: 不吃早点危害特别大
10: 啊！他就没考虑熬夜的危害更大吗？
9: 那白天补觉呗，那没办法。
10: 那什么节目啊？
9: 是不是？但是有时候你是白天老睡觉，人家市场管理员不乐意。
10: 为什么呀？
9: 啊，全市场就他爸爸一家卖带鱼的。
10: 您说吧。
9: 啊，人顾客人上市场投诉，那你说怎么办？
10: 也是。
9: 管理员当时给他爸爸打电话。喂，
10: 我
9: 星爷。
10: 啊，我爸爸周星驰。
9: 周星驰，星气的星吗？
10: 哎呦，这个名起得好巧妙啊！你看看。
9: 喂，星爷，哎呦，您是不是又睡觉了呀？人顾客都上我们这儿投诉来了。 您不来您告诉我一声，您给我请个假呀。
10: 我爸爸怎么说的呀？我们这嘴里有一句人话吗？你听听啊，什么钢琴
9: 那个谁是吧，那个管理员兄弟，哎呦，我说是我没睡，
10: 那嘴硬了。
9: 没事，不是，我是有点原因。因为什么呢？您琢磨呀，我这个卖带鱼不得用那筐装吗？
10: 是啊，
9: 我们家那筐不够用了。哎呦，我就在家呀，我惦记编20个筐。现在刚编了一半，您说怎么办？
10: 这不一听就是瞎话吗？
9: 编，你接着编。
10: 好啊，
9: 我接着编，俺爸接着睡觉。
10: 人是这意思吗？人家
9: 妈的，为了养生没办法，
10: 可真有办法。
9: 而且老爷子养生还有一规矩，
10: 有什么规矩？
9: 叫一进一出。
10: 什么叫一进一出？
9: 哎，一进就是吃啊，进食的进，
10: 不就吃东西吗？
9: 而且老爷子根据自己吃的这经验呢，还总结出这么一套叫养生经，
10: 是吗？
9: 哎，里头全是自己这辈子的养生感。
10: 你给大伙儿也学学。
9: 一把栗子一把枣，来年生一个大胖小，豆类花生不能少，来年生一个大胖小，戒烟戒酒要趁早，来年生一个大胖小，萝卜白菜要吃饱，来年生一个大胖小。
10: 我看你就像那个大胖小。你那是养生经吗？这不育儿经吗？这不是，
9: 反正就是吃上特别讲究。
10: 就是一进嘛。那您说的一出呢？
9: 一出那就是排毒啊。
10: 怎么排毒啊？
9: 沐浴排毒。
10: 哎呦，不就洗澡吗？
9: 你看洗澡跟洗澡能一样吗？
10: 门口大众浴室泡着去吧。
9: 老爷子有专属地儿。
10: 是吗？
9: 天津市离他们家20公里。哟，他父亲得去那儿。
10: 干嘛去那么远呢？
9: 因为那个澡堂子和一般那个澡堂子不一样。
10: 有区别。
9: 一般澡堂就是大池子泡
10: 啊，是
9: 对吧？老爷子去那不一样。
10: 怎么了？
9: 大池子里有人造浪啊，就让你爸爸在里头有一种那个大海的感觉。
10: 哎呀，我爸爸也算是继承了祖上的遗风了。
9: 那当然了，您要这劲儿啊。
10: 哪儿的事儿啊？
9: 下楼洗澡去。
10: 打车去吧。
9: 那打车哪行啊？
10: 怎么了？
9: 老爷子是他自己有担心啊，因为老爷子养生啊，
10: 是
9: 他老害怕。你说打车万一碰上这个司机手潮一点生一点，他害怕出现危险。
10: 你想活得多在意。
9: 老爷子那必须得是安全出行。
10: 怎么去的呀？
9: 骑摩托车。
10: 那不更危险吗？那不
9: 老爷子戴头盔啊。
10: 废话，谁骑摩托不戴头盔盔呀？
9: 老爷子那头盔安全系数高，
10: 你早说头盔质量好不完了吗？
9: 戴17个头盔，
10: 多少？
9: 17个。
10: 我天哪，这不改烟囱成精了吗？这不是？
9: 有时候走那线高的时候还得注意一点。
10: 还得歪一下是吧？
9: 对。
10: 哎，对，好，我爸爸改杂技团的了，那都
9: 是不是？
10: 什么技术啊？
9: 而且老爷子摩托车也好，
10: 是吗？
9: 也是那国际名牌。
10: 那什么品牌
9: 啊？那个就是一提大伙儿咱都知道，
10: 朋友们都认识。
9: 那个哈罗，
10: 哈罗单车。
9: 哎，
10: 我说大。

0: 我都认识，可不都骑过吗？那不
1: 哈雷，反正就是那个
0: 啊，对，
1: 太好了！啊、您琢磨那叫什么叫重型机车呀？
0: 还挺明白。
1: 老爷子一骑出去，特别的潇洒。
0: 哎，真是，这行了，行了，不用学那么像啊，
1: 太帅了
0: 啊！
1: 但是怎么体现出老爷子养生呢？
0: 说的是，
1: 您就看到冬天啊，
0: 嗯、
1: 您说冬天骑摩托车多凉啊！
0: 确实、
1: 啊，老爷子穿的绝对保暖。
0: 怎么穿呢？
1: 棉衣、棉裤啊，绒衣、绒裤，秋衣、秋裤，
0: 哎、
1: 秋衣。掖在秋裤里，秋裤掖在袜子里、
0: 哎、
1: 裹的是严严实实，
0: 我听着都暖和。
1: 但是有人看不惯，
0: 谁看不惯？
1: 有的小年轻，
0: 嗯，
1: 是吧，大街上一看见他爸爸，老嘲讽他爸爸。
0: 怎么说的呀？
1: 嘿，您看这大爷，您看，嘿、
0: 啊、
1: 什么模样，还秋裤还掖袜子里、
0: 哎、
1: 你说我们这潮流人士谁穿秋裤啊？
0: 那碍你们什么事儿呢？
1: 你爸听这话不着急
0: 是吗？
1: 微微一笑，当时赋诗一首。
0: 哦，老头还会作诗。
1: 别人笑我太疯癫，
0: 不行啊了，
1: 我笑他人看不穿秋裤等岁数大脚脖子疼死你、
0: 嗯、你那是作诗吗？那那不就诅咒人家小年轻吗？
1: 哎，人小年轻刚要上前理论，你爸爸一拧油门绝尘而去。
0: 哎，老头这招还挺帅。
1: 半分钟以后啊、
0: 嗯、
1: 小年轻追上来了
0: 啊，
1: 边走边跟他爸爸，哎，大爷，您这个不对啊！
0: 你先等会儿吧，你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了？
0: 我爸爸骑摩托走的，他怎么追上来了呀？
1: 啊，你爸爸养生啊？
0: 是啊，
1: 骑摩托车最多五迈。
0: 五迈呀、啊！
1: 哎，
0: 那还骑什么摩托呀？
1: 太快，刺激心脏了。
0: 我说怎么走着就追上来了呢？
1: 是不是？你爸爸也不跟人矫情，挨个道歉，这事解决了、
0: 嗯，这不就认怂了吗？
1: 那怎么叫认怂？还得抓紧去洗澡去呢。
0: 加大油门走吧。
1: 那怎么能加大油门啊？
0: 又怎么了？
1: 养生经理的话你都忘了吗？
0: 说什么了？
1: 骑摩托车慢点跑，人家生个大胖小。
0: 哎，对，再骑大胖小，给扔海河里去，我
1: 告诉你。是不是？但是确实也慢
0: 啊。
1: 您琢磨，老爷子下午两点出的门。
0: 是啊，
1: 晚上八点半还没到呢、嗯、
0: 不是，那也太慢了吧。
1: 是啊，他爸爸自己心里也琢磨、
0: 嗯、
1: 不行，我得快点了。
0: 为什么呀？
1: 我要再慢，我赶不上那养生讲不停了。
0: 别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小霍，你这杯子里泡了什么呀？
6: 红枣加枸杞呀、啊。
5: 放这么多呀？这是泡水啊，你还是吃枣啊？
6: 那量越多，补的越大吗？
5: 什么呀？这红枣啊，一到两颗就行，这枸杞一小把就可以了。
6: 没给你来什么朋克养生就不错了啊。
5: 朋克养生是什么呀？
6: 可乐瓶里泡红枣啊。
5: 哎，要你说我还知道什么这个元气仙女养生法呢？
6: 那是什么呀？
5: 这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元气养生法就是捏到疼就说明不通啊，捏完不疼了就表示通了。
6: 你这都哪儿听说的呀？
5: 陈印泉和侯振鹏啊，这对养生男孩说的呗。
7: 哎，跟大伙儿见面挺高兴啊。
8: 没错，
7: 你看有老朋友，也有观众朋友，这些新朋友，
8: 是是，
7: 新老朋友一块聚会呀、
8: 啊。啊。
7: 我就发现有一件事特别重要
8: 啊，你说吧。
7: 哎，身体得好啊。
8: 啊，必须是，
7: 对不对？
8: 各行各业都有个好身体，
7: 革命的本钱嘛。
8: 哎，对，
7: 身体不好，
8: 嗯，
7: 表演小品呐、啊，
8: 嗯，
7: 说相声啊，
8: 是
7: 没气力不行。
8: 那、啊、可不嘛。
7: 哎，说到这身体啊，
8: 怎么着？
7: 我还真不瞒大家讲
8: 啊，
7: 我这搭档
8: 啊，我
7: 瘦不瘦？
8: 啊，是有点瘦，
7: 有一点瘦、啊、没关系啊。但是侯振鹏人家家里头
8: 啊，
7: 养生世家呀。
8: 我们家要倒霉，我跟您说吧。怎么叫养生世家法？你说吧。
7: 哎呦，一家子人对养生着迷呀、啊。
8: 是吗？
7: 侯振鹏的爸爸啊、
8: 嗯，
7: 哎呦，京城养生老头啊。
8: 我爸爸
7: 好极了。
8: 哦，是啊。
7: 哎，每天早晨啊，
8: 啊，
7: 五点钟准时起床。
8: 哇，够早的。
7: 到这个小区的东南角啊，
8: 嗯，
7: 站那儿喊嗓子，
8: 哎，普救纳新。
7: 哎，
8: 是。
7: 这一拉身膀，
8: 你瞧
7: 这劲头，
8: 呵，
7: 老爷子，哎，
8: 啊、
7: 这胸肌这挺着，叉腰，嗨。
8: 哇，
7: 嗨，
8: 嗯，
7: 嗨，
8: 还练练小嗓，
7: 嗨，
8: 哇，
7: 嗨，
8: 嗯，
7: 救命啊！
8: 哎，您怎么救命怎么都喊出来了？
7: 您从五点多钟就喊，
8: 嗯，
7: 那街坊邻居谁不睡觉？
8: 是影响别人了。
7: 二十多个老头拿着棍子追呀、
8: 哎，这不是什么好的，
7: 练这个吧，
8: 练点别的好不好啊？
7: 你妈妈练得好。
8: 我妈又练
7: 什么呀？侯振鹏的妈妈啊，练的那个都是群体性的。
8: 哦哦，
7: 哎，二十多个、三十多个阿姨，
8: 嗯，
7: 围成一个大圆圈啊，
8: 干嘛呀？
7: 在这拍巴掌，

0: 摆养生手把，
1: 特别可爱啊。这拍巴掌，嘿嘿嘿嘿嘿嘿，腿嘿嘿嘿嘿，哎呦呵，哎呦呵，
0: 哎呦呵，不像话。我们家您说谁最好，那还得说是我妈好点，是不是？
1: 哎，对了，啊，侯志萌的妈妈这人啊特别质朴。
0: 嗯，
1: 怎么称呼啊？
0: 王连枝。
1: 你听这名字，
0: 嗯，
1: 王连枝带有很鲜明的中国五六十年代妇女的名字的特点。
0: 名字还有什么特点呢？
1: 哎，你看那时候生人的妇女们叫什么呀？
0: 嗯，
1: 张玉环，
0: 哦，
1: 刘素梅，张淑琴，
0: 你瞧瞧，
1: 包括侯振鹏的妈，
0: 谁？
1: 李莲英。
0: 哎，你妈李莲英，
1: 可爱的养生家庭啊！
0: 这还养生的奇葩运动，
1: 奇葩运动
0: 这不叫养生，
1: 觉得这不行，
0: 当然不行了。
1: 那今天好办了
0: 啊？什么好办？
1: 咱们来一回啊，最火的一年一度养生大会。
0: 我这把这个真正的养生达人请出来，
1: 我后边这预备好几个呢，
0: 行吗？
1: 哎呦，咱们请他们上来跟大伙分享分享，
0: 没问题，
1: 行吗？
0: 就等看
1: 见，好嘞，
0: 好嘞。说这养生啊，现在来说不新鲜，大家伙也都养生。今天呢，这请上这个养生达人啊，太了不起了。他们刚才呢，还给我写了一条，都有谁来的啊？说这个了不起，头一个说坐拥100万粉丝朋克养生达人。具体他有什么样的这个养生的经验，让他分享分享。这么着，咱们热烈掌声有请小鬼搭了地。这人如其名，有点小鬼的意思，怎么有气无力的搭了地。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不是，
2: 主持人好。
0: 哎，
2: 在今天
0: 我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2: 哎，
0: 我是身体不好吧？
2: 观众朋
0: 友，你别吓唬我，我这好像
2: 掐人中。
0: 什么？
2: 掐人中？
0: 不，你搞掐人中，掐。哎
2: 呀，这是哪儿的小床啊？
0: 这不是床，这桌子。
2: 桌子，我能坐桌子上说吗？
0: 啊，站在这坐呗，呵。一般我们这不让坐，我哎呀，
2: 我已经7天没睡觉了。
0: 7天没睡觉？
2: 对。
0: 这不睡觉，这能行吗？这身体，
2: 我跟大家讲，
0: 啊，
2: 不睡觉就是通过这种办法重启自己的免疫系统，让自己拥有新生儿一边的免疫力。
0: 不是，
2: 所以不睡觉是好的。
0: 不是不睡觉，它可生气。
2: 啊，不会
0: 啊，
2: 你用人参泡水顶起来。
0: 不是，它缺血。
2: 缺血
0: 啊，
2: 用红枣泡水顶起来。
0: 伤肝。
2: 用绝绝子泡水顶起来。朋克养生，哪儿差补哪儿，哎，哪儿做补哪儿。
0: 哎呦，您都做成这样，您还补呢？好，哎呦，哎，都我知道，这过来了吗？啊，
2: 过来了，过来了。
0: 您先回去吧，我害怕这样。
2: 谢谢主持人。
0: 哎，
2: 谢谢。
0: 哎，
2: 反正大家记住，朋克养生，
0: 嗯，
2: 年轻人的身体就是造，就是作。
0: 哎，行，
2: 先走了啊。
0: 哎，您等我。哎呦。好家伙，在朋克养生啊，我跟您说，我还真知道，这叫什么叫857？大伙儿有知道857什么意思吧？你叫哎，对他那儿他摇呢，857什么意思？就每天晚上就是8点出门，哎，喝酒喝到5点，一礼拜7天就857。谁这样？你郭阳就这样。他们那是叫喝酒养生法，所以就现在这养成，我不瞒您说，耳朵给都得喝聋了。我告诉你吧。接下来啊，咱看看有没有靠谱的啊。哎，这比那靠谱啊。坐拥500万粉丝，自己研究出10000多种养生小技巧的养生达人，叫元气仙女。咱们再鼓鼓掌，请出一位好不好？我说您等会儿。
3: 好，大家好，我是元气养生少女叶逢秋。
0: 您刚才干嘛？是撞着小鬼搭了低了是怎么着啊？怎么这样的？
4: 好，谢谢您。
0: 您稳当点，稳当点。
3: 好的，
0: 啊，您来分享分享您的养生经验啊。
3: 是这样的，
0: 阿秋啊，
3: 养生方法千万条，
0: 是我知道。
3: 只用元气少女的小妙招，
0: 哎，
3: 10000多条与您分享，就可以让你青春永不老。
0: 哎，是。咱有没有就是您？这样的，瞧我就行了，瞧我就行了。好，来，就是神经病今天啊。这个养生这个经验这么丰富，
3: 对
0: 啊，手段这么多，有10000多种小妙招，
3: 10000多种，
0: 那就是有没有提炼的一句话总结呢？
3: 当然 有了，
0: 你说说，
3: 在咱们中国的中医文化当中啊，有一句这样的话、啊、最好听了，
0: 哪句啊？
3: 叫做通则不奉，奉则不坑。
0: 不管，您再说一遍，什么？
3: 通则不胜，胜则不……
0: 八个字，你说错七个。
3: 通则不痛，痛则不休。
0: 哎，没有窍。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3: 就是这样一句话
0: 啊，就这，甭管哪句话啊，
3: 嗯，
0: 就是不能疼，是不是这意思？
3: 没错
0: 啊，那你给大伙儿，包括现场，你觉得谁身体有恙？你给调理一下
3: 可以呀、
0: 啊嗯嗯、
3: 那接下来这样，主持人你离我最近了，
0: 是，
3: 我就帮你调理调理可以吗、
0: 啊、您给我调理呀、啊、哎嚯，
3: 站这儿、哎、你这样
0: 啊，
3: 哎，把手自然下垂，
0: 哎哎哎
3: 哎，
0: 你别吓唬我啊，告诉你、啊、
3: 不会的、
0: 啊、
3: 来、
0: 啊、
3: 我这儿，这样，
0: 哎，是
3: 主持人啊，
0: 哎哎哎，
3: 真棒，穿的寿衣真漂亮、哎、啊，
0: 谁叫寿衣，
3: 很瘦的衣服，
0: 那都穿的这个，我告诉你
3: 这好，主持人，
0: 哎，
3: 你这儿疼吗？
0: 哎，不疼。
3: 主持人，这儿疼吗？
0: 不疼。
3: 这儿疼吗？
0: 不是你有病吧你？
3: 啊
0: 啊！废话，你掐我不疼啊？
3: 疼就说明你这儿不通啊。
0: 您掐我一下，我不通。
3: 这是你的一个反射区的问题。
0: 您掐完我这有反射区？
3: 当然有反射区了。
0: 在哪儿啊？
3: 李莲儿。
0: 这都是养生人说的话。李莲儿，
3: 大家知道李莲儿在哪儿吗？就是大腿的内侧，就是这儿的反射区，
0: 就是最软那块肉呗。
3: 没错啊。
0: 那怎么就是这样？
3: 把双腿分开
0: 啊，分开啊。
3: 这儿现在是不是还很疼？
0: 疼啊！
3: 哎，郭阳来了。
0: 啊、什么？哎，不是你有病吧你？
3: 啊，现在这儿还疼不疼？
0: 这废话，这儿比这儿还疼呢。
3: 哎，这就是我的转移方法，通过按摩这些啊，调动你的神经，特别管用。
0: 你这不神经病吗？这哪儿找的？这节目组哪儿找的？赶紧走啊！好家伙，这叶家赶紧走啊！好家伙，这叶家门都什么人呀？啊！下回我跟你躲这人远点啊！这都叫伪养生、伪科学，实在没靠谱的，再找一位靠谱的。一位老阿姨今年70多岁了，说呀研究养生40年，叫保健品养生法。她还有一句这个叫座右铭啊，说春有百花秋有月，我命由天不由我。这叫什么话啊？这叫她说呢，她要把她这个40年养生的经验今天呢都分享给大家，也不知道这位到底靠不靠谱，咱们再掌声有请吧，养生大姨马云露有请。哎呀，您这头发白的不像70多的，像100多的。这个
3: 我在外国当过法官。我跟大家讲，
0: 您讲
3: 身体要好啊，
0: 哎，
3: 就要吃药。
0: 不是我们没病，我们吃什么药
3: 啊？
0: 啊，
3: 保健品也是药啊，
0: 吃保健品也行，
3: 晓得吧？哎，对啊，
0: 哦，
3: 我跟大家今天分享的，
0: 嗯，
3: 这个药真的非常好。
0: 是啊，
3: 名字啊、嗯、叫做吃了好杂粮粉啊。
0: 说了半天就是点杂粮，这能保健什么呀？
3: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
0: 哎，
3: 我对不起啊，
0: 还激动？
3: 我真的，哎呀，
0: 不是您别那么激动，哎呦，
3: 这个是，
0: 要不您也坐这上说得了，要不然啊。
3: 我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啊，
0: 怎么了？
3: 大概2年以前吧。
0: 哦，
3: 我和几个姐妹啊，到社区医院去给我们这些老娘们，
0: 哎，您说您这。
3: 妇女们去，
0: 你就说妇女就行了，
3: 检查我们的身体、
0: 啊、
3: 那么当时医生呢就把其他的阿姨妈妈嘛都放掉了嘛，就把我留下，说马阿姨你不要走。
0: 嗯，怎么了？
3: 说我的这个胸脯子上胸前嘛长了一个大疙瘩。
0: 哎呦，这可不好。
3: 哎，我长疙瘩你那么那边也要笑啊？啊，真的是我，哎呀，
0: 您别那么激动啊！
3: 当时我想这个病吧，也不要讲那么清楚，大家都了解嘛，是吧？
0: 是是是。
3: 哎呀，我说怎么办？我天塌了，我儿子还没有结婚啊！
0: 真是。
3: 我说我要是走掉，我老伴怎么办？
0: 老伴活得更好。
3: 然后这时候一个人走进我的生活。
0: 哦。
3: 马大姐，你怎么了？我说我胸前长了一个大包，你摸摸。他说我不摸不摸不摸。
0: 你说高兴了。
3: 他说，哎，
4: 马大姐，
0: 怎么办呀？
4: 吃了好杂粮粉，你试过吗？我说不要，到这个时候还给我搞这些保健品啊、传销啊，我受不了的了。你试试，
0: 吃。我靠，你也来的？
4: 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三瓶啊，我只吃了一瓶。
0: 效果怎么样？
4: 奇迹发生了！哇，都消失了。而且医生跟我讲，我恢复了少女一般的身体，
0: 元气少女。
4: 我现在72岁，能生二胎了。哦、
0: 好嘛，
4: 阿姨把这个话放，谁吃谁有效。
0: 但买这药找谁呀？
4: 一定要记住啊、嗯，帮我介绍这个中间的灵魂关键人物，他的名字。
0: 他叫什么呀？
4: 王莲子。
0: 我妈呀！

一条鲨鱼，安静安静。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4: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密室破局。青年才俊白宇宁在办公室烧炭自杀，整个办公室没有任何外人进入过的痕迹。这时细心的技侦人员发现了一根与现场违和的棉线纤维。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密室破局。

2026年4月的一天，警方接到报警，称市内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被发现死在自己的办公室。警方第一时间赶到案发现场。死者叫白宇明，是本地人，时年33岁，单身，为该广告公司的合伙人。案发现场为密闭空间，门内侧被胶带封住，门窗无破损，现场也没有人强行闯入的迹象。室内的窗户为半推窗，可进出范围仅有10厘米左右，且办公室在整栋楼的17楼，正常人通过大楼外侧翻窗进来根本不可能。办公室内有一炭盆，余温尚在的炭盆里有没有燃烧完全的木炭。此外，办公室的电脑里有遗书，大意为他欠下外债，感情也不顺，不想活了。办公桌上有酒杯和喝过的香槟。随后法医在白宇明喝的香槟里检测到了安眠药成分。综合以上信息，警方初步研判白宇明为自杀。可在例行走访中，警方从白宇明的同事和熟人处得知，开这家公司之前他就在做生意，一直起起落落。他挺自负的，性格大大咧咧，人也有能力。就这家广告公司之前曾一度关门，他欠了些债，但公司挺过了危机，现在运行平稳，还有个在谈项目进展顺利。他自杀不太可能。此时技侦人员也提出疑问，现场提取的封门胶带光滑无粘性的一面有白宇明的指纹，且手指方向全部向右，手指间隔差不多，但胶带有粘性的一侧却没有指纹。难道白宇明在贴封胶带的时候没有用双手捏着胶带？其次，外侧方向一致的指纹反映出略带强迫症的行为特点，这明显与别人口中他大大咧咧的行为特点不相符。最特别的是，技侦人员在胶带内侧发现了一根棉线纤维，经鉴定纱织为 5.5 支，属于再生棉范畴，但他们找遍了整个办公室却没有发现同款棉线纤维制品。如果是自杀，不该有的物证棉线纤维是如何出现在密闭的现场呢？警方

0: 排查了白宇明的医保和网购记录，没有发现他购买过安眠类药物。种种迹象表明，这并非自杀，而是密室杀人。警方立即展开行动，再次进行排查。警方发现，白宇明公司的人员流动性很大。2025年还发生过女员工跳楼自杀的事件。有员工悄悄告诉警方，白宇明对下属极为刻薄，并有猥亵女员工的黑历史。就在前不久，他还卷入了一起性骚扰事件。办案人员走访了这位女子，女子叫刘菲菲，28岁，因性骚扰事件，在半年前就从白宇明的公司离职了。刘菲菲说，她入职后参加了员工培训，培训期间就被骚扰了。他哭着诉说因为性骚扰患上抑郁症的经历，还拿出了这半年来他上告的材料。案发当天，刘菲菲人在外地，警方暂时排除了他的嫌疑。不过办案人员也意识到，白宇明糟糕的人际关系可能是他致命的根源，继而再次排查。就在这时，技侦人员发现，案发现场的那根棉线纤维来自劳保手套。警方立即将白宇明公司发的劳保手套做了鉴定，发现材质与那根棉纤维完全相同。办案人员顺藤摸瓜，发现在案发当天，公司的保洁阿姨程秀丽也在加班。办案人员查阅了程秀丽的履历，大为震惊。时年48岁的程秀丽是正规大学毕业的，她已去世的丈夫张荣昌是当地一家连锁超市的老板。他为何来白宇明的公司做保洁阿姨？警方立即传讯程秀丽。程秀丽到案后状态不好，时而断片，时而哭到晕厥。办案人员对他劝慰开导，最终他道出了令所有人都唏嘘的事实。25年前，大学毕业的程秀丽和男友订婚，然而在领证前，男友遭遇意外身亡。当时程秀丽正怀着孩子，她躲到乡下生下女儿。乡下的表哥表嫂结婚多年没有子嗣，提出收养这个孩子，劝她趁年轻再嫁人。程秀丽不忍心放弃女儿，但母亲也劝她，孩子送人了，好歹有个完整的家。表哥表嫂满心欢喜，给孩子取名李美美。孩子还没满月，程秀丽就狠心离开，去市里打拼。不过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女儿，每个月发了工资就寄钱给表哥表嫂。起初表哥表嫂将李美美视如己出，可在李美美6岁那年，他们有了自己的儿子，李美美渐渐沦为这个家的小长工。当时程秀丽已经和张荣昌组建了家庭，张荣昌原是大型超市的经理，精明能干，婚后夫妻俩一起创业，夫妻感情特别好。程秀丽害怕自己的过去会影响感情，就隐瞒了女儿的存在，以表姑妈的身份与李美美往来。张荣昌是二婚，前妻带着儿子远嫁国外了，他跟儿子往来少。再婚后，夫妻俩也一直没有孩子。眼见着女儿在乡下过得凄惨，程秀丽特别心疼，几次试探丈夫可否收养李美美。对此，张荣昌不置可否。2020年，李美美考上大学，虽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程秀丽却无比欣慰。李美美读大学期间，程秀丽也一直在经济和生活上给予她关照。在家里被父母和弟弟欺负的李美美，在表姑这里找到了温暖和爱。李美美大学毕业后，程秀丽劝她来自己这边发展。李美美眉清目秀，乖巧懂事，程秀丽看着真开心。可相处了几天后，他发现女儿内向胆怯，还习惯性地讨好他人委屈自己。害怕女儿租房住有危险，程秀丽征得丈夫同意，让女儿住进了自己家。据程秀丽向警方陈述，2024年9月，李美美进了白宇明的公司。第一天上班回来，李美美怯生生地询问他，
1: 我明明应聘的是设计师岗位，可是入职之后公司安排我做销售，还要求参加销售培训，我干不了销售，表姑你说我该怎么办？
0: 销售非常锻炼人，程秀丽倒是

这种魔鬼训练你都坚持下来了，姑父给你点赞。程秀丽不认同丈夫的说法，又怕言多语失，丈夫会起疑，也就默许了。2025年元旦前后，程秀丽发现李美美变了，变得开朗，爱打扮了，还总是不自觉地笑。程秀丽怀疑女儿恋爱了，她担心女儿被人骗，旁敲侧击地打听信息。李美美没有丝毫隐瞒说，她叫白雨明，是我们公司销售部的，也是公司的合伙人，她上进，能力也出众。程秀丽想帮女儿把关，提出要见见白雨明。李美美说等时机成熟了就安排他们见面。2025年5月，程秀丽想带李美美去云南玩，但李美美说要陪白雨明去海南参加展销会。期间，李美美还打视频电话，背景确实是碧海蓝天和豪华会场。李美美开心地憧憬着自己接大单的情景，程秀丽非常欣慰。青年才俊白雨明在办公室烧炭自杀，整个办公室没有任何外人进入过的痕迹。这时，细心的技侦人员发现了一根与现场违和的棉线纤维。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密室破局》。

0: 大概一周后的一个半夜，李美美出差归来，衣服丢了三魂六魄的模样。回来后她请了几天假没上班，还老半夜躲在卫生间里哭。程秀丽很担心，几天后李美美情绪好转，程秀丽放心了些。但七月的一天，她却在纸篓里发现了验孕棒，大吃一惊，询问李美美是怎么回事。李美美抱着程秀丽放声大哭，求她千万别告诉乡下的父母。程秀丽心疼死了，自责没有提醒女儿要保护好自己。她承诺会保守秘密，也劝说李美美早点跟白宇明把婚结了。谁知道李美美哭得更厉害了，还闹着让程秀丽陪她去打胎。程秀丽不明白，这年头奉子成婚是常态了，为什么非要舍掉孩子还自己受苦。她打算等女儿康复后再好好聊一聊。可就在这时，张荣昌被确诊为胰腺癌。程秀丽安顿好出院的李美美，转头就带着张荣昌四处求医。谁知道这次一确诊就是癌症晚期。程秀丽急疯了，每天在医院陪护张荣昌，压根儿就顾不上李美美。一周后，李美美慌慌张张地来医院向程秀丽借钱，说要跟男友一起开公司。程秀丽觉得白宇明太不靠谱，钱没借，还提醒她小心渣男。李美美突然问道，
1: 姑姑，你也觉得他是渣男吗？
0: 这句话听上去怪怪的，但程秀丽手头正忙，只好敷衍了几句就让他回去了。2025年9月，张荣昌看着在医院忙前忙后的程秀丽，流着泪说，
2: 秀丽，你要是实在想收养美美就收养吧，趁我还有口气儿，我们把手续办了，我怕是不行了，不想你将来孤孤单单。
0: 丈夫这一番话令程秀丽越发伤心，她也希望丈夫能安心养病，答应了。可是程秀丽还没来得及跟美美谈收养的事，9月7号下午，家里的计时工打来电话，美美跳楼了。程秀丽告诉办案人员，那段日子她只做两件事，一是去医院照顾丈夫，二是坐在女儿的房间里抱着她的遗物哭。有一天她在整理女儿遗物时发现了一个日记本，这个年头还用纸笔记日记，她大感奇怪。程秀丽打开日记，得知2025年5月，李美美跟白宇明确实去海南参加了展销会。可那次出差，李美美被客户灌醉之后强暴了，还导致怀孕。李美美觉得这一切都是她的错，她无法原谅自己。事后白宇明开公司找她支援，她觉得亏欠男友，就找程秀丽借钱。被拒绝后，她办了笔贷款，将钱给了白宇明。

可最终他因为无力偿还借贷而自杀。程秀丽看着日记里的字字句句，心如刀绞。这里面写的全是女儿被白宇明羞辱欺骗和在公司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细节，以及女儿觉得全世界没有人真正爱她的感慨。程秀丽非常后悔自责，可这一切又无处诉说，她还没从悲痛中走出来。11月张荣昌就病逝了，那段时间程秀丽足不出户，整天在家以泪洗面。之后她又找人去调查白宇明，发现白宇明曾经猥亵过一个女员工，被那个女员工告了。女员工刘菲菲上告了半年，白宇明安然无事。程秀丽决定干脆跟白宇明同归于尽，免得这个渣男再祸害无辜女孩。不久后，程秀丽应聘进白宇明的公司做保洁。程秀丽发现白宇明虚荣，喜欢在社交网络上晒小资情调，将自己包装成社会精英。程秀丽和丈夫打拼多年，脚踏实地经营，最看不起这种虚荣爱装的人。她喝水前会刷杯子，可喝香槟前不会。程秀丽决定等她加班时下手。程秀丽买来安眠药，又购买了5斤无烟木炭。四月的一天，白宇明要加班，程秀丽也想办法留下来加班。她双手套着劳保手套进白宇明办公室工作。白宇明打开香槟倒了一杯，专注地拍照修图发朋友圈。程秀丽趁机将安眠药下到香槟中，随后她提前点燃木炭。很快安眠药发作，白宇明晕倒。程秀丽在旁边电脑上伪造遗书后，又拿起她的手。

0: 听见心灵的声音，看见迷茫的困惑，遇见美好的未来，心灵有约。本节目由蚌埠会硕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听众朋友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今天呢是周三，我们播出的是心灵有约栏目。在上周三心灵有约栏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星城教育集团心理中心主任、蚌埠市心理学会副会长沈世慧老师，和大家聊了暂时的考试失利之后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疏导一些郁闷的情绪。但是啊，这个情绪有时候就像那个波浪一样啊，一波刚平或者是一波未平，它又起一波，就是说平复了之后呢，那边新的焦虑又来了。你比如说一般考完试以后，很多的学生朋友就会进入到了新的一个学习阶段，要开始升学了，读高一可能就要面临选科的纠结，高考完了之后呢，要面临填志愿的纠结。中职学生呢，可能觉得，哎呀，我的学历是不是不如别人？我的未来的路又该怎么走？所以呢，又会有一些不同阶段的忐忑和迷茫。哎，大家呢，好像都因为前路的不确定啊，而感觉到有一些困惑。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依然邀请到了沈世慧老师，继续啊，从心理学的角度和大家来聊一聊。怎么样来规划好我们的人生啊？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请您啊继续从您的专业的角度来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好人生的规划。
2: 这个话题太好了。其实我们每个人呀，如果不做规划，那就好比是呢是蒙着眼睛走路，有了规划就像是有了一个指路明灯。现在目前我们中职生也好，高一生或者是准大一生，他们的迷茫往往可能是来源于呢，在原有的学习经历当中，我们可能把分数这个外部的评价标准太重视了，以至于忽略了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内在探索。其实人生呢，它不是一条从生到死的一条直线，而是一片旷野，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但通常呢，是我们有时候呀，往往呢是只盯着分数这个升学，这个具体化的目标，忽略了对自己内在的一个向往、个人的优势倾向，以及呢自己的梦想这些点点滴滴的探索。所以我想呢，今天呢是给大家分享两个真实的故事。如果我们没有规划的人生，不光是呢有时候会走弯路，甚至还会有一些南辕北辙的可能性。曾经呢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啊，一个女孩，她这个在法律专业这个法学院毕业之后呢，她跟自己的父母说，我想去当一名福利院的老师。父母呢一听就炸了，他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首先呢，这个专业不对口；第二呢，是父母可谓是在女孩的求学过程当中，也是费了很多的精力才考入这个法学院。再加上呢，这家庭里面父母都是法律界的高管，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领地吧。但是孩子呢很决绝，他说，你们给我规划的这条路我一点都不喜欢，它不是我擅长的。每当呢去从事这些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无力，很难受，就觉得自己呢
1: 不快乐。
2: 对，一点快乐都没有。但是父母依然是呢坚持他们的观点，就觉得这个专业的路已经走了这么久，如果现在呢停下来，似乎呢损失有点惨重。
1: 是，
2: 但最后女孩用一种决绝的方式就
1: 走她自己的选择的路。
2: 对，跟父母呢可谓是闹得非常非常的僵，就不欢而散。自己离职了。就跟父母的关系弄得很僵。这是一个故事。我们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就如果我们父母给孩子 规划的这条路不是孩子擅长的，或者是不是孩子发自内心喜欢的，那我们就及时的打住，不要呢去把那个执念一直坚持下去。
1: 是，不要去干涉孩子，把这个选择的权利要交给孩子。
2: 是的，因为每个人呢自己才是自己的专家，他最清楚他喜欢什么，他擅长什么，他想要什么，想过什么样的人生。还有一个故事呢，是也是我曾经帮助的一个女孩，她在初三的时候，因为呢考那个叫叫就是高一有一个叫就是自主招生的，叫什么科技潜质班，然后呢她在考的过程当中，女孩呢平常是一个非常喜欢文科，做事情呢也比较认真严谨的，但是那种考试呢就创新潜质它可能更开放，就偏理科，他在这场考试当中呢就失手了，没考好呢他们班级一些平常呢不如他的男生反而呢被这个创新潜质班录取了，录取男孩子嘛就比较调皮一点，就去嘲笑他说你看平常呢学霸今天也被我踩在脚底下了。哎，女孩呢当时很受伤，也特别的难过，甚至是呢在离中考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跟爸爸妈妈闹情绪说不想考了，然后我是那个时候呢介入的，就跟孩子说别人的一句话呢可能让我们的心情呢会不爽，但是你要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这样的一个不爽就把自己未来的路未来的梦想都给他呢葬送掉，是不是有点呢不划算？然后后来孩子重新呢就振作起来，就正式的去参加最后的中考，中考考得特别好，但是他这个曾经的创伤性的阴影呢经常会被激活，高中的几年当中也就是起起伏伏，到最后呢高考也没有如愿考到自己的理想的学校。他高考成绩出来过之后他就跟我说为什么我总是呢难以实现我的愿望，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我想这个愿望呢还有4年时间呢，你不见得呢非要在高考的这个节点上去实现，我们后面还有4年还可以把它呢放在呢在大学里面去实现。可能因为这句话吧，那女孩呢她的大一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可能去追各种社团呀，去享受呢从这个高考的这个压力之下释放的那份轻松，他呢是后来他跟我说的呀，我几乎是把大一当成了高四来上的，大二当成了高五来上的，就像一个复读生一样。那当时讲这番话的时候我也给他一些很高的一个肯定，我说呢高中可以讲的是对一个人的潜力是最大的一个挖掘，如果你一直以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的人生呢可以讲呢每一阶段它都是非常扎实的，含金量都很高。然后这个孩子他因为是这样的一种学习，所以呢就在大四很轻松的被保送了，就保研了，保研到一个他比较满意的学校。后来他把这个喜讯告诉我的时候，我就问他，我想你为什么一直有这个执念，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初三的那个伤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提醒，我现在回过头来想这个经历呢其实也是一笔财富，他就让我呢想要远离一些呢总是那些负能量的群体，我为什么呢这么执着的一定要上一个好的学校或者是名校，就是我相信那个圈子那个环境对我来说是一种托举，正所谓蓬生麻中不服也直。哎，他一讲这样的话我就给他大大的点了一个赞，我说呢你的方向非常的清晰，你也很清楚你知道你要什么，你讲的这个话。

0: 环境呢对人的影响，我也特别特别的认同。有时候生活中它有一种那个叫螃蟹效应，就是说呢，身边的人如果他都是积极向上的，你在这个环境里你会被托举，那个氛围就像老鹰他在高空的时候呢，那个云的浮力会自动的就拖着他，他不会很费力也会在往上升。但是呢你像那个螃蟹如果要装在一个
1: 篓子里
0: 、只要是呢有一只螃蟹想要呢离开这个篓子，它想往上爬，那有可能呢另外一些螃蟹呢就千方百计的就给
1: 它不让它爬，
0: 对，就给它拽下来了。他就讲到当年男孩的一些呢可能也没有恶意，但是那真正的是给他一份伤害了。所以讲这两个故事呢，也就是想不管是高一的也好，大一的也好，或者是其他群体的学生，我们始终心中呢要有一个向上的心，这是规划的起点。
1: 是，就是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比如说刚刚您举例所说的这个女孩，可能受到了挫败以及伤害，但是只要目标不变，哎，一直要有努力往前的这样一种动力，那么实现他的愿望或者是实现他自己人生当中的这个愿望呢，他是早晚的事情啊。就是新的期待我们要把它写在计划里，而努力呢要落实在日常当中。
0: 对，说的没错，确实。像你刚才讲的那个女孩呢，可以说呢她后来她就是呢期待在心里，
1: 是，
0: 但日常在落实。
1: 对，这是您通过这个例子呢告诉我们，只要心里有了这个规划，那不管我们中间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改变，那都不会影响到我们继续往前走的内心的这样一种力量，坚定的力量。
0: 是的。
1: 好，这是您从这个故事当中呢就告诉了我们。我们开头的时候呢也说到，不少的学生啊要开始新的人生阶段，新的学习里程的一个时候了。前面也说到生活当中呢确实也有一些同学可能到了这个时候，虽然说到了新的期待开始去实现它的时候，但是往往也伴随着新的焦虑和新的迷茫。说到一些具体的，比如说高一的同学如果是上高中了，可能心里也特别高兴，尤其是录取到了自己理想的学校，但是接下来就会考虑我接下来会选什么科，因为选了什么科他认为有可能就会关系到接下来他的学习的内容、高考的成绩、未来的专业以及未来的就业啊。所以我们也想请您呢具体的是不是能够分不同的类别来给这样一些同学们提一提建议呢？
0: 好的好的。确实，其实每一个新的里程我们都要做一个呢新的一个规划，这是有一个起点，我们先要有一个地图。然后对于高一的学生呢，可能最重要的就是选科问题了。有的可能会更倾向于呢，哎，这个我比较拿手，我容易呢得高分，我将来呢因为有好的分数可能进入一个自己理想的学校。但我想呢跟家长和学生的建议就是呢，我们在这个节点呀，除了关注分数，我们可能更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就你是否呢是真的在比如说像理科文科，像那个高中呢三加一加它就是文理嘛，对吧？你如果要是呢你对理科你确实呢你热爱，你也呢特别的拿手，你并且呢感兴趣，就是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会有那种心流的感觉，就时间过得很快，就觉得很快乐，那你当然呢首当其冲呢你要呢以理科为主，
1: 是，这样就非常明确。
0: 对对，如果你不擅长，而是被别人去建议，哎，这个什么理科好找工作呀，理科呢容易提分呀，在这个点上呢，如果要是想的太多，有可能呢后期你还会要面临呢第二次的调整。
1: 就像您刚刚说的第一个同学那样，虽然说被安排选择了他的专业，但是最终还要再重新调整他的方向。
0: 对对，您最近那个邱成桐，就清华大学邱成桐班，那有好多学生现在呢被重新分流出去，其实呢也是源于呢可能是父母给

0: 到他的一个规划，并不是他自己的真正的热爱，真正的擅长。
1: 嗯，
0: 所以呢，就像对于高一的学生，我们就是呢分三步。第一呢，要懂自己，你知道，就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专家，你知道你自己呢最热衷于什么，你最喜欢的科目，并且呢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你比别人呢更擅长。其实这三点呢就能帮你去
1: 找准这个
0: 找准
1: 选科，选哪些哈，
0: 对，这是不是你的优势，
1: 是
0: 找到你自己的优势。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还要呢明环境，就是我们也要呢考虑到，哎，这个社会当代它更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选择自己喜欢的同时呢，也要呢考虑为社会去造福，我们能为这个国家为社会能做点啥。然后还有一个呢，要会选择，就是选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呢是自己的兴趣爱好，同时呢也是自己擅长的，并且呢也是国家的
1: 需要的，
0: 需要的，正好这三个方向交集的那个焦点
1: 契合的这个
0: 对
1: 一个选择，
0: 对，这可能呢就会成为你未来你的专业，你擅长的事情，最后发展成自己的事业。
1: 是，那这个呢是对于高一啊等到上学之后要选科的一些同学的一个建议啊。那还有呢，在这两天我们看到我们蚌埠市的一些学子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了，要满怀憧憬的进入大学来学习。那么对于大学的同学来说呢，他可能离这个就业离社会又更近了一个阶段。那在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就是对于这个大一的学生他们该怎么样来规划自己未来的路？
0: 对于大学生呢，其实大学它不是高中的延续，它是一个新的起点，
1: 是
0: 走向独立的一个重要时刻。所以对于大一的学生呢，我就想呢给他们的建议是，大一呢你要是把自己的专业课认真的去研究，就等于是大一呢是打基础，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你也能够呢真正的去了解这个专业是不是你真正的喜欢，因为他们有可能呢前期是父母帮忙选择的，
1: 对，
0: 或者是呢不知道是怎么就
1: 录取到了这个专业，
0: 对，滑到这个专业里了。
1: 是，
0: 那你要真正的去研究它，你是不是呢真正的热爱，真正的喜欢。如果要是假如说这个过程里面你发现呢可能跟你期待的或者是跟你预想的不一样，那我们在大二的时候应该还有一些换专业的机会。
1: 是，
0: 大二呢就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呢就要呢是以始为终的去定自己未来的一个方向了，哎，这个专业是我喜欢的，那我要在这个专业的领域里去更多的去摄取一些信息，去做出一个大的一个方向规划。
1: 是，
0: 然后还有呢大三呢我们去做一些呢重实践，要就是大一大二可能更多的是在校园里啊，大三呢你要走出校园，去在这个实践当中去感受这个专业它在社会当中能产生的一些价值。
1: 嗯，
0: 然后大四呢可能就是一个择业或者是
1: 选择的时候。
0: 对对，
1: 这个呢是对于大学生朋友们啊，应该怎么样的把自己的规划放在我们日常学习和选择的思考当中的。那还有呢，有一部分同学呢可能暂时啊因为这个文化课成绩的问题，他会上到一些职业学校去。那对于这部分同学来说，往往有些时候呢会有一些想法，认为哎呀我这个文化课不行，我这个未来的竞争力也不行等等，会有这样一些负面的不是那么乐观的一些情绪。但事实上呢我们是知道的，比如说我们国家现在在科技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我们的大国工匠，他们并没有这么高的一些学历，他深耕他自己的这个技术，他也能够成为大家敬重的人，而且对于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有些人可能在某个领域已经是成为全国的全行业的这个领军人物甚至是专家。所以呢我们也想请您，就目前啊可能会有一部分同学升入了中职啊，他们会有这样一些想法，迷茫的时候呢也给他们来进行一些建议，怎么来规划。
0: 对于职业学校的学生，他们动手能力强，像这一类学生呢，我们首先呢就是你在心里

0: 头，你对自己，你不要给自己呢，就心想，哎，我没有进入大学，我就比别人呢低人一等，不要有这种想法。
1: 不要给自己贴标签。
0: 对，每个人呢都是平等的，第一步是立人，哎，我也是呢，可以就在我自己喜欢的这个领域里也是能够做出一些成就的，就像你刚才讲的一些大国工匠，
1: 是，
0: 还有我们上期讲到的那个张悬，对吧？一个
1: 对，
0: 14岁就辍学的，
1: 一个孩子
0: 对，
1: 啊，
0: 甚至还不如中职生，也照
1: 是，
0: 样的能做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来。
1: 是的。
0: 然后第二呢，就是立业。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擅长的领域，就像上帝呢给每个人都
1: 都会，
0: 开了一扇
1: 是
0: 窗，
1: 的，
0: 给
1: 天
0: 你。
1: 生我材必有用。
0: 是的，对，你找到自己，同样的找到自己的优势倾向，你在这里面呢去深耕，去把它呢变成一个核心的技术产品，
1: 是，
0: 也照样能立业。
1: 对，
0: 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呢要立能。其实，在我们呢有时候自己的对于喜欢的东西感觉的呢，哎，喜欢去做，喜欢去做呢，我们同时呢。技多不压人，你也可以同时呢去发散呢，在其他的能力上也去呢去培养一些，
1: 是。
0: 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相关的能力也去做一些呢，去有意识的去培养，就好，条条道路通罗马，
1: 对，
0: 行行都能出状元。
1: 是的，就是多给自己一些尝试和体验其他专业、其他行业的机会。这样呢，
0: 对，
1: 第一呢，可以开阔眼界，有可能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是您热爱的钻研的这一行，有可能会借鉴于其他的这个技术或者是一些方法，让他呢独树一帜。另外呢，同时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给自己一个选择的一个机会，就是我看一看其他领域是不是有我更适合、更擅长、我更愿意去从事的。
0: 对对。
1: 这个呢是对于一些中职学校的同学啊，沈老师呢给出的一些建议。沈老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那有些孩子有可能在录取或填志愿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没有想得非常清楚，没有发现自己的这个所长和热爱，或者呢，就是因为录取的时候呢，因为调剂啊、服从分配啊等等吧，各种原因啊，录取到了自己不太喜欢的、不太擅长的这样一些专业。我们想听听您，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1: 哦，是吗？
0: 我当年呢，我是工作之后，我本来呢是学的是幼师，工作之后呢，我更喜欢呢是文艺方面的，就希望能当个语文老师，分配到
1: 文
0: 学
1: 学
0: 校
1: 方
0: 的时
1: 面，
0: 候。但是最后呢，因为学校呢缺数学老师，我就进到这个岗位上
1: 就
0: 了。
1: 去做数学老师了，
0: 对，我前几年呢，我还一直想着能不能有机会这个换回到自己的喜欢的这个
1: 还
0: 语
1: 去
0: 文，
1: 教语文
0: 对，文
1: 是吧？
0: 科的这个岗位上，但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后来呢，我就选择呢。哎，既然呢换不了，那我就负责任地把这件事做了。因为你手下呢，你带的那个班级那么多孩子，
1: 是的，
0: 你不能讲带着怨气去做呀。
1: 是是，
0: 所以就是负责任地去做。然后呢，后来我就把他呢，既然呢我没办法去教语文，那我就呢去发展一个我的第二专业。所以后来我就进入了心理学的这个。
1: 哦，是这样的，
0: 这个行列里面了，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我忽然之间发现呀，在就是数学，虽然呢我一开始并不喜欢它，但是呢，它却培养了我很多，就一个文科生，不具备的
1: 是的，
0: 那种能
1: 思维
0: 力。
1: 能力，
0: 对，比如说思维的发散性，
1: 是，
0: 比如说还有就是逻辑性，
1: 是。
0: 还有对一些呢。有一些问题，那个思考的深刻性，哎，恰恰呢，它补充到我的这个心理学，然后我们心理学里面有测量，那个
1: 是，
0: 跟数学呢是关联很大的。
1: 对，
0: 那有时候
1: 您
0: 很
1: 是
0: 多
1: 心
0: 人
1: 理
0: 呢，
1: 学，它是属于理科的这个专业，
0: 对，很多人就看不懂那个量表，但是
1: 对，
0: 对我来说呢就很轻松，
1: 是，
0: 所以我就想呢，如果要是呢真的是，哎，没有办法，就像我当年啊，我也不可能呢去把自己的工作呢就弃掉，更不能呢不负责任的去做，那
1: 是。
0: 咱就呢先在自己的这个专业上面去负责任的先去做，做的过程当中尝试去寻找你的跟它相关联的第二
1: 下一
0: 个，
1: 个兴趣点，
0: 对，第二个专业。
1: 是，
0: 你就变成了一个 等于是双重能力的人。
1: 是的，那如果说没有这个经历，如果一下子就给您放到了这个语文呢、啊、这个教学

0: 的岗位上，那很有可能今天您就不可能坐在我们直播间来跟大家谈心理方面的一些话题，是吗？
1: 是的，是的，所以意外的惊喜。
0: 是，所以啊，我们经常说人生每一步啊都不会白走的，每一步都会成为我们的未来的养分啊。那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也想请沈老师，是不是给我们收音机边的听众朋友啊，听了这么长时间，能够做个小小的总结，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阶段应该怎么样来做好人生规划呢？
1: 我觉得从规划上面呢，就这三点，一个是呢，懂自己，我们要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兴趣点在哪里。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要会选择，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呢我们还会遇到一些呢干扰的东西。
0: 嗯。
1: 有一句话叫将军赶路不追小兔，一旦是认准的事情，就以始为终，就坚持地走下去，
0: 抓大放小。
1: 对对，然后呢，就是会规划，
0: 嗯，
1: 就是我们实现目标，它也不是呢一蹴而就，
0: 是
1: 要分阶段的，就是有
0: 一个过程，
1: 次第的去一点点实现，
0: 逐步实现。
1: 对，
0: 嗯，
1: 当然呢，实现当中呢，我们可能呢也要有方法。我给大家呢就是四个一，
0: 四个一。
1: 第一个一呢，就是你一旦呢方向定下来了，你要是把这个领域里的相关的这个书，你要呢去读到100本。
0: 嗯。
1: 然后第二个一呢，就是呢，去不断的去见这个领域里的人。能达到呢，能去不停地去跟这个领域里的一些专家，
0: 嗯，
1: 去能有机会去见他，或者是看他们的一些专著，
0: 去学习。
1: 对，然后呢，就是还要呢，就是1米宽1万米深的去打通它。嗯。你选定了这个方向，那我们就上能达天，下能扎地，
0: 深耕。
1: 对对，就在这条路上使劲的去，去走，
0: 去钻研。
1: 对，去钻研。
0: 嗯，
1: 然后呢，还有时候把一件事做到极致，我们要忠于它，始终呢就不被外界干扰。
0: 是，好，非常感谢沈老师啊，今天和我们大家聊的有关于我们每个人啊怎么样来做好人生的规划，希望每一位大朋友啊小朋友都能够从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得到一些启发，能够读懂自我，从容地规划好自己的人生路。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心灵有约栏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谢谢沈老师和大家的交流。好，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这里，数百座擎天巨壁凌空挥洒；这里，机械轰鸣不息，光影交织不断。这里是星际穿越中的未来都市幻境吗？这里究竟在进行一项怎样的工程？这里是位于太阳系地球中国长江三角洲心脏地带的苏州。这里

0: 一座智慧城市的轮廓正被急速编码。这里以苏州北站为核心，苏州高铁新城，一场从交通枢纽到创新高地的蜕变正在悄然上演。苏州市相城区，昔日水网交织的江南水乡。2011年，京沪高铁苏州北站的第一声列车轰鸣，唤醒了这片沉寂的土地。苏州相城迎来命运的巨变。这里是苏州北站附近一座28层的高楼，天已经擦黑，楼盖顶往上爬的这个人是要干什么呢？
1: 是风大，吹得掉下来了。刚好搭在那个镜头前面，所以我今天必须要上去检查一遍了。那么现在呢，疾风大，吹得掉下来了。刚好搭在那个镜头前面，所以我今天必须要上去检查一遍了。那么现在呢，就把这个问题弄好了。
0: 这是苏州摄影家协会的老赵，楼顶机位是他精心挑选的拍摄点位。
1: 那我呢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苏州人，正儿八经的一个农民。自从喜欢摄影以后呢，我一直在想要拍好我自己的家乡，那么记录好我们那个家乡的发展。
2: 啊，这个地方已经开始。
0: 这里是苏州相城区文联摄影家协会的工作室。
3: 这条路都是
2: 应该到这条路。
0: 此刻，赵培根和另外两位摄影师聊得正嗨，他们三人被相城圈内人誉为摄影界的铁三角。自2025年初起，摄影家协会的赵培根、郁大波和邓中之三位摄影师接受了一项特殊使命，用镜头全方位、全过程地记录苏州高铁新城改建项目的进展，也用镜头捕捉数以万计工程建设者的辛勤付出和工人社区中丰富多彩的便利生活。其实在此之前，他们早已将镜头聚焦在这片土地上，捕捉并记录着它的变迁。随着这些照片，时光倒流至2011年，苏州北站南面这座孤峰般耸立的建筑，见证了相城区从平凡迈向辉煌的起点。
1: 原来是一片农田洼地啊，水塘，到现在的繁华啊，包括那个现在你看非常的漂亮。
0: 2011年，随着苏州高铁北站的建成，第一列高铁列车风驰电掣般冲出站台，启动的不仅是列车的速度，更像是按下了苏州市相城区崛起的加速键。从此这片土地迎来了日新月异魔幻般的巨变。他们用镜头见证了相城区从阡陌农田到摩天楼群的宏伟蜕变，记录着苏州高铁新城的生长脉搏与呼吸韵律，定格了这片土地上每一帧值得铭记的画面。2025年初，随着打桩机轰鸣，苏州北站扩建工程拉开序幕，开启了苏州相城区新一轮加速变身模式。
4: 整个施工区域局限在长是470米、宽390米的一个长方形的一个范围内，各类机械人员高度密集，现场已投入各类施工机械600余台，施工人员2000余人。
3: 它的速度是非常快，那些塔吊啊，什么挖掘机啊，类似于一个兵团一样的在建设。就是我在这个工地上，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基建狂魔的这个速度。
0: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规划。苏州北站综合枢纽未来站台规模将达10台24线，京沪高铁和通苏嘉甬高铁、苏锡常城际和如通苏湖城际铁路在此交汇，形成高铁和城际铁路的双十字枢纽。通苏嘉甬高铁这条纵贯苏州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一经介入，苏州北站便从京沪高铁上的重要节点跃升为国家级综合交通枢纽。
5: 苏州北站综合枢纽啊，这个以国家级综合交通枢纽为定位，这个扩容改造以后啊，为那个我们长三角十字发展轴上的一个枢纽中心城市。
0: 苏州北站站房采用地上4层、地下3层的立体化设计，包含高铁候车厅、站台层、出站层及地面层， 苏州北站完成扩建后，半小时内到达上海虹桥、江苏无锡、浙江湖州与嘉兴。苏州北站综合枢纽打造集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铁路及城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于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
5: 苏州北站周边这个实行 TOD 这个开发，以站城融合、产城融合、环境融合、文旅融合为目标，构建枢纽加产业加文商旅加服务站城一体化 TBD 核心区。
0: 未来崛起的苏州高铁新城将重塑长三角区域经济版图，这座国内生产总值全国第六的城市正用钢铁轨道编织自己的发展经纬。苏州北站也绝不是简单的扩建工程，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节点，苏州北站枢纽被赋予协同上海虹桥建设国际开放枢纽的战略使命。北站枢纽将依托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北向拓展带，推动苏沪两地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共同构建服务长三角、助力长三角的交通与经济双引擎。在苏州北站南侧的南天城路，这条智驾大道上，一场以聪明的车、智慧的路、灵活的网为核心的出行革命正悄然上演，一幅以智创为动能的智慧城市蓝图徐徐铺展开来。2025年9月，苏州的夏天似乎比往年走得更晚一些，但炎炎酷暑却挡不住艾琳对闺蜜的思念。趁着周末闲暇，艾琳一大早从上海出发，搭乘高铁仅20多分钟就到达苏州。
6: 好的，那我们走吧。
7: 这个航空挺好的。博士
8: 很有可能去了。对，
0: 两姐妹像两只欢快的小鸟，叽叽喳喳一通叙旧后，很快约定去附近新开的商贸大厦开启逛吃之旅。
9: 这个新到
0: 虽相隔两城，但高铁就像一条神奇的纽带，能够轻松维系这份跨城友情。
10: 你想买什么？
0: 凤颖一年前从新加坡回国，在苏州高铁新城工作生活，平时主要靠打车出行。此刻他决定让艾琳体验一把苏州的智能网联示范运营车。来自摩尔多瓦的艾琳自2009年来中国学习中文，已在中国工作生活十几年，是知名的文化体验旅游博主。艾琳虽从朋友口中听闻过智能网联示范运营车，却一直没有机会亲身体验。
8: 哇塞，
11: 是不是很酷？
12: Hey guys, today we're in 苏州。
0: 对新鲜事物充满热情的艾琳，迫不及待要将这次体验分享给粉丝。
12: 欢迎
13: ，Hello,
12: Bravo
13: Taxi. Just look at this. Here on the top, they have like a little cap. Let's get into taxi, and I want to show you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the interior design and what do we feel when we're getting at Bravo Taxi. So let's go.
12: Let's go.
8: 怎么有司机呢？这不是那个无人驾驶出租车呢？
11: 哦，这是安全员，不是司机。
8: 那这个有什么区别？
11: 这个啊，就是万一车子有一些突发情况，安全员大哥就可以及时接管车辆，保证我们的安全了。
12: 哎，你好，你好。

0: 智能赛道。2020年开始，在苏州提供接驳及试乘服务。自那时起，在相城区的乘客便开始享受智能科技带来的便利。
1: 紧张。
0: 在前排驾驶位的显示屏上，乘客能实时看到行程、周边路况和车辆等情况。
2: 那如果是有这种情况，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孩儿，还是一个小一只狗在过马路，那怎么办？但会有
1: 直接刹车吗？还是他感应到了的话，就会停车了？那晚上呢？还是下雨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吃吗？还可以开车吗？
3: 可以的，正常可以开的。这个不受天气影响，下雨天我也一样可以打到车的。这叫什么？聪明的大脑。
0: 那么这辆智能网联示范运营车究竟聪明在哪里呢？它是如何在开放道路上实现自动驾驶的呢？在我们看不见的大脑里，有一个由多种传感器和驾驶决策算法共同组成的系统，特别是最新的系统搭载了 Momenta 强化学习大模型，它就像一个超级大脑，不仅能快速感知环境、连贯决策，更能精准应对复杂路况，让每一次响应不仅能接近人，甚至还能超越人。
2: 今天我是第一次做无人驾驶出租车，然后感觉有一点点害怕，说实话我有点害怕，但是有没有这个成员大哥我觉得比较放心。我们大车的时候就是很快车就来了，就是每等多久车就来了，所以我那个开车的时候感觉很 smooth。
1: 我这个到了那个红绿灯它不会一下子就停，就是特别丝滑。
2: 然后我看到了，就是有一次我看到就是没有那个交通红绿灯，但是有人过马路，他是停了。
3: 是的，
2: 我感觉就是哇哦，但这个功能我觉得还是做得挺好的。
0: 目前，苏州相城的智能网联示范运营车已实现了手机一键叫车服务，
2: 来了
0: 覆盖江苏范围内数十条接驳路线，未来将满足上班族和居民的出行需求。苏州高铁新城以高铁枢纽为纽带，将交通优势转化为科技创新的产业动能，在智能驾驶领域展开全新布局，同时吸引曹操出行、天翼交通、青州智行等240多家企业集聚，共同构建起完善的产业生态，覆盖智能驾驶解决方案、整车制造、雷达系统、场景测试、高精地图等30余个细分领域。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聚链成群。在苏州北站前的南天城路智驾大道上，苏州天翼交通的技术工程师正在道路云端与监控室之间进行多场景互动数据测试。
4: 前方的障碍物稳定。喂，梅晨，现在有空吗？就3号路口这边的话是没有感知信息，然后车辆已经靠边停车了，对，你有空就帮忙看一下，定位一下问题。
5: 我看一下这边应该是，它有一个激光雷达的设备好像停机了导致的，然后联系一下人员让它重启一下。
4: 好的。
5: 我这边看激光雷达数据应该是正常的。
4: 好的，现在已经有感知数据了。
5: 好，
4: 师傅，我们现在开始支架了啊。可能要接管一下。
6: 好的。
4: 好，这边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了。
0: 这条路上不仅有持续升级的聪明的车，2022年8月，天翼交通更是发布了轻车熟路新一代车路协同系统，将轻量化自动驾驶车辆与全息智能道路深度融合。当聪明的车遇见智慧的路，未来出行会呈现怎样的图景呢？这里是苏州北站南天城路智驾大道上专为自驾车辆设置的停靠站。
7: 他不是那个 T3 还有想到曹操，我知道他是那个。
0: 今天卢慧敏、钟慧琪和何朝阳三位年轻人应天翼交通试乘邀约，专程前来体验天翼交通的智能小巴。
8: 你好，
9: 欢迎来体验我们。
0: 天翼交通研

0: 发的这款智能小巴，线条简洁流畅，外观看上去没有过多传感设备的堆砌。
1: 很高兴能邀请大家来体验我们天翼交通的这个车路系统的无人驾驶小巴。那么在即将投产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今天也很荣幸地邀请到各位来这个参与我们这辆车的这个评测。
2: 你好，我是大四的应届生，然后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苏州，发现苏州这边有很多无人驾驶的小汽车，所以看到这个活动之后呢，我特别想来参加一下。
3: 你好，你好，我是来这个苏州旅游的，在互联网公司上班。
4: 我是一个 IT 工程师，然后对于咱们车流云一体化的这个小巴车特别感兴趣。
3: 小巴和现在市面上那些新能源就是车企生产的那些车的智能驾驶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我们这个小巴呢是基于车路协同的一个产品。一般新能源的车都是一个单车智能的产品，单车智能主要依赖于单车的传感器，而车路协同呢是不仅仅依赖于这个车端的传感器，还依赖于在这个路端部署的各种各样的传感器。
0: 轻车就是单车轻量化，无需搭载复杂高成本的激光雷达等传感器，熟路则是依靠路边的感知设备来提供强大的支持，构建起覆盖全路段没有盲区的道路感知系统。
2: 但很多好像是在我们视线之外的吧，我好像在路上也没有看到那么远的有车，但它屏幕上就能显示的还蛮清楚的。
1: 这里面体现了一个车路协同这个自动驾驶方式的一个优势。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场景，就是这辆车是在一个左转路口之前的。如果对于单车智能来讲，其实你在这个横向车道上的所有的车辆你都很难看得到，但是对于我们车路协同方案来讲的话，其实上离它很远的这个在它这个遮挡范围之内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交通参与者也能够被实时的看到。
0: 聪明的车遇见智慧的路，智驾展现出低成本强感知高效率的优势，叠加车路云网一体化的系统，实现了道路通行效率的最大化。
4: 看到这个车速也挺快的，就是如果红绿灯突然有人闯红灯，怎么就让他急刹呢？
1: 那我们的自车会根据这辆车或者是行人的这个相对位置、相对速度推算出来，应该对自车进行多大力度的一个刹车。这面墙呢，就是我们这个决策墙，在这面墙的前面，要么就是前方有障碍需要它停，要么是因为红绿灯的原因需要它停。
0: 轻车熟路之间，智能驾驶正与数字路网深度交互，城市街道的方向盘博弈即将消失，一场重塑出行方式的革命已在苏州高铁新城悄然兴起。这里不仅是技术的试验场，更是产业的孵化器。苏州相城通过政策赋能与产业协同，将硬实力与软环境深度融合，锻造出智能驾驶产业的持久竞争力。从2017年落子布局到2025年全场景渗透，相城以车路网云图的深度融合，将高铁流量转化为智能驾驶的创新流量，不仅让居民享受20分钟跨城的便捷生活，更构建起低成本高效率的未来出行图景。这里是苏州高铁新城的苏州影视产业园，在万维猫影视动画公司的动作影棚内，摄影师与演员们正协同动画师进行动作捕捉工作。动画大电影《三国的星空》一个月后将在院线上映。苏州红京的动画师张旭此刻正指导演员完成一个段落的动作捕捉。提到苏州红京，你可能觉得有点陌生，但是提到哪吒之魔童闹海，是不是一下子感觉拉近了距离，有了熟悉感？对，苏州红京就是动画大电影《哪吒》系列的动画制作公司。哪吒之魔童闹海以159亿元刷新全球动画电影票房纪录，苏州红京功不可没。苏州影视产业园是相城区重点打造的影视产业基地，2017年建成以来，依托苏州北站交通枢纽优势和区位政策优势，苏州影视文化产业园集聚了100余家企业，形成了知识产权孵化、内容制作、技术研发的完整链条。

0: 为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平台。
1: 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正常的，表演捕捉的一个过程。演员在动捕软件里边的这个实时的动作采集，直接套到我们的虚拟角色上，然后实时渲染的一个画面，包括他的表情、肢体动作，通过这种虚拟拍摄的方式拍动画，它比传统的手 K 动画呢，提高了很大的效率。
0: 动漫设计与影视创作涵盖美术、动画、特效等多元领域，创意与全流程的创作。
2: 给我杀！
0: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聚集在这里，在真实与虚拟交织的工作场景中，不断激发着创作灵感。知识经验在此碰撞流动，焕然一新的相城区以全新的布局吸引着众多的年轻群体和创新产业入驻。在这里，像苏州红京这样的头部企业与众多中小型创意工作室比邻而居，形成了紧密协作的生态圈。
3: 这个摄像头。
0: 这里是苏州红京魏民与妻子肖文婷的家。魏民担任公司角色特效总监，肖文婷则是角色特效师。2017年，两人加入苏州红京工作，相识相爱，并组建家庭。2025年，夫妇二人购置了这套新房，如今家中老人三岁的孩子与他们三代同堂，生活温馨。嗯，
4: 谢谢宝贝，跟奶奶要喝一
5: 个。好喝，好喝，甜的很。
6: 我们俩是2014年就认识的，当时来了，我们俩也是第一批在那个苏州搞动画的，在那个2017年来到了红影动画，然后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做着。政府给我发了一张那个银彩卡，对买房啊以及子女教育都有一些很大的那个优惠政策。
0: 相城不仅为年轻人提供了职业发展的舞台，更营造了温馨舒适的生活圈。苏州完善的社区配套和便捷的高铁网络，让年轻的创业者在工作之余轻松往返于产业园与家园之间。如今像魏民夫妇这样的创意人才已扎根于此，他们的故事正吸引更多的年轻从业者汇聚相城，共同编织事业与家庭的未来图景。
7: 公司的原公司的驻地呢是在上海，但是我们最终会选在苏州的一个整体的原因呢，因为政府给到我们的相对政策，包括对于新创业的企业有很多种的一个扶持，特别是对年轻人，无论是从税收也好，或者奖励也好，或者房租补贴也好，包括园区的一些配套，比较多元化的一些那个政策。
0: 苏州红京的成功是苏州相城区站产成人一体化发展模式的缩影。相城以高铁枢纽为引擎，高效聚合资源，精准锚定主导产业，叠加强劲政策赋能，深度融合硬实力与软环境，以科技加人文双重逻辑书写站产成人一体化篇章。从智能驾驶的中国方案到影视文化的全球表达，苏州高铁新城以枢纽为脉，产业为骨，人才为魂，走出差异化创新发展之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6: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4: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7: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 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4: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6: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百分之十。

0: 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0: 今年以来，六庄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0: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0: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6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

0: 龙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2: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1: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 1.2 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3: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1: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4: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 2.1 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1: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15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 4% 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 5.5% 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7: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6: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 87.4%， 同比提升 1.4 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0: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原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9: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原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 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8: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10: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1: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2: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3: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0: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5: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6: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14: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6: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14: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5: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0: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 中央。

0: 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 23.6 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3: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7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勋。

0: 讯综合报道。
1: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2: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2: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今天。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

0: 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互动和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节目的开始，我们来认识一下来自市场局的各位上线的嘉宾。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吉超，张局长您好。
1: 大家好。
0: 好，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产品质量监督科科长郁静，餐饮服务监管科科长乔红艳，12315中心主任钱伟，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张局长，我们知道这个市场监管部门也是我们保安全的部门之一，我们对于这个食品包括药品还有工业用品以及特种设备，俗称的叫三品一特设备的这个监管工作是做得非常的到位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能不能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就今年以来我们全市的质量监管部门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主要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向和工作的内容，好不好？
2: 好的，市场监管部门呢，牵头守护食品、药品、重点工业产品和特种设备的安全，这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关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就重点工业产品安全而言呢，我们主要是两手抓，一手呢是抓质量基础设施，打造蚌埠品牌；一手呢抓风险监测，查办案件。众所周知啊，这个产品质量好，那产品的安全性能就高，也就更加安全。这个党的十八大以来呀，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质量强国建设，强调呢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也强调呢，必须更好地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始终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大力增强质量意识，视质量为生命，以高质量为追求。这个“十四五”期间呀，我市呢大力推进质量强实建设，典型的呢有我们中建材啊、中研院两次获得中国质量奖提名奖。也是中国质量领军企业培育库的企业是全省唯一，全省唯一。这个凯盛工程呢，也获得了省政府质量奖的提名，中研院也获得了省政府质量奖，等一批优秀的企业，代表了蚌埠的企业发展方向，应该讲呢，方兴未艾。这个就我们日常工作而言啊，我们重点抓了一项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是打造品牌。总书记说啊，这个必须呢把中国的产品啊向中国的品牌。我们现在呢以质量基础强基为工程啊，这个计量呀、认证认可呀、检验检测呀、标准，这样呢打保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传感股，我们就建立了整个的这个一站式服务站，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就投入了将近500万元，投入，服务以传感股这个为代表的这企业啊，辐射了有3000多家，全市3000多家啊企业，联合市发改部门呢，这个开展了2026中国品牌日和完美品牌主题宣传活动。全市入选完美品牌呢是32家，像我们的兄弟粮油啊、天成包装、福林乳业、浩方机电等等啊，包括丰源呀啊，这些老的品牌啊。第二个呢是突出标准引领，应该讲呢一流的企业啊就在做标准，全市今年呢有6项国家标准立项，应该呢是在全省是靠前的。靠前呢，尤其是我们北方微电子牵头起草的一项 MEMS 的一项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市的这个空白啊，是个零的突破。
0: 对，
2: 零的突破。
0: 是啊，就像刚才您所说的，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也是一切的保障和基石。企业要想走得长远、走得稳妥，质量是要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单。

0: 先生的电话。单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啊，您请说。
1: 你好，我就是反映一下，我这是移动的使用客户20多年了。
0: 嗯。
1: 就他每个月有你消费，你的消费证信用好吗？都每个月有奖分激励给你。
0: 嗯。
1: 但这我20多年的奖分，无缘无故的就一次性给我们取消的了。找他的原因，他说这什么什么什么升级才升级管理。我说这个奖励就像你们单位里员工给你工人发奖金的一样。我说这是我是有价值的东西，你不能，你没有任何理由给我清理。
0: 对，
1: 他不是清理我一个人啊，他是清理了全部模式的人呢。
0: 嗯，
1: 这种是欺诈消费，我认为我向315反映这个问题。
0: 嗯，就是在清零之前他没有提前告知给您，
1: 没有任何通知、哦、
0: 那这么讲20多年里边的积分也不少。
1: 对对，
0: 如果是兑换一些
1: 好几万
0: 是可以兑换一些商品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吧？
1: 哎，可以充话费啊、哦、可以送卡做流量都可以的，我是有价值的东西。
0: 好，
1: 他不能把我视为零，对吧？
0: 好，大概的情况我们了解了。
1: 给员工发奖金一样的吗？是归个人资产嘛。
0: 好，谢谢您的参与。我们听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给您的一些答复哈。
2: 好，这两个方面嘛，一个呢就是，确定他给你删除之前，有没有给你、
0: 告知，
2: 发短信呀、发提示呀、打电话呀？如果没有，这个线下呢，我们12315啊，找单先生啊，我们去线下处理这个事。
0: 嗯，
2: 好。
0: 好，当然，这个就像刚才单先生所说的，他作为移动用户来讲的话，不单纯的只是他个人，如果因为他的技术升级的话，或者是产品升级的话，应该有一个提前告知的义务。再一个呢，他面对的客户群体可能是全市可能更多的一些人。那如果说因为一次技术升级导致所有的人的这个积分全部清零的话，那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不太公平的。
2: 是、
0: 啊。而且据我所了解的话，确实通过积分是可以在移动商城里边兑换相应的一些商品、产品，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优惠的东西、
2: 啊、
0: 对，如果错过这个机会的话也是一种损失哈。嗯，
2: 今天呢我们那个12315的钱主任也在，
0: 好，
2: 线下立马就联系啊这个单先生。
0: 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据我们所了解的话，张局啊，我们最近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帮助企业办理一个叫或者是推进一个活动叫你点我帮活动，是吧？
2: 对。
0: 这个活动目前开展的大概整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2: 请于静同志啊来介绍一下。
0: 好，于科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点我帮这个活动的推进情况好不好？
3: 好的，张局长。蚌埠市市场监管局党组高度重视你点我帮精准帮扶行动，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领导小组，筛选质量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专家库，助力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做大做强。一是聚焦重点帮扶对象，紧盯市场占有量大、质量问题多发频发的重点产品发力，开展重点帮扶，解决企业质量难题。比如说，日用玻璃产业是我市的重要产业，职业打假人针对玻璃材质、食品相关产品的标签标识的举报投诉居高不下，抽检不合格情况频繁出现，而企业呢对相应的标准啊规范难以理解。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我们邀请了行业专家，这个面向全市53家生产企业和重点销售单位开展了定向培训，推动了这个行业的这个健康发展。第二呢，是主动征集帮扶需求，线上线下广泛征集生产销售企业的帮扶意向，形成帮扶需求清单。今年以来啊，我们梳理帮扶企业28家次，化解45个问题，形成了企业点单、市场监管部门派单、技术专家接单、企业评单的这个质量技术这个帮扶模式，受到了帮扶企业的一致好评。三是开展上门质量会诊，围绕企业需求组建这个技术帮扶队伍，实施一品一策、一企一策，开出质量药方。比如说在 安徽伟光电缆科技有限公司与某科技股份公司签订厂房租赁。

0: 也谢谢郁科长的介绍。确实，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卡点或者是堵点，这样的话，我们主动作为靠前服务，来帮助他们积极的解决一些问题，帮助企业迅速的成长哈。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在线上等待的是许先生的电话。许先生，您好。
1: 哎，您好。
0: 啊，您请说。
1: 哎，你好，就是我之前也打过12345，还有12315，反映过德仁大厦、光和印记关于收费不给我们拍照，然后要求退费不给我们处理的问题。然后我们蚌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我的答复就是，他联系不到该家企业的负责人，需要我来联系该家企业的负责人，联系上了之后他们来处理。但是我想请问啊，我作为一个普通市民，然后如果我向我们的那个执法机构反映这种问题，执法机构如果说需要我出面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执法机构它的工作意义在哪里？
0: 这是凤山区市场局给您的答复是吧？
1: 我反映过的问题已经过去几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处理结果。
0: 那您有没有后期通过自己主动寻找的方式联系到企业的负责人呢？
1: 啊，联系不到那个企业的负责人，
0: 确实您也联系不到。
1: 现在目前还在正常经营的状况，对，中间有一个领航信息什么给我发了一个，应该是蚌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啊，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让我把我跟那个商家的聊天记录发送到他们的邮箱里面，那个邮箱叫 hcr198654@163.com， 这个电话。
0: 你发了吗？
1: 然后对，我发过去了，然后到现在也6月份给我发的嘛，到现在都已经发了很长时间了，也没有给我回复。
0: 就是您第一次投诉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大概几个月的时间，中间你也发了一次聊天的记录，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是无果的是吧？
1: 对。
0: 好，您就想要了解一下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是吧？
1: 是的。
0: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谢谢您的参与，许先生啊。
2: 这个我想问一下许先生，你再说一下刚才反映的问题，我没有听清楚。
0: 这个大厦是哪个大厦？
1: 就是万达广场对面的那个德仁大厦，
0: 德仁大厦的物业是吧？
1: 不是，德仁大厦的光和印记，就是摄影馆。
2: 就是工农路对面的那个是吧？
0: 就万达对面的德仁大厦，
1: 哎、
0: 对。
2: 你反映的是什么问题？
1: 反映的是光和印记这家摄影馆收费，就是在微信上面跟他们的客服下了订单，
2: 是收费问题是吧？
1: 对，退费，不给我们退费。
2: 这样，这个反映了这么长时间啊，这个我们这个系统啊，这个蚌埠区啊，包括我们这些同志啊，没有及时的给你办结，应该讲呢是让你主动的去联系这个负责人
0: 啊。
2: 在这里面呢，我作为市局的局长啊，向你表示歉意啊。这个下线以后呢，我来调度推进这个事情，给你一个答复。
0: 好，下线之后我们会主动的来联系您，许先生，请您保持手机的在线和畅通。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和我们行中在线的交流。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如果您遇到了什么样一些消费维权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的话，可以继续的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行中在线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我们特别请张局长从几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今年以来我们全市的产品质量监管工作开展的一些情况。其实对于家长包括一些青少年朋友来讲的话，比较关注的是儿童的这个玩具市场，因为现在在一些商家店面包括一些学校的周边偶有发现一些儿童玩具的三无产品，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健康的环境，市场监管部门围绕这一块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2: 好的，于静同志解答。
0: 好，郁主任来帮忙答复一下。
3: 好的，在这里呢我们给消费者几点实用的这个选购参考。一是尽量选择证照齐全的大型商场超市、品牌文具店等正规渠道购买，避免呢在流动摊贩以及无证小店进行购买。第二个呢是查看3C 认证标志，这个电玩具、塑胶玩具、金属玩具以及骑乘车辆玩具属于国家强制认证这个产品，必须呢在这个醒目位置标注3C 认证标志。第三呢是选择这个材料清洁无锐利边缘毛刺、无尖锐突出部件的玩具、无刺激性气味的塑胶玩具，以及就是在选购玩具车或

0: 童车等带传动机构的玩具时，应选择这个传动机构被外壳这个遮蔽的类型，防止儿童的这个手啊深入这个夹伤。第四呢，是妥善保存这个购物小票以及支付凭证，如果发现产品呢存在这个质量问题，要保存好实物，及时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
1: 对，大家还是要到正规的商超去购买这些儿童的玩具。
2: 对，
1: 如果一旦要是买到了一些不合产品质量规则的这个玩具的话，要及时的保留票据，要拨打12315替自己消费维权哈。好，
3: 在这里面呢，也给市民朋友们呢做一个汇报。这个我们联合啊，教育文旅对儿童和学生用品啊，这个开展了专项的行动，立案查出了一批啊三无产品。同时呢，我们对学生用的练习本啊，一些有缺陷的产品进行了召回。啊，这个现在呢，这个练习本啊，一个是骑马钉，这个钉数真的钉的不整齐，划伤，这个学生的身体
1: 有安全风险，
3: 有安全风险。还有一个呢，这个纸张特别白，特别呢添加了一些东西，这样呢对人眼睛有伤害。这样呢我们立案查出了一些，然后召回了一批，也请大家放心。好，
1: 另外张局长，就是现在一些随着直播网络的不断的发达，一些直播电商包括一些即时零售的产品也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时候也会有一些质量不合格呀，包括三无产品呀，或者是检验标签不合格呀，以及一些质量不合格的一些无证生产的违规标签的这样的产品的出现。所以碰到这样的一些新业态所滋生出来的零售业的话，我们怎么样去维权呢？
3: 于静同志接着回答。
1: 好，于科长啊。
0: 好的，张局长，传统的定期抽检、事后处置这个监管模式啊，存在这个风险发现滞后，这个响应效率偏低，协同联动不足，闭环管控薄弱等短板。为了及时防范化解质量安全风险，这个蚌埠市市场监管局啊高度重视，这个申报并经这个市社科联这个同意，我们开展了这个蚌埠市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这个速筛快速工作这个办法的这个课题研究。此项工作呢是全省首创，这个也获得了省市场监管局的这个大力支持。省局领导要求我们那个同步开展全省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这个速筛快速工作办法的这个试点研究，构建风险全链条闭环处置体系，为全省这个模范风这个防规范风险监测处置，提升质量安全治理能力，提供实践样板和制度支撑。
1: 好，我也特别感谢于科长非常专业的答复。在解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大家要提高这样的一种自我防范和自我保护的意识，对吧？就是如果一旦要是出现了一些这个碰到了一些三无产品或者是违规的一些产品，包括标签方面它的这个字迹很模糊的话，都要从保护自身的角度来出发，就是要切实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哈。
3: 就请专业机构
1: 帮忙鉴定，
3: 来帮忙鉴定，快速筛查，一旦发现问题呢，我们会闭环处置。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也可以继续和我们行程在线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张局长，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我们看到今天天气预报早上报出的最新的这个气象信息说，最高温度蚌埠今天将突破36度。如此高温的天气下，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领域。会有一些朋友觉得说，那我吃不完的东西或者是我买回来的一些东西直接放到冰箱里边冷藏冷冻放个一段时间都没有关系，但是无形当中也可能会增加一些安全的风险的隐患。所以夏季到了，在高温天气下食品安全的保质，包括我们的一些工作的开展，能不能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包括提醒一下？
3: 好的，请邱科长。
1: 好，我们请乔红艳科长来帮忙答复一下。
4: 好的，那个把食物放进冰箱呢是不能长期保存的，低温只是抑制细菌繁殖，并不具备杀灭功效。冰箱里最常见的隐患之一是李斯特菌，在未清洗的蔬菜水果和畜禽肉类表面十分常见，在-1.5摄氏度的时候呢是仍然能够存活繁殖，一定条件下可以引起食源性疾病。第二是沙门氏菌，常见于肉蛋奶及其制品，在 冷冻冷藏的环境下虽不活跃，但并未死亡，一旦恢复到室温便会迅速繁殖。因此呢，夏季使用冰箱给大家几点提示。一是冰箱的冷藏时温度宜保持在4摄氏度以下，二是生熟要分开，三是冰箱不宜塞得太满，四是牛奶、生肉等应放在靠近冰箱后部温度较低的位置，五是定期检查清洗冰箱门缝密封条，六是从冰箱取出的剩饭菜及肉蛋类食品务必彻底加热再食用。
1: 乔科长，我也有一个问题想咨询您哈，因为现在网络订餐非常的发达，尤其是天气比较热，大家都不想到厨房里边开火做饭了，觉得上网手机订购一个餐饮的话，直接送货上门，送餐到家，这样的话吃起来会比较方便，所以像网络就餐这一块，还有一个是外出就餐这一块，我们怎么样来保持和这个确定它的安全性呢？
4: 好的，主持人，现在呢是夏季，在高温的条件下，食品呢是更容易腐败变质，网络订餐和外出就餐就要显得格外小心。网络订餐时，一是要选择正规平台和有实体店、证照齐全并在有效期内的餐饮单位，第二个呢是要优先选择开通了互联网加民厨亮灶的商家，三是选择距离近的商家，缩短食品派送的时间，四是收到餐品时要检查食安封签是否完好，五是尽量少点冷荤类、生食类海产品等高风险食品。
1: 我觉得您说的有一个点非常的到位，就是尽量缩短送餐的时间，尽量点离你当时比较在的这个区域附近的一些餐饮，对吧？
4: 是的。
1: 好，我们来接听于先生的电话。于先生您好。
2: 您好。
1: 您请说。
2: 我住的那个淮上区的，我现在住的那个房子里，上面是掌住，就是居住，下面一楼呢是门面房，现在就将市里头给我规定，对这种房子下面一楼的那个搞商业的，不允许搞这个餐饮，因为我说这个曾经有搞过餐饮，就我上楼上住下，我们住二楼的，一楼正好搞餐饮，对我们二楼住户影响非常大，尤其夜间。夏季的搞餐饮，
1: 好，
2: 影响休息。
1: 是的，我们大概了解了。
2: 有新规定，我想问一下。
1: 好，谢谢您的参与。
2: 好，
1: 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新的规定啊？
3: 行，要是村内居住楼是不可以的，商住的话呢，它要符合条件呢是可以的。这个线下呢，我们会到现场去核实一下。它要上一些环保设施啊。这个保证呢，一个是油烟，
1: 对，不扰民，
3: 不扰民，还有一个噪音，
1: 对。
3: 这个也是困扰我们全市综合治理一个问题。
1: 对，其实我们也借此机会要特别呼吁一下全市的这个商家朋友，尤其是餐饮的一些朋友，尤其是我们上面是住的是居民，下面是搞餐饮，大家也要换位思考，对不对？如果您要是家里边住在上面，油烟都在往上涌，然后噪音声音很大，别人没有办法正常的晚上休息，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还是要相互理解一下，是吧？好，还剩下最后一分钟，我们请钱科长来简单的帮大家梳理一下12315中心近期的一些消费维权情况，好不好？
5: 好，观众朋友好。这个今年上半年的话呢，我们全市12315平台共接受投诉举报咨询呢是62000多件，其中呢投诉举报呢是21024件，这个和去年同期相比的话呢略有下降。这个从平台数据分析来看，这个消费者投诉举报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服务质量，然后还有这个预付式消费、广告宣传、价格以及这个通信资费等方面。
1: 好，谢谢您的答复和梳理。当然大家不管怎么样的话，消费过程当中还是要所证所票，如果遇到了一些违法的行为的话，要及时拨打12315，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吧？好，也谢谢张局长来到我们现场接受我们的访谈。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联通蚌埠分公司。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旧社会的时候，人们的文化生活很贫乏，最受欢迎的娱乐就是到附近的镇上去赶集，听说书人唱词儿，俗称听书。人们围坐在一个贴近闹市、空旷而又被绿荫覆盖的地方，听说书人说唱一些故事。有一位说书人，年龄40多，光溜溜的秃脑袋瓜，戴一顶带檐儿的黑毡帽。他的面前放着三条腿支撑的骨架，架上是一个圆圆的小鼓。他的左手高扬一对铜剪板，右手挥动一根长长的鼓槌，用嘹亮的歌喉、动人的旋律唱着扣人心弦的故事。他在演唱时会形会色，声情并茂，再加上曲折的故事，让观众连连叫好。每当正义的一方获胜，故事进入高潮时，他便慷慨激昂，手舞足蹈，鼓声急骤如珠落玉盘。如果讲到坏人得势、好人遭难时，他则悲痛唏嘘，哽咽不已，鼓声亦由强而弱，由弱而息。他的表演给听众有很强的感染力。不得不说，这位说书人绝对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让人流连忘返。那么，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如何才能成为说书人这样的讲故事高手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会讲故事的人都这么讲》，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国剧作家威廉·阿切尔说，故事的戏剧性是夹杂着不确定性的期待。如果一个故事让人怀有期待，并且这种期待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听众一定会对后续故事有极大的兴趣。就像爱情故事中社会阶层相差巨大的两个人相遇相爱，极度讨厌彼此的两个人最后却难舍难分，这样的戏剧冲突才是人们所感兴趣的。电影《漂亮女人》中，男主爱德华·刘易斯是个声名显赫的商业巨头，也是个潇洒帅气的青年男子。一次，爱德华到洛杉矶出差迷路了，在一条林荫大道上，迷失方向的爱德华遇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并向她问路。这位女士叫维维安，是一位底层工作者。维维安的美丽大方一下吸引了爱德华，在送他回到旅馆后，爱德华已经不想让维维安离开了。谁能想到社会阶层相差如此之大的两个人会有一段爱情故事？恋爱中的两个人会如何解决阶层带来的问题呢？这些都勾起了观众继续看下去的欲望。英国电视剧《傲慢与偏见》的开头就介绍了班奈特家中五个待嫁的千金。新邻居宾利是个有钱的单身汉，达西则是宾利的好友，他仪表堂堂，非常富有，但为人傲慢。 达西觉得任何人都配不上他。在一次舞会中，他遇到了班奈特的二女儿伊丽莎白。达西对宾利说，他长得还可以接受，但还没有到能引起他兴趣的程度。伊丽莎白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女孩，当她听到达西的态度后，决定不去理会这个傲慢的家伙。所以在之后的相遇中，由于对彼此的最初印象都不好，二人的误会也越来越多。可戏剧化的剧情出现了，在后来的接触中，达西慢慢看到了伊丽莎白活泼可爱的一面，由此产生好感，两人互生情愫。这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欧亨利式的戏剧效果，本身就是一种艺术魅力，起起伏伏牵引着观众的心。戏剧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讲故事的人讲出一些不按套路出牌的情节，更加吸引听故事的人一探究竟。讨厌悬而未决的不确定性是人的天性，放在故事里则会让人欲罢不能。讲好一个故事，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投机取巧。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对讲故事的人最好的告诫。本故事中将讲故事的技巧总结为四个问题，分别是：我要讲什么，主人公是谁，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同一件事物有多种表达方式，也呈现多种结果。就像一份外卖午餐，写给顾客看就要写它有多么美味，写给商家看就要写它的烹饪技巧，写给骑手看就要写它的打包运输过程。确定好我要讲什么，也就是确定好故事的主题。主人公是谁，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都要为主题服务。电视剧《狂飙》中2000年的大年三十这一天，旧厂街菜市场里，管理员唐小龙、唐小虎兄弟因摊位位置向鱼贩子高启强索要等离子电视，因送礼不满意，双方发生冲突。安心和李想出警，将他们带回局里录口供。安心与高启强二人正式相识，但高启强逐渐偏离正途，成为黑恶势力，两人分道扬镳，并展开了长达20年的正邪较量。鱼贩子从事的是杀生的营生，符合主人公高启强今后走向黑社会杀伐人生的人物性格。故事的发生地点菜市场，也暗示着看似热闹平常的人来人往中，实则暗藏着人性的险恶。这些都符合扫黑除恶的主题，很好地回答了主人公是谁，在哪里这两个问题。而在电视剧《甄嬛传》里，甄嬛以为果郡王惨死战场，万念俱灰，为了查明果郡王的死因，为其报仇，也为了保护肚子里的孩子，甄嬛在得知皇上在梦中曾呼唤自己的名字后，甄嬛决心利用皇上来报仇。她与锦汐商议从甘露寺回宫的办法，而能利用的人只有苏培盛。锦汐决定与苏培盛结为对食，让他在皇上面前说话。苏培盛向雍正提议到甘露寺凌云峰踏春祈福，雍正应允。皇上来到甘露寺后，住持故意提及甄嬛病了，雍正前往禅房探望。甄嬛与皇上的这一次相见，推动了甄嬛回宫这一目的的达成。这件事掀起了滔天巨浪，成为《甄嬛传》全剧的高潮之一。讲故事的人如果将发生了什么事讲成故事的高潮是有难度的，但也最能体现主题。这四个问题作为描写故事的脊柱，支撑着故事鲜活的肉体与有趣的灵魂，将故事的起承转合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个好的故事就是千里之行， 回答好这四个问题，就是始于足下。

讲一个属于自己和听众的热播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会讲故事的人都这么讲，欢迎继续收听。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可能会忘记故事的发展，甚至是主角的形象，所以写人物时就要拿出聊八卦的劲头来写。八卦在这里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能体现出一种品质，那就是对人物有兴致挖掘，有耐心琢磨。我们在塑造主人公时需要周到、仔细与精准，这分别对应了人物的外在形象、社会背景和内在心理三个层次。人物的外在形象要全面而周到，突出跟主人公在故事中的功能和主要性格有关的重点。电影《中国合伙人》中，农村出身的程东青两次高考落败，眼看就要屈服于命运，但他最后一搏，背下整本英文字典，第三次高考时考上了北大。精英知识分子孟小俊非常有自信的一个人，内心认定自己永远是最优秀的那个。王阳，80年代的浪漫派，样子俊朗，热爱文学，一生的梦想是当个诗人。这样三个各走极端但怀揣梦想的主人公形象，戏剧性地建立起友谊，完成了一个中国式创业成功的故事，激发了观众的共鸣。人物的社会背景要仔细设计，包括性别、出身、阶层、家世、工作环境和国籍等各种元素。《红楼梦》第57回，史湘云捡到一张当票，认作账片子，当新鲜玩意儿拿着四下问，黛玉也不认得，只有宝钗一把接了当票，并认出是邢岫烟的，便赶紧收了。简单的言谈举止就体现了不同人物的出身家世。林黛玉出身书宦世家，来贾府也是养尊处优，长在深宅大院，自然不识的。史湘云虽父母早亡，在史家的生活也并不容易，也不认识当票，唯有代表皇室营商家庭出身的宝钗一眼就认出当票。通过姑娘们对当票的识别，间接地介绍了人物的社会背景，这样的写法十分巧妙。人物的心理层面要精准设定，主人公从小到大与他人格品质相关的经历要作为暗线穿插在故事中，尽量真实准确。就拿《甄嬛传》与《如懿传》做比较，后者是好于前者的，为什么呢？甄嬛是个比较完美的人物形象，不但生得美貌动人，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心思细腻，有勇有谋，能言善辩，这样优秀的人远非常人所能及。但如懿则没有那么完美，剧中从未对她的样貌有过超出众人的评价，更没有对她的才情过于渲染。面对后宫险恶和夫妻离心，他如同很多普通人一样，虽做出努力但收效甚微。如懿不完美，从不游刃有余，对生活和境遇的无力感却戳中了很多人的心。主人公有优点也一定有缺点，而有时缺点更能让人记住。粉丝追星的时候，可以从一个人的家世背景挖掘到圈内资源，更有甚者会扒出以往的黑料，查出涉及的人物关系等等。其实讲故事更要有把一个人聊得晶莹剔透的能力，这对塑造人物形象有很大的帮助。讲故事时最怕的就是听众听不下去，这个时候我们的故事就要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接着一层，带领听众去揭开层层谜底。

0: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讲故事的人若是拿捏了听故事的人的心理，便是一场精妙绝伦的互动。提起听故事的人的兴趣后，再为真相蒙上一层神秘面纱，对方的探索欲越高，故事的神秘感就越高。电视剧开端就讲述了一个充满神秘感的故事，编剧在开始的几集中只给了现象和结果，却没有解释原因或者透露更多的信息，观众是一团迷雾地往前走，但观众隐隐约约知道该往哪儿奔，哪个方向有自己需要的结果。这恰恰是编剧在故事讲述中运用技巧进行指引、暗示和带路的效果。于是在不知不觉中，这个故事也用悬疑牵制住了观众。讲故事就要像开端这样，让听众自主地去探索真相。都市剧《我的前半生》也是如此，到底男主角和小三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女主角什么时候能发现眼皮子底下的小三？层层剥茧，吊人都是有故事的人，但如何生动地讲出来，这是社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技巧。无论是作为专业技能辅助，还是社交技巧学习，翻开《会讲故事的人都这么讲》一书，相信您一定会有所收获。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会讲故事的人都这么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凯西德说，如何讲好一个故事？阅读本书可以学会讲故事，尤其是家长在和孩子的交流过程中，讲故事胜过讲道理。读者董小姐说，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书中通过案例、方法、技巧等各种内容讲述如何讲好一个故事，值得一看。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贡嘎山。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在东部天山地区，一抬头便能够看到圣洁而雄伟的博格达峰。博格达峰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富康市的境内，是东部天山的最高峰，海拔5445米。它的山体仿佛一个巨大的银色金字塔，冲天而立，直入云霄。主峰和左右两峰兼连，三峰并起，形如峰架，巍峨壮观，气势不凡。博格达峰的形成也是一番移山倒海的艰苦过程，它最早隆起于晚二叠纪，在中生代和早第三纪遭受剥蚀夷平，在喜马拉雅运动中再次逐渐隆升为雄伟的山峰。峰顶银光闪闪，有万年不化的积雪与冰川，一条巨大的扇形冰川自博格达冰峰倾泻而下，以雷霆万钧之势堆起一个个巨大的冰坝。博格达峰的中山云山林带，群山环抱，碧水蓝天，雪峰雄伟挺拔，倒映在池水中，湖光山色浑然一体。满山苍松叠嶂，郁郁葱葱，一望无际。峰下群山起伏，资源丰富，动植物与矿产资源的种类繁多。博格达蒙语意为众山之神，是人们心中的神灵。它是由三个峰间锦衣并立而成，终年冰雪皑皑，世称雪海。博格达峰上冰天雪地，狂风呼啸，温度常在冰点以下，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却是

长出了驰名天下的天山雪莲。雪莲为多年生菊科草本植物，生于新疆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雪线附近的岩缝、石壁和冰黄砾石滩中，千百年来一直被新疆各族牧民看作圣洁的化身、爱情的象征。当你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置身于博格达峰脚下时，你会欣慰地发现，在人迹罕至的博格达冰封雪岭之中，人是那样的渺小，而山和自然是那样的博大。在博格达这片净土上，没有世人的瞩目，没有金钱的诱惑，只有你面对巍峨雪山，用心灵去感受它的脉搏，聆听它的呼吸。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喂，
2: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 107.9蹦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晨间潮玩起来。
1: 对，我们在早上的时候尽量给大家带去一些时尚生活的一些方方面面哈。这两天天气真的是热得要命，真的是，就是突然一下高温就来了，似乎就觉得这个高温没有经过一个就持续攀升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前一阵还挺凉爽的啊，突然一下这两天温度就上来了。
3: 今天已经入伏了。
1: 对，今天入伏呢，而且这个台风的巴威它也逐渐离去了，可以说风真的是又要耐受住这个一年当中最热的高温考验了，真的很想像这个在一直在盛夏依然在奋战在自己工作一线的高温下的工作者致敬。
3: 好，我们看老朋友未来已经在群里面打卡了，欢迎啊，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关注蹦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

0: 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的啊，都可以发文字或者是语音到我们的群里边来啊，我们就能看到大家的留言了。
1: 眼下正值这个酷暑，盛夏烈日炎炎，气温高起，中老朋友们由于身体机能的自然变化，对于高温高热的适应力其实是有所下降的，不如年轻人。尤其你看饮食方面呢，我们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比如说你要清淡养胃，要吃出精气神儿。怎么说呢，夏天的天气是比较热的，容易让食欲减退，还容易因为贪凉而伤了脾胃。那我们就需要有科学的夏日饮食，它也是平安度夏的基石。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呢，我们需要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提示，就是注重这个粗细搭配去补充消耗。因为夏天出汗比较多，消耗比较大，像精米白面啊，虽然好消化，但是呢营养相对单一。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妨你可以加入一些比如说燕麦啊、小米啊、玉米啊，或者红薯等一些粗粮，它们富含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又能够帮助补充因为出汗流失的一些营养。再一个呢，就是蛋白质千万不能缺失，因为它就是肌肉的力量。很多夏天的朋友啊，都喜欢说，哎呀，顿顿都是清汤寡水的，就吃一点什么小粥啊，配咸菜什么的，觉得这样很清爽。但是年龄越大呢，肌肉流失的就越快，蛋白质摄入不足的话，会容易导致免疫力的下降，会浑身乏力。每天至少你要保证一个鸡蛋，一杯牛奶，再加上适量的鱼虾、豆腐或者是精瘦肉，才能够为身体筑起稳固的防线。
0: 另外呢，还要吃一点苦，尝一点酸啊，科学的来补水，适当的吃一点苦瓜、芥蓝等苦味的蔬菜，有清热解暑的作用。炒菜时呢，再加点醋，既开胃又能杀菌。其中呢，最重要的是补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也不要大口喝冰水，而温开水、淡茶水或绿豆汤，分次小口慢饮，才是夏日补水的正确打开方式。
1: 再来说一说盛夏的运动啊，大家说夏天我们要出出汗要运动，但是需要动静结合，避开热浪。夏天运动确实能够让人保持一定的活力，也可以促进新陈代谢，但此时的锻炼必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要讲究避暑和适度。比如说大家可以错峰锻炼，去选择一些温和的项目。夏天运动一定要避开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这样一个太阳最毒辣的时段，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日落之后，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拳，做做这个八段锦，或者是跳跳广场舞。这些运动既能够锻炼心肺，又不会让身体过度负荷。
0: 哎，如果是室内锻炼的话呢，那可以就是比较灵活的选择时间了啊。还有呢，就是不要盲目的追求大汗淋漓。很多人认为出汗越多是不是就越排毒，但是在高温季节过度出汗非常容易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引发心脑血管问题。所以在运动的时候呢，以身体微微出汗、身心愉悦为度。
1: 还有就是要听从我们身体的信号，运动是给身体做保养的，不是为了争第一。如果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头晕、心慌、胸闷、恶心或者是关节刺痛，一定要立刻停止下来，到阴凉通风处去休息，切不可硬撑。在这儿其实提醒一些就是男性的一些老朋友啊，因为之前我在我们家楼下那个健身房锻炼的时候，发现很多上了年纪的男性老朋友，就是他们就在那，就大家就比着啊，看谁这个
0: 看谁厉害，
1: 看谁厉害，看谁哑铃这个重，
0: 看谁拎的最重。
1: 对，我就在想，其实没错，咱们有的时候呢，要强的心是有的，可是我觉得上了年纪了，咱们也不必跟自己较劲儿哈。
0: 如果说在自己的这个力量范围之内啊，你可以加一点重量，但是呢要循序渐进的加。
1: 对，
0: 循序渐进的来，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
1: 也没有必要跟这些什么同伴去争个第一，
0: 不需要去较劲儿。
1: 对，去伤了自己的什么关节啊、肌肉什么的哈。好，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夏天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心态管理，要 静心怡神，我要不要让情绪中暑了。俗话说呢，心静自然凉，闷热的天气很容易让人感到烦躁啊，焦虑易怒，在中医里被称作叫情绪中暑。那么夏天调神就非常的重要了、
0: 还有呢，就是要学会对儿女得体的退出。

0: 儿孙自有儿孙福，这夏天天气热，大家火气都大。
1: 是的，
0: 家庭成员之间呢，更容易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产生摩擦。作为长辈，孩子们的事情给予关爱和支持即可，不必事事包办，给自己留出空间，家庭关系反而会像夏日的晚风一样清爽融洽。
1: 哎，还有就是静下心来，可以发展一项室内爱好。这个酷暑难耐的时段呢，我们肯定是尽量要减少外出的，在家里吹一吹舒适的冷风空调，对不对？无论是你写字、画画、烹饪，还是说看书、学习，这个玩短视频啊，这些手机的一些新功能，你只要让自己沉浸在其中，就能够有效的预防孤独，让大脑保持年轻的状态。
0: 同时呢，还要保持社交，但是要量力而行，不要总把自己关在封闭的空调房里，可以选择在凉爽的傍晚和志同道合的老朋友在树荫下凉亭里喝茶聊天，交流生活趣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收获快乐，还能及时的更新信息，不与时代脱节。
1: 还有就是在居家环境当中啊，大家还是需要注意一些的，毕竟是夏天，要凉爽安全，要打造舒适的避风港。夏天呢，我们是停留在室内时间是会变长的，居家环境的细节关系到居住的舒适度，甚至关系到生命安全。首先要科学的吹空调，防范空调病。炎炎的夏日不能够去硬扛，该开空调的时候还是要开，但是温度不能够开得过低，保持在26度左右是最为合适的，避免冷风直接吹身体，尤其是头部和关节，每隔几个小时就要开窗通风，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此外呢，你看夏天啊，就是洗澡的频率会增加，我不知道你平时就是夏天你一天会洗几次澡，反正我就觉得我每次如果出去一段时间之后回来，我立马要洗澡，因为身上黏糊糊的汗特别难受。那这就造成了就是浴室的地面经常会积水，那很多老人的健康转折点可能就在摔一跤这个事情上面，所以浴室如果你家里有老人的话，那必须要在浴室垫上防滑垫，马桶旁和洗澡位最好能够安装一个固定的扶手，家里进出的动线上面也不要堆放一些杂物，要保持通道的畅通。
0: 还有呢，就是灯光与整理啊，随着这个视力的退化，昏暗的光线呢容易让人踩空。床头和走廊一定要安装这个夜灯啊，起夜的时候呢不要摸黑，同时呢趁着夏天定期清理掉家里不需要的旧衣服、废旧物品，空间呢变宽敞了，家里看着清爽，心情也会跟着明亮起来。
1: 所以说夏天的时候呢，我们总结几点，就是一定要清新，一定要这个饮食清淡，粗细搭配，还有心情一定要照顾好，

0: 之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他是亚琼，
3: 他是宁宁，
2: 欢迎大家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会有一次精编版的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想加群的朋友，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老朋友沉默是金啊，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上好，欢迎沉默是金啊！沉默是金现在开车在哪儿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3: 大家有什么样的路况，也可以和我们来这个分享，就是路况信息可以给我们给到我们一些提示。好，接下来进入咱们的老蚌埠历史，今天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百年老校蚌山小学。
2: 蚌山小学，我们这个历史就比较悠久了。
3: 对，你看我们之前在说到咱们蚌埠的历史的时候，尤其是说到这个小南山的历史的时候，不能绕过的就是蚌山小学。
2: 我们这个要从

0: 1917年开始说起啊。
1: 你看，这是100多年过去了啊。
0: 是，嗯，这个津浦铁路搬运工会31位实业人士牵头啊，为解决码头工人子弟读书的这个难题，在米坊街，也就是现在的这个青年街中段，创办了私立秦明义务完全小学，
1: 嗯，
0: 是蚌埠第一所面向底层劳工子弟的新式学堂，校名取为这个勤勉为民的意思。清末秀才汪洋，他是首任的校长，依靠盐行营收来补贴办学经费，开这个可以说是开了诸城平民教育的先河。
1: 在1922年的时候呢，这个小学就正式定名为私立秦明小学。在1929年的时候，他获批在小南山的东北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个青砖校舍，新建这个青砖教舍，这个现在把这个小学就迁到了这个位置，校址就迁到了南山路的现在的这个位置上面，此后就在这个南山的脚下可以说扎根百年。战火时代呢，当时有5次去更改这个名字，一开始叫凤阳县什么凤阳县立模范小学，后来又改名叫做蚌埠公立示范小学，再后来又改名叫蚌埠工人子弟二小，最后更名为蚌山一小。30年代校内的设有这个中共常淮特委地下联络站，教师以读书为名掩护传递情报，师生呢也是上街宣讲抵制日货，是蚌埠早期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也是藏着诸城红色文脉。
0: 来，这个我们听广播的朋友有多少是蚌山小学的举个手。
1: 对
0: 啊，
1: 有蚌山小学的举个手，在蚌山小学上过学的啊举个手啊。
0: 我就是。
1: 你是是吧？
0: 对，
1: 我哥哥现在是蚌山小学的一个校领导。
0: 1979年啊，正式定名为蚌埠市蚌山小学，同年获评蚌埠市重点小学，奠定市区老牌名校地位。
1: 嗯，扎根在小南山下，可以说是传承百年的秦字校风，形成了两大标志性的特色。像有少年警校，省内首创，坚持了30余年，是全国少年军校的示范校。
0: 其实这个少年警校呢，它主要是交警这一块儿。
1: 对，
0: 主要是对这个学生啊进行交通法规的一些培训啊。
1: 是的，
0: 让这个小学生穿上
1: 小交警的衣服啊，
0: 穿上小交警啊小警察的服装啊，嗯，在这个学校门口执勤。
1: 哎，
0: 原来我就穿过啊。
1: 确实啊，当过小交警的是吧？
0: 对，
1: 指挥过交通的是吧？
0: 还戴那个白手套
1: 啊。嗯，好这个好光荣的感觉啊。
0: 对，当时哎呀，嗯，被选上之后那可开心了，觉得好光荣呀，
1: 好羡慕啊。对对，我都羡慕你们学校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各个学校我是示范附小嘛，
0: 嗯，
1: 那个时候各个学校不都是有一些这个学生会有一些交流嘛，
0: 嗯，
1: 咱们到少年宫去，就看到你们学校的孩子有穿那个交警服的，我还问我们老师，嗯，为什么我们学校没有啊？
0: 老师怎么回答你的？
1: 老师说我们学校确实就没有，
0: 那就没有，
1: 确实就没有啊。说实话，小的时候还挺羡慕的啊。还有就是，东西部手拉手德育活动也是在蚌山小学有过这样的一个历史，就是跨地域的助学品牌也是获得了全国的先进集体。同时呢，像学校还有什么乒乓球队啊，还有他们学校有这个拉拉操的传统，就是他们跳拉拉操，小孩跳拉拉操，
0: 嗯，
1: 我们小学都没有，那时候说蚌山小学是有的。还有传统的文化诵读，信息化教学常年是走在全市的前列的，而且还有一些特级教师这个数十名，在这个全市来讲也是比较多的。尤其是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文化诵读这一块，
0: 嗯，
1: 之前我哥哥不是学校的一个小小的小领基层小领导嘛，
0: 不用谦虚，
1: 那个，他每次就是一到学校有什么各种活动的时候，有特别的节假日啊，
0: 嗯，
1: 比较重大的这个年节点的时候呢，
0: 嗯，
1: 他都会带着孩子们去就是朗诵各就是准备各种各样朗诵
0: 作品，就是文化诵读
1: 作品，对对，那时候你看我们那你会发现好多我们之前教的那些就是朗诵的小朋友里面，其实蚌山小学还是蛮多的。
0: 2013年的时候呢，南山丽都校区启用了，覆盖城南片区，
1: 嗯，
0: 成为蚌埠新优质样板校。
1: 后来又增设了黄山校区，也是9年一贯制的，形成了蚌山、丽都、黄山三山办学的格局，组建了蚌山小学教育集团。
0: 如今的集团规模呢，有110个教学班、5000多名学生、290多名教职工，以勤智教育为核心理念，育人目标是培育勤学敏行，还有志存高远的少年。

0: 百年来走出了万千诸城学子，也是先后斩获了全国红旗大队、省文明校园、省特色小学等数十项国家级的省级荣誉，既是蚌埠历史最悠久的公办小学，也是蚌山区教育基础教育的标杆。
1: 我们有没有蚌山小学的校友啊？
0: 对，
1: 来
0: 出来报个到，
1: 举个手啊，
0: 是吧？
1: 还有或者说你们家孩子现在也是在蚌山小学上学？
0: 此时此刻啊，你是在丽都校区还是在这个黄山校区？
1: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蚌山校区啊，都可以分享一下。

0: 刚才呢和大家介绍到蹦山小学啊，汪助理说他们家孩子就在南山丽都校区，今年小学已经毕业了。沉默是金啊，沉默是金说这会儿呢刚出车，在韦斯路附近。
1: 竹韵又发来信息了，今天真热，昨天也是这四个字，今天还是这四个字、啊、
0: 哎呀，今天已经入伏了，
1: 今天确实热、哦、
0: 接下来的四十天啊都会在热上面啊，
1: 嗯，
0: 都会在比较热的，所以呢大家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啊。
1: 啊，
0: 好，大家也可以继续分享你曾经是不是蹦山小学的同学，或者说你们家孩子啊是不是蹦山小学的，对于这座老校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继续分享。
1: 对，我们其实更多的是熟悉的是蹦山的老校，你看你是在蹦山老校上课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现在其实还开了这个另外两座学校，一个是南山丽都，还有一个是黄山校区，所以这两个学校可能从硬件设施上来说是新学校嘛，可能会更好一些，现在都是隶属于蹦山小学教育集团的。那这两个校区现在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呢？
0: 嗯，好，接下来呢进入我们老朋友普法，这是在南京江宁一个校区接连发生的离奇倒车案。
1: 哎，我们一想到倒车案，倒的得是什么车，那好歹他也得是什么玛莎拉蒂之类的吧，
0: 这倒的是自行车。
1: 你看就什么事儿的，什么年代了还有人偷自行车？
0: 有呀，而且是11辆高档自行车，不翼而飞。
1: 关键是这些丢车的人还有一点很有意思，有些丢车人都觉得自己车丢了都不知道啥时候丢的。
0: 这些就是因为它是监控盲区啊，
1: 对啊，
0: 也没有目击者，失主连哪天丢的都说不清。
1: 对，民警硬是从一段行车记录仪里面揪出了这个隐身的盗贼，这个据说都是凌晨的时候去开着商务车到人家小区里面去搬运自行车，自以为是天衣无缝，但是民警呢是顺藤摸瓜锁定了租车人的身份，又在洗，应该怎么抓人，总是在洗浴中心啊，真的是电视里也这么抓，
0: 在洗浴中心把他给他抓到了。
1: 对，
0: 更绝的是什么，这十一辆车，就是丢的这十一辆高档自行车，
1: 应该十一个人呀，
0: 只接到九个人报警。
1: 对，民警呢又挨个小区去排查，还发业主群，愣是把那两位没有觉得就找自行车没戏的两个人，他们没有报警、
0: 嗯、
1: 愣是把这两个车主也是给找到了。
0: 好，我们来听一下央视法治在线的报道。
2: 2026年3月底，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接到一起报警，有居民称其停放在小区的一辆公路自行车不见了。民警赶到现场后了解到，报警人最后一次见到他已是十多天前的事。
3: 报警人对自己自行车丢失的准确时间没有办法明确，只是模糊的印象里面有10天还是一周前好像看到这辆车，因为这辆车他平时也不是经常骑。
2: 民警调取了小区公共场所视频，但车辆停放的位置恰好处于监控盲区，加上时间跨度大，连续多日排查后仍未发现任何线索。然而没过几天，类似的报警再次出现。在这些报警信息中，一对夫妻的遭遇为案件侦破带来了转机。4月6日，一位女士报警称自己的自行车被盗，两天后的4月8日，她再次报警，这次是她丈夫的自行车也丢了。
4: 清明节的时候呢，我们是离开了家，大概是2天的时间，然后回来的时候发现这辆车辆是不见了。
2: 两次报警间隔仅2天，作案时间被压缩至48小时内。然而民警查看小区公共场所视频后，仍未发现有人推车离开的画面。就在这时，这位女士又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她停在旁边的私家车装有行车记录仪，在凌晨时段拍到了可疑画面。
3: 她车辆的监控视频里面出现了一个可疑的人，而且是在凌晨2点多把自行车搬到了一辆商务车，这样我们就进一步明确嫌疑人作案的手法的话是通过汽车将车辆拉走的方式。
2: 行车记录仪画面虽然无法看清人脸，却清晰记录下准确时间凌晨2点05分。借助这一关键时间节点，民警很快锁定了一辆可疑商务车。
3: 明确了这辆车的车牌号之后，结果发现这辆车子是一个租赁公司的。哎，我们跟那个租赁公司联系之后啊，发现这辆车并不是被盗了，是有一个人把它租走了，租车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人。
2: 身份明确后，警方立即开展研判，发现犯罪嫌疑人当天正落脚在江宁一家洗浴中心，抓捕行动随即展开。 犯罪嫌疑人到案后交代，偷来的自行车全部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售出，民警经过逐一核查，最终确认他共盗窃并售卖11辆自行车。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有报警记录的失主只有9人，多出来的2辆车是谁的？由于犯罪嫌疑人昼伏夜出，去过的小区众多，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每辆车的具体来源。
3: 现在我们知道了9名受害人，剩下的2辆车到底是哪个小区哪个受害人，无异于是大海捞针啊。然后我们只能通过社区民警向这个各个小区的物业去进行一个对接，可以把这个信息发布在小区物业群里面。
2: 民警将犯罪嫌疑人车辆曾出现过的所有小区逐一列出，由社区民警逐个对接物业，并在各小区业主群发布信息。几经周折，一家物业反馈称，有位业主曾前来查看监控录像，说自己的自行车丢了。
3: 他出差的这个周期比较长，然后回来之后发现自行车没了，然后这个也没有直接的监控对着那个他的自行车停放点，哎，他觉得没戏了，他先去物业碰碰运气。
2: 通过同样的方式，民警找到了另一名未报警的失主。至此，11辆自行车全部找到了主人。
5: 因为本身我的信息低到谷底的，不抱有希望找到他，我这件车可以算是失而复得，可意外，非常开心的。
2: 车虽然找齐了，但案件办理并未结束。11辆自行车已通过二手平台全部售出。如果简单的把车收回发还给失主，那么这些花钱买车人的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6: 受害人能够发还车辆。

0: 又能使我们的购买呢最大限度的降低损失。我们的办案民警啊，及时的找到了嫌疑人的家属，那和嫌疑人的家属呢也开展了大量的沟通工作。
1: 经过民警工作，家属同意代犯罪嫌疑人退赔全部购车款，按买车人购买时的价格进行全额赔付，最大限度挽回了损失。这起系列盗窃案件涉案金额约3万元，案值虽不大，但涉及11名失主。民警辗转南京市多个区县，并远赴外省追查车辆，逐帧查看公共场所视频，逐一寻找买家，一家家开展工作。案件虽小，投入的精力和心血丝毫不减。
0: 破案不是终点，挽损才是核心。最大限度地挽回群众损失，我们的刑侦民警、办案民警呢，通过平台一辆一辆地去梳理它的流向地，那么呢，与我们购买人进行了联系，最大限度呢，获取他们的理解。
2: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看到老朋友失去一只猫，猫老师啊，猫老师说入伏了，没错啊，就像陈说的一样，这个入伏了也出没了。
3: 但是这个天呢确实是湿热闷热，也很难受的。虽然说这两天是晴好，但是17号之后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阵雨啊雷雨的发生啊。夏天不就是这样吗？一阵雨一阵晴啊。
2: 好，美丽姐说老朋友们早上好呀，欢迎美丽姐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加群啊，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
3: 你看
2: 大家呢也可以再用云听啊，或者是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这样的网络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你看我刚才说到了这个偷车的这个事情啊，我就想起我们家的那个地下车库，也在一些无人认知的，就是可能也确实没有监控的角落里面，也放了几台这个山地自行车啊，甚至有一辆我觉得还不错的一辆捷安特自行车，估计价格不菲的啊，都落灰了。落好厚一层灰，
2: 这也没人骑是吧？
3: 对，估计那车主都放那儿不知道多久了啊。所以说大家对于自己的财物啊，就是还是要妥善保管一下。这个自行车你说它贵吧，它也好像也没有那么贵，但你说它便宜吧，它也不是一个小物件。现在一般的山地自行车也都得要2000-3000-4000这个样子，所以大家还是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别回头东西丢了你都不知道怎么丢的，在哪儿丢的。
2: 就像我们刚才这个音频里面听的一样啊，
3: 对，
2: 都不知道自个儿的车丢了
3: 啊。
2: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件事儿啊，是发生在海南啊。深夜的海南琼海街头，一名男子架好手机支架，开始直播飙车。
3: 你说你要到那个什么这个就固定的飙车的场所你去飙也就算了，关键是他在每小时40公里的这个限速的路上去飙车，
2: 猛踩油门飙到了80。不是，关键是这个小孩我估计年龄也不大，
3: 就不大呀，他刚拿驾照啊，
2: 而且他还敢一边飙车一边开直播，
3: 就是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2: 这生怕是旁人不知道呀。
3: 关键是他爸还更奇葩，你知道吗？交警不是把他拦下了吗？他爸去领人啊，他爸说又没撞人，没撞人难道就不违规吗？难道等到撞人了那后悔莫及吗？我这个爸也真的是，就是这孩子为什么敢飙车，我估计这爸爸他的这种溺爱可能也是助纣为虐吧，
2: 跟家长是有关系的啊。我们来听央视法治在线的报道。
4: 深夜的海南琼海街头，一男子架好手机支架开始直播飙车，在限速40公里每小时的路上，他猛踩油门，时速冲到80公里每小时，整整超速一倍。直播间里的看客们有猛刷666的，有刷礼物点亮小心心的。男子正得意呢，可下一个路口就遇见了警察。男子被带到交警队后，他的父亲赶了过去，一张嘴也是让人惊掉下巴。
5: 其实晚上11点呢，差不多也就没那么多人了。
6: 路上就是一个人都没有，他也不能超过我们限定的限速。
5: 包括超速嘛，又过红灯。
6: 难道只有撞了人才是不安全吗？真出了事故，那你后悔就来不及了。
4: 男子最终被处以吊销驾驶证、罚款2000元的处罚。直播不是免罪金牌，流量更不能凌驾法规之上。自以为帅气拉风的操作，实则是拿自己和路人的生命赌直播间的几句喝彩。道路安全没有侥幸，违法驾驶必受严惩。

0: 老朋友未来啊，他说这个歌的开头是向天再借500年，然后就是反转洗刷刷，也只有大张伟能玩得出来。
1: 对啊，大张伟曾经他这个说自己是音乐裁缝，就是他把各种各样的歌曲剪在一起，然后成了他自个儿的歌。
0: 但是大张伟他的音乐态度一直就是玩音乐。
1: 对，你看他的很多的歌就是给人感觉很上头，他节奏很简单，但是呢又会让人觉得好像也不失这个时代该有的那种时尚。
0: 你们喜欢听大张伟的歌吗？
1: 反正我挺喜欢听的。
0: 喜欢听的人就觉得很喜欢听，但是呢也有不喜欢的。
1: 闹腾。
0: 嗯，对。
1: 这唱啥呀？
0: 当然了。
1: 什么东西嘛、
0: 这个、每个人的口味也不一样。
1: 对。像我就比较喜欢大张伟，就是除了他唱歌之外，他的只要是他上的综艺我都愿意看。
0: 好，还有大鹏，大鹏说他家孩子也在这个蹦山小学啊，开学6年级。
1: 这个我们的汪助理是今年已经毕业了，
0: 对，
1: 现在是开学6年级啊，也明年也就毕业了。
0: 大鹏是开学6年级啊，他们家孩子，
1: 就问初中在哪上？其实我也一直疑惑啊。你看之前那个蹦山老校，初中应该是上到26中，对不对？
0: 对对。
1: 那现在这个上哪个中学呢？像黄山校区啊，它是9年一贯制，就直接升本校的初中了。但是这个南山丽都学校还有这个蹦山老校，蹦山老校应该还是26中。那南山丽都这个学校的初中在哪里上的我们也不太清楚哈。
0: 你直接问你哥。
1: 我正在问他，他现在这两天正在招生，还挺忙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医生常说的，有些菜呢不是不能吃，而是不能总是吃。因为在门诊当中啊，经常会遇到一些老人说

0: 听说是什么西红柿护心，就顿顿炒这个番茄炒鸡蛋，喝番茄汤，结果呢喝的是胃反酸，夜里都烧心，一查才发现啊，胃黏膜被刺激的不轻。其实呢，西红柿本身它不是坏东西，它不差的，但是就是熟烂了之后还是有有机酸在的，老人的胃酸分泌是对于胃酸分泌的调节是比较弱的，如果你天天吃西红柿反而会增加负担。
1: 类似的还有几样常见菜，比如说菠菜。菠菜如果你焯水不到位的话呢，草酸高，对原本就有结石倾向的老人不友好。还有韭菜，韭菜的纤维粗硬，肠胃功能退化的老人如果天天吃韭菜就容易胀气拉肚子。
0: 还有咸菜更是隐形的风险，它的钠含量是超标的，天天佐餐血压和肾脏都是吃不消的。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晚上图省事儿啊，吃喝点粥，吃点小咸菜，或者下个面条里边混点小咸菜，其实你偶尔吃一顿是 OK 的，你天天吃可能就不太行。再一个就是凉拌黑木耳，因为凉拌黑木耳如果泡发了太久，或者是天天大量吃的话，轻则是消化不良，重则会暗藏一些毒素的风险。
1: 医生呢都会提醒老人饮食讲究杂而不过，再好的菜天天端上桌都可能从补变害，偶尔换换花样，控好量才是真的养生。
0: 对，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咱们可以说一说，咱们不是在这个控诉咱们的家里的老人啊，就是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儿，就是你跟你妈妈说或者跟你爸爸说我喜欢吃啥东西，他连续一周都给你做这个，他翻着花样的给你做。然后我记得我有一次我跟我爸说我想吃西兰花，结果我妈炒了一个星期的西兰花，我说啥东西你也不能天天吃，再吃就吃腻了。所以有的时候咱们的这个菜啊，它好，营养虽好，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讲究一个搭配才可以，你天天吃一样东西换谁都受不了。
1: 好，那我问问大家，你们家的菜篮子经常会买什么菜？
0: 对，你们家
1: 就是有的人他买菜可能是有习惯的，
0: 就是他不管他别的菜怎么换，他总有一个菜是天天要吃的。
1: 对，你们家会经常买什么菜？
0: 我们家这个季节啊，我妈就比较喜欢买那个什么包菜、圆白菜，还有那个小小青菜，
1: 就是爆菜，
0: 对，
1: 是吧？爆菜和小青菜，
0: 每天都会有，几乎每天都会有。
1: 其他的可能会换，但是这两样一定会有。
0: 对，
1: 那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们家会经常买什么菜。还有孙股长啊，孙股长说蹦山学校应该是扩建的，讲那本硕连读，讲
0: 本硕连读，怪厉害。
1: 我就那个学校毕业的，
0: 对，
1: 我就那个大学毕业的，对对对，本硕连读的，对。好，大家可以说一说啊，你们家经常买什么菜？
2: 喂，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3: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1: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汪助理啊，刚才不是问到大家这个天儿经常大家买什么菜吗？汪助理说这个季节我们家一般不用买菜，小菜园的菜都吃不完，家里有地。
3: 他说菜园里还有养的鸡，得空就杀一只，才不闹来。
1: 还拍来了一张照片，这是什么？这采的是什么辣椒吗？
3: 也是辣椒，螺丝椒，
1: 还有黄瓜，还有茄子是吧？
3: 西红柿，
1: 还有茄子是不是？
3: 那是不是茄子啊？
1: 塑料袋里装的，
3: 对，
1: 可以可以。在家里有地的人就是不一样哈。
3: 你看，
1: 家里面有自留地，
3: 就是的。
1: 美丽姐说，再好吃的菜不能天天吃，会腻的，要变着花样吃。
3: 对，是的，就是再好吃的菜也不能天天来。但是有的时候，我妈我跟她说，哎，我就想吃这个菜，结果她一烧一星期。
1: 那你跟阿姨说说呀。
3: 对，我跟她讲，我说我想吃什么菜，然后每天你烧一顿就行了，后面就再说。然后我爸说，你看我给你扫个饭，你还怪难伺候嘞，
1: 还挑三拣四的，
3: 就是的，
1: 有点吃就不错了。
3: 哎，对，
1: 对呀，
3: 一模一样。
1: 这。听见说这个季节吃的最多的应该是豆卷子
3: 啊，茄子还羊柿子
1: 啊，
3: 是的啊，确实的。
1: 汪助理说他的菜园还有冬瓜，还有葫芦。
3: 小菜园是每样都种一点，那就经常吃，不吃就老了。
1: 美丽姐说这是渐行渐远说的啊，说小菜园每样都种一点。美丽姐说呢，今年的黄瓜、西红柿没吃过几回，没有味道。就是我也发现现在的这个西红柿啊，不像以前
3: 甜或者酸，总得有点味道吧。
1: 就是以前我印象中的西红柿，就是小时候生吃，生吃把那个西红柿洗一洗，然后就生吃。
4: 这小伙头上戴着甩的嘎的青皂帽，顶梁门倒拉三间瓷柜叶，鬓插英雄胆，突突暗颤，穿青挂皂啊。腰杀着板带，勒着狮子盼，骑马叉，蹲裆滚裤，一双薄底儿的快靴。鸟是环德胜沟，挂着一条长枪，手里拎着一条杆把。小伙这脸蛋长得溜光发滑，哎呀，真是标准的美男子啊！再往两旁观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是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个体军人，一个个气宇轩昂，是严阵以待。四王想了想，心中赞叹，罢了，这水泊梁山难怪有名啊，看来是名副其实。跟这样的军队打仗，要不加点谨慎，焉有不败之理呀、啊？哎，想罢多时，他把白毛金睛大骆驼往前一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哗楞楞楞楞，一抖掌中的紫金叉，提高嗓音高声喊喝：“哟，呆！对面！”你可是宋江，你能否跟我马前搭话？宋江一听这主这声音可够大的啊，一看，哎呦，这回的辽军跟往次见面不同，队伍格外的整齐啊，一杆杏黄色大旗顺风招展，旗上有辽文有汉文两行文字，斗大的一个椰子，往旗脚下观看，这主骑着白毛金睛大骆驼，是金鞍玉佩，连那凳都是透龙的金子的。一看这个主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能有一丈左右，是个大块头，上秤称一称啊，没有250斤也差不多少。头顶犀牛皮的战盔， 身穿犀牛皮的战甲，前后护心镜、掩心镜，肩头吞肩兽，下有吞海兽，牛皮战裙，牛皮大靴子，在手中端着一瓢紫金叉。一瞅这大脸蛋子，跟头号洗脸盆的盆底差不多少。两道大刷子眉非同两鬓，一对大眼，双眼皮儿，狮子鼻子，厚嘴唇，连鬓乐腮，黄焦焦的胡须，那胡子还带卷儿的。左耳之上戴着个金环，这金环没烧饼大也差不多少，人一动很的咯楞咯楞直响，真好像金甲天神相似。往他背后观看，一男一女两员战将紧跟着他。先说这女的，哎，这女人长得不像大辽国的人，长得细条条的身材，一张桃花似的脸蛋，头上顶着

荷叶盔，身披麒麟甲，外罩大红袍，香牛皮的战靴，双叉金镫，那是弯弯的柳叶眉，一对杏核眼，鼻似悬胆，口如桃花，满嘴的玉米银牙，小鼻子翅扇呼着，元宝的耳朵支棱着，马前马后也是百步的威风，胯下桃红马，掌中三尖两刃刀，斜背着香牛皮的一个大口袋，鼓鼓囊囊，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东西，看年岁不超过20岁。这个女将出马并不多见，那么她敢出阵就说明有两下子。往下垂手观看，一匹铁青的大马，马鞍桥上端坐个大块头，这大块头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啊，摘盔卸甲，身高1丈，能有5寸挂铃，肩膀圆圆的，屁股鼓鼓的，肚囊的鼓鼓的，再看穿青挂皂，没盔没甲，那胳膊根跟小房檩，大腿好像房驼呀。往脸上观看，这位长得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一张大黑脸，阔口咧腮，扎蓬壳的须髯，长得真好像火燎的金刚，烟熏的太岁相似，在掌中擎着一条大棍，这棍呢都出了号了，混铁凝钢制造的，是分量加重，俩眼一瞪是贼光四射，看年纪不能太大，不超过30岁。再往后头观看，脸熟的不少，特别是玉帝大王耶律德仲也在人群之中，其他的好像还有耶律山、耶律海、满不错、天山勇、保密圣等等等等众将，今天看意思亮了，全对了。宋江看罢多时，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离着四郎主耶律阿保金相差15丈左右，把马匹带住，怀中抱着令字旗一抱拳，小可宋江在此，请问辽将通名报姓，您是哪一位？啊，你果然是宋江，被我猜中了，哈哈哈哈。要问寡人，我乃大辽国四郎主是也，我的名字叫耶律阿保金。哦，闹了半天是四郎主，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呸！宋江啊，你可够狡猾的你啊！即使你们占领了我们的冀州，我觉着也不光彩呀。按着你们大宋朝的话说，太不够意思了。哎，你们使的什么招数啊？用诈降的办法，不光彩。不光彩，你认为着占领了冀州就能得霸州，占领着霸州能指导燕京，你想错了。大辽国有的是兵马，有的是有名的上将啊，今天寡人奉令前来镇守霸州，与尔等决一死战。宋江啊，耍弄权术，利用智谋，不算光彩的事儿。来吧，今儿个咱们不打个胜负，绝不收兵，你看好吗？你可敢应战？哈哈哈！啊，您就是四郎主。四郎主啊，您说的我太同意了。战场，战场，不征战怎么叫战场啊？既然四郎主有信心要大获全胜，宋某不才奉陪到底。好，痛快痛快，准备吧。宋江一拨马回归本队，正眼厉色往左右看看，

各位弟兄，今天霸州一战至关重要，我们要煞煞对方的锐气，长长我军的威风。哪位先帝首先出战？哥哥我的！嗷嗷一嗓子，下垂手是一马飞出。宋江一看搭话者非是旁人，正是急先。

前去战他。一马飞出，四郎主耶律阿保金一看，出马的非是旁人，正是天山勇。这天山勇啊，原来在潭州，咱说过，这家伙有两下子。那张青倒霉到他身上，他偷着给张青来了一箭，就那弩箭把张青给射伤了，好悬没要了命。现在摸一见张青刚刚好了病，昨天到前敌报的道。这天山勇呢，本来是一员猛将，但是连续打败仗，觉着脸上不光彩。今天呢，他想在四郎主面前撞撞脸面，显示显示他的本事，要不就叫人抓了俘虏又放出来了，好说而不好听。因此天山勇马往前蹄，手中摆刀来战急先锋索超。索超一看是他，把嘴一撇，哎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叫什么？天山勇。然正是本都督。天山勇啊，脸皮多厚，你是被俘的将军，我哥哥有好生之德，把你们给放了，你就找个没人的地方偷着乐去呗，就你还舔脸到两军阵前呢。哎，旁的不说，你真不懂得害臊二字。好啊，小子，你嘴可够损的，你管我脸皮厚不厚，拿命来。抡刀就砍，简短截说，跟索超斗在一处。索超心说，刚才我哥哥交代得清楚，今天要杀杀他们的锐气，长长自己人的威风，我得好好卖卖力气。想到这儿，抡开双臂，大斧子呼呼刮风，二马盘旋，打斗到三十多个回合，突然就听见索超喊了一嗓子：“天山勇，你在这儿吗？”这一斧子斜着就劈下来了，天山勇手足无措，一个没照顾到，这一斧子在肩膀上给砍上了，车轱辘大斧子，跟咱们劈柴火那笨斧子可不一样，那斧头跟半拉小车轮差不多少。耳轮中就听见咔嚓的一斧子，把天山勇斜插花劈为两半，哭丘失手两分，那匹马跑回去了。这是头一家伙，辽兵大惊，哇，耶律阿保金一拨了脑袋，稳住稳住，这算得了什么？打仗有不死人的吗？把尸首抢回。有辽国的军兵跑过去几个，把天山勇的尸首抢回，把鲜血擦干净。四郎主耶律阿保金又问：“哪位出战给天山勇报仇雪恨？”我去。一马飞出，这员大将正是副都督牛金山，擎着和善板闷刀来斗急先锋索超。咱不必仔细说，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索超喊了一嗓子：“你跟他就伴一块儿去吧！”咔嚓，这一斧子把脑袋劈下半拉去，那还活个什么劲儿？牛金山尸身栽倒，战马逃回。咱们说呀，不到十分钟，辽国就损失了两员上将啊。这回耶律阿保金可有点着急了，形势不利呀！看来水泊梁山的人真够邪乎的，妈，这黑脸的汉子这条大斧子可真厉害，不派个硬茬子，这事儿不好办了。各位都督平章，没有降服对方的能力，最好不必出战。你们哪个心里头

脚底。我去，干爹，叫孩儿我出战。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四郎主的干殿下泰山巴努鲁。这家伙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手舞大棍是来到两军阵前，两条大长腿呼呼刮风，比马跑得还快。到了急先锋索超的马前，挺身站住，把大棍子一横，中国的南蛮，我来收拾收拾你。索超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好家伙，这个可够邪乎的啊，就在那站着没骑马，比自己也矮不了多少。再看这条大棍，浑铁明刚，分量加重了，甭问，这是一员十足的猛将，我要谨慎对待。他刚想问明姓动手，宋江这边收军锣响了，嘡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亮亮。索超不敢抗令，拨转马头回归本队，把大斧子挂上一抱拳，哥哥，我正打到兴头上，怎么叫我回来了？宋江一笑，贤弟啊，你连胜两阵呢，你这脸就算露足了，你看你累的满头是汗，请到后面休息休息，叫旁人替你打一阵，多谢哥哥。那宋江有爱将癖，使唤人不能使唤的太乏了。索超高高兴兴退回本队，宋江问两旁，哪位兄弟前敌出战？我去，宋江低头一看，好，谁呀？正是黑旋风李逵。李逵呀，也从马上跳下来了，要不怎么宋江低头看他呢？李逵手心脚心都发刺呀，心说今儿这仗打得过瘾，对付这大块头非我不可，把李逵给急得嗷嗷直叫。宋江点了点头，贤弟呀，多加谨慎呐！啊，我明白，您瞧好吧。再看这李逵，这毛病多了，一伸手先把帽子拽下来，紧跟着解开纽帕，把上衣脱了，赤身裸体，光着个膀子，把外边长裤子褪下去，穿着半截大裤衩，光着脚巴丫。提着一对车轱辘双斧，肉肉肉肉肉，来到两军阵前。大伙儿这也不敢笑，心说这怎么个打仗呢？你脱光了屁股多好，哪有你这么干的？李逵习惯了。来到两军阵，把两柄大斧左右一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这位大力神泰山巴努鲁。哎，我大个子，你叫什么名？泰山巴努鲁看了看，来将比自己矮着一头，但长得也挺壮，跟牛犊子相似，擎着一对大斧子，看得出也是一员猛将。问我叫什么名字？泰山巴努鲁。什么？哎呀，我这名太难记了，什么巴努鲁巴鲁鲁的，我记不清，我就管你叫泰山得了，随便，你是谁？黑旋风李逵，你李爹爹来了。李逵啊啊，听说过听说过啊，你就是黑旋风，今儿个两军阵前相遇，我这趟没白来呀、啊、来来来，李逵，我看看你怎么个黑旋风，一会儿伸伸手你就知道了，招斧子吧你。李逵把双斧子并在一块儿，搂头便砍，实实拍拍就下来了。再说泰山巴努鲁手中擎着宁刚的大棍，看着一瞅斧子挂风奔顶梁门劈下来了，他一不慌二不忙，双腿一叉站稳当了，用棍子往外一兜，开呀，啪，
棍子往上这一兜，棍头正好挂到斧子上的，您说有多大的劲儿？那李逵呀、啊、那是猛将啊，以上是下双斧的挂定风声，能有几百斤的力量。但是遇上大铁棍了，这下兜个结实，双斧的肉就飞了。不仅飞了，李逵哎呀一声是仰面栽倒。黑旋风李逵在两军阵前大战泰山巴奴鲁，就一个回合，这李逵是乐得大了，斧子飞了，仰面朝天摔到地上，跟贴饼子一样实实在在的啪，两旁观战的人看得清清楚楚，把李逵摔得眼前冒金星，脑袋嗡嗡直响。这也就是他长得跟野牛似的，换个旁人呢就得摔个半死儿。李逵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心说哎呦，今天我碰到茬子上了，这个小子力大无边呢，我岂能善罢甘休。他一误叫人给降住了。李逵左不是右不是，不敢拿斧子架人家的棍，往旁边一闪身，大棍子砸空了，接棍吧，拦腰锁玉带，又是一棍子，李逵一蹦又闪开了。如果再有这么三五下，李逵就交代了。宋江能看着吗？问左右，哪位贤弟前去助李逵一臂之力？我去。说话的非是旁人，梁山的猛将九尾龟陶宗旺。陶宗旺人称外号九尾龟啊，山大力不亏。再看他手中擎着大铁锹，快步如飞到两军阵，他也是部下的将官，高喊了一声，李逵你往旁边闪闪，把他交给我了。正好巴奴鲁大棍子砸下来，陶宗旺用大铁锹以下势上往上的一兜，开啪啦啦啦啦啦，把巴奴鲁震得噔噔噔倒退六七步，好像没来个定堆，觉着两膀酸疼，虎口发麻呀啊！心说这家可有把子气力，定睛一看，对面站个大个。陶宗旺回头告诉李逵，回去歇着吧，把他交给我了，脑不脑瓜回去了啊，真他娘倒霉。李逵提着双斧回归本队，这回双打的茄子蔫了，低着脑袋一语皆无，翻楞着眼睛盯着战场。再说巴奴鲁稳住心神，倒提大棍，用手点指，呆！对面的大块头，你是什么人？九尾龟陶宗旺啊，都先锋宋江是我哥，我是他兄弟。哎，今儿个叫你知道姓陶的厉害，你不有劲儿吗？来来来，咱俩专比劲儿，看看是你的棍子厉害还是我的铁锹厉害，来吧。两个人再也不说话了，往跟前一凑，一条大棍，一条冰铁大铁锹，这家踢个踏个踢个踏，大伙看的都入了神了。偌大的战场是生息皆无，多着双眼睛盯着他俩打，一会儿把棍子崩飞了，巴奴鲁去捡棍子，一会儿把铁锹崩飞了，陶宗旺去捡铁锹，回来还干。这两个浑人打斗了三十几个回合，一个个累得嘘嘘直喘，是满头大汗。他俩还商量呢，哎，歇会儿，歇会儿就歇会儿，歇会儿，喘喘气儿，再来。宋江一看，二虎相斗必有一伤，问左右，哪位兄弟过去换回陶宗旺？

保护兄弟的安全呢、啊。一旦出了事儿怎么办？延缓未尽，有人高喊一声：“哥哥，我去吧，非我不可。”大伙儿一看谁呀、啊？正是显道神玉宝寺。这玉宝寺这个比他俩也不矮，这块头也不差。再看他提着大棍子赶奔两军阵前，过来替换九尾龟陶宗旺。陶宗旺看了看，我这还没过瘾呢。行了，点到为止，宋哥哥叫你回去，回去吧。行了，交给你了，该的你露脸。陶宗旺回归本队，显道神把掌中大棍平端，哈哈大笑啊！哎，我说你叫什么？太，我你这名太咬嘴了，叫泰山巴努鲁，对不对？正是，好好好，我自己报个名，你听听，我叫玉宝寺，人送绰号显道神。你看我这个，咱俩是不是差不多少？你顶多比我高那么一手之度，哎，可我这块头比你这分量相差无几，今儿咱俩比比气力，来看看谁劲儿大。来吧，太嘎大嘎，太嘎大嘎，肉肉肉肉肉大，太嘎大嘎，太嘎大。两人打了20多回合呀，玉宝寺铸剑占了上风。为啥？他刚来呀。那巴奴鲁则不然呢，打了几仗了，遇上的都是狠茬子，消耗了一定的体力呀，到了现在是底气不足了。你看把他累的热汗啪啪啪啪直流，一会儿一抹眼睛，一会儿一擦汗，这个仗还有个打吗？正在这时候，就听见显道神玉宝寺喊了一声：“小子，你招棍子！”秋风扫落叶，打他的双腿。巴奴鲁一看不好，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他就忘了，你这坨跟没毛大狗熊一样，你能蹦得起来吗？可离地啊，蹦起来1尺5高，那就不善了。蹦得稍微慢了一点，棍子来得快点，正扫在鞋后跟上的啊，啪的一下把他的鞋后跟给打飞了，那劲儿能小得了吗？巴奴鲁站立不稳，整个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玉宝寺可是有心机的人呢，撒手把棍子扔了，马上就扑过来，一片腿把巴奴鲁骑到胯下，别动，动我掐死你，快来帮忙的。古上早石谦一看，行了，快点过去人帮忙，找那劲儿大的。这李逵也窜过去了，九纹龙使劲，催马也过去了，5、6个人把巴奴鲁摁住了，拿绳子紧紧结实把他给捆上了。玉宝寺扛着他回归本队，把他生擒活拿，有人把大棍子也给他捡来了。哎呦，水泊梁山众位弟兄乐呀，摇旗呐喊呐、啊、大涨了宋军的威风。啊，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我们打胜了啊。再说野驴阿宝金一看干儿子将人家抓住，简直是气急败坏。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次第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7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一首赠予好友的词作，吐露了辛弃疾怎样的夙愿，在他的心中又有着哪些收复河山的实际构想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品读辛弃疾》第四集《了却君王天下事》。

0: 南宋时期，无数志士仁人盼望着王师北顾，收复旧日河山。他们有人将爱国之情投于沙场之上，有人把山河一统之愿写入诗词文章，也有如辛弃疾这样文武兼备的全才，上阵斩将杀敌，提笔锦绣文章。从年少时的壮志豪情，到不惑后的时不我待，曾经仅搀突骑渡江出的少年英雄，变为了以豪放著称的一代词宗。笔端写就了河山之梦，词间燃烧着烈火惊雷。作为辛弃疾一生的夙愿，了却君王天下事，恢复大宋的疆域，绝不仅仅是一句空谈，他心中早已有了详尽的规划。那么对于北伐大业，辛弃疾究竟有着哪些实际的构想？两次与好友的相聚，他又留下了哪些吐露心迹的词作呢？苏州科技大学教授丁国祥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品读辛弃疾》，今天播出第四集《了却君王天下事》。
1: 辛弃疾对于宋金之间的形势变化有着精准的分析，对于南宋政权如何出兵北伐中原、收复失地，也有着精准的规划，可惜一直没有能够实现。直到多年之后，辛弃疾退居代湖，与好友陈亮纵论天下局势的时候，仍然对这样的规划非常激动。陈亮回去之后，辛弃疾写了一首词寄给他。很多人在读这首词的时候，特别注意后面这一句话：“可怜白发生”，说辛弃疾已经老了，他的理想没有实现。请大家注意，这个时候辛弃疾多大？40多岁，并不老。实际意思是什么？执政早泄。他认为还是应该抓紧时间去实现自己报国的理想。在这首词里面，辛弃疾落笔就说：“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一个梦，一个醉，好像是假的吧？梦中，醉中，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挑灯。我们现在都是用的电灯，亮得很。过去用的是油灯，这个油灯在点亮的时候，中间用一根灯芯，这根灯芯一般是用棉线做成的。点亮一段时间之后，上面就会结痂，俗称灯花。有了这个灯花之后，这个灯光的亮度就不够了，所以需要用一根细长的铁丝或者是针去把这个灯花剥掉，把这个灯芯再往上挑一点点，这个灯就更亮了。这是一个很细致的动作，如果辛弃疾真的醉了，这个动作做得了吗？很难完成。这能够挑灯，说明他没有醉，但喝酒了，在喝了酒之后精神焕发，然后拔出宝剑看一看。在这看宝剑的过程当中，作者的思绪到了沙场，到了前线。这前线是什么状态呢？800里奉麾下炙，50弦犯塞外声，沙场秋点兵。什么状态？后勤保障，800里士兵们吃的是牛肉，演奏的是什么？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说明什么？队伍整齐，乐声震天，后勤有力。部队的装备怎么样？马作的路飞快，弓如霹雳弦进，用的是什么？都是像的路马这样的名马。辛弃疾在这里写的路马什么意思啊？ 就是战场上大宋的骑兵骑的都是骏马。霹雳是什么？这个弓可以发出一种清脆的响亮的声音，也就是战士们骑的骏马用的是民工，可以干什么？干成一件大事。什么大事？了却君王天下事。君王的天下事是什么？恢复中原，收复失地，统一国家。这是辛弃在醉里梦里仍然不能忘记的事情。所以后面这一句可怜白发生，只是说我现在已经年纪不小了，还没有能够驰骋沙场建立功勋，非常着急。那么在辛弃疾看来，南宋要想完成北伐收复中原的重任，从军事进攻的角度来说，应该从哪几方面着手呢？建立稳固的江淮防御体系，组建强大的军队，然后兵挫山东河北。如何才能建立稳固的江淮防御系统呢？辛弃疾提出来，整个江淮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你必须依托淮河守住长江，不能只守长江天堑。如果你只守长江天堑，就会出现什么局面？夫守江而伤淮，无成南唐之势可见也。大家都知道孙吴政权因为只保长江，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千寻提索成江底，一片降幡错石头。南朝的时候成

0: 守长江，守得住吗？敌国是什么？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南朝的陈灭亡了，南唐呢也是如此。所以在辛弃疾看来，守住长江必须先守淮河，形成江淮一个整体。在形成这个防御纵深的时候，辛弃疾主张要把整个长江到淮河之间分成三大镇，西边从河州到泸州形成防御纵深，东边从楚州到扬州形成一个防御纵深，中间以滁州为基点。因为辛弃疾认为整个两淮大地有如一条长蛇，你击其首则尾硬，击其尾则首硬，你如果击其中则首尾俱硬，如果从中间斩断，它就首尾不能相顾。这个中间在哪里？在滁州这一带，靠近前线但又不是最前线。如何才能够形成三大阵呢？又如何安排这个三大阵的布局呢？辛弃疾认为应该以东西两阵为基本据点，以中间的滁州为主要的阵地，以中阵即至东西两阵，形成东西两阵与中阵的相互呼应。这样的目标很简单，一是可以防御金政权的南下，二需要的时候可以全线摆放。也可以说辛弃疾提出来的江淮防御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具有进攻态势的防御体系，用今天的话说叫主动远程防御。当然冷兵器时代靠纵深的平面防御就可以了。除了军事上布置之外，辛弃疾还认为要进行全民动员，要动员两淮地区的老百姓参与到江淮防御体系当中，他们集中起来居住，集中起来耕种，也可以集中起来训练，对于丁壮来说授役兵甲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并且在这个沿线地区设置一些战略要地，形成防御哨所，让这些人一旦遇到紧急情况驻扎在这里。并不是说他们直接去打仗，不，主要是形成一个威慑，让金兵南下的时候知道这里有驻军，但不一定知道有多少有多大的战斗力。其三，辛弃疾强调必须经营好锦襄上流，指哪里呢？指今天湖北的荆州襄阳这一带。为什么这一带要经营好呢？辛弃疾不知道从哪里学到了这么多地理的知识，因为这一带是丘陵山区与平原交界的地带，如果这一带防不好，金兵南下的时候从这一带南下，那么再往东南方向基本上就没有天然屏障，那么整个东南地区也就是今天的苏南浙北地区基本暴露了。这一暴露就是南宋的政治中心首都临安可能难保，所以辛弃疾主张一定要防守好这里。
1: 宋朝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军队战力的不足，但是对于武艺高强又立志恢复河山的辛弃疾来说，如何让大宋之师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便成为了他心中的夙愿。那么对于提升兵将的战斗力和作战意志，辛弃疾会有怎样的看法？在他心中王师北定的美好愿景又该怎样实现呢？
0: 辛弃疾认为南宋政权他必须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要组建一个强大的军队必须一步一步的解决一些问题， 招兵买马进行训练，这都是很常规的事情。要解决哪些问题呢？第一个问题，重文轻武的问题，还是一个思想上政策上的问题。整个宋代从立国之初，赵匡胤就是这样对武将有所约束，有所控制，所以整个宋代的国策是重文的，是义武的。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大片的国土沦丧，朝廷必须对政策有所修改，修改的时候必须尊重武将的地位，提高武将的待遇，并且在武将的指挥权上面，在军事指挥的体系方面要有利于作战行动，绝对不可以像范祖禹说的那种状态，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卧兵之众，军事之兵总于三帅，有卧兵之众而无发兵之权，整个军事指挥体系变成两条线，中间缺乏衔接，而每每遇到战争呢，军事指挥是武将，前线打仗是武将，但决定权却是文官这里，这样会影响军事行动的效率，这是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必须加强军事荣誉感，对军队要有奖励，对军官、对将领、对于立功人员要有奖励。辛弃疾认为应该怎么奖励他们呢？他想到了至少两招。第一招，给将领的荣誉感要徐徐给之，慢点给，要不要给？要告诉他你即将获取什么什么荣誉，你即将得到什么什么的称号，慢点，今天给你承诺一下，又立了一功，给你加一码，这就使得指挥军队的将领们有一种奔头，有一种为荣誉而战的冲动，对于低级将领甚至于一般的士兵立了功，要不要奖励？要。怎么奖励？给个奖状？给一吊钱？不够。要不要给钱？要。要不要给个奖状以资鼓励？要。怎么讲？千万不要等回来之后来排队领奖，没意思。辛弃疾认为该怎么奖励他们啊？直接把这些拿到前线，就在部队当中，直接把这个前线的地级军官或这个士兵喊出来，当着大家的面奖励给他，一是激励了这个士兵这个小将本身，二是激励了其他的战将将士，这对于提高士气、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是很有作用的。其三，还要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军队当中的劳逸不均的问题，也就是要避免唐代诗人高适笔下写到的那种现象。什么现象？战士军前半死身，美人帐下游歌舞，这样的局面要避免。不要一边是这边士兵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那边将领安卧在帐中，他看着美人起舞，饮着美酒，吃着美食，这样的情况要绝对避免，因为他不利于士气的提高，有损于战斗力的发挥。第四个方面，辛弃疾认为还要想办法明明白白的解除将士们的后顾之忧。将士们最大的后顾之忧是什么？自己作战负伤，或者以身殉国之后他的家人得不到保障，所以要制定明确的政策，阵亡将士的家属、他的抚恤、他的补助，其标准一定要能够达到或超过一般百姓的生活，要能够让这些士兵、让这些将领在前线作战的时候，不要为自己的亲人

0: 以后的生活而担忧，不要分心。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辛弃疾认为还应该建立一个军政合一的作战体系，也就是他在《美情实论》里面一直强调的九任。什么叫九任？从中央政府到军队形成一条体系，在这条体系上主持政局的，比如从宰相到枢密使，前线从守将到士兵要相对稳定，他们就有着明确的目的，有着明确的方向，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为将来收复失地做好充分的准备。绝对不能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没法指挥，也不能三天两头换宰相，很多政策都还来不及延续，来不及完善，就在这个变幻之中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光。所以辛弃疾认为应该建立这样一个军政合一便于作战的指挥系统，让宰相枢密使有着明确的职责，除了日常运作之外，主要的精力要放在恢复失地上。如此一来，那么军队准备好了，将领准备好了，思想上的问题解决了，武器装备跟上去了，部队的管理、训练、作战的目标都已经达到了最理想的状态，然后就可以做出北伐的行为了。
1: 面对着故国旧土，心念着往日河山，辛弃疾不会在一番风雨一番狼藉中垂头叹息，他将失望与消沉抛诸脑后，日以继夜地规划着北伐进攻的方案。那么在辛弃疾的计划中，如果一旦拥有了强大军备，提升了战力战心的南宋军队，究竟该如何实现北伐的大业？对于收复故土，辛弃疾又有着哪些独到的见解呢？
0: 具体怎么北伐呢？怎么样去收复中原呢？辛弃疾强调兵错山东河北。一开始我就纳闷了，不理解辛弃疾为什么屡屡强调要兵错山东河北，这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翻检一下经史，了解一下辛弃疾在《美情实论》和《九议》里面所写到的那些军事部署的有关情况和有关地理概念，我发现辛弃疾是有眼光的。他不仅总结了以往历史上发生过的几次战斗，更是针对宋金之间的一个现实。什么现实呢？金政权的主力部队一部分放在哪里？放在关洛地区，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到河南，一部分放在淮河一带，主要是哪里？河北到山东。那么你兵出山东河北，不就遇到了他的主力部队吗？这不就是一个硬碰硬的打仗吗？辛弃疾有办法让朝廷摆出一个架势。什么架势？我要准备从襄阳荆州这一带进攻了，我从这里向北进攻，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弄得旌旗蔽空，弄得鼓声震天，架势摆得很足，而且派上朝廷要员，甚至于可以拿着圣旨到前线，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干什么？就是做给你精兵看的，我要摆出这个架势来了，我要打了，我为什么

0: 们要打仗，告诉你们，北宋多位君王的避风雨之处在这儿，也就是皇陵。那金兵一看，肯定相信啊，这里皇陵之所在，志在必得。还有一个地方也要摆摆架子的，哪里？巴蜀地区，就是在今天的四川与陕西交界的地方，摆上一支部队，本来就有部队在那儿，再弄点旗子，再弄点战鼓，派上一员大将，再弄上一员朝廷要员，经常前线晃荡两下，让金兵看到那朝廷的重要官员来了，南宋人想干什么？还不是想打吗？好了，这两个地方摆好了，够了没有？不够，还有一个地方要摆摆的，哪里？滁州。在滁州、河州这一带，再去调动主力部队来准备这三个点。这么多年来，南宋也没敢北伐，怎么突然之去调动主力部队来准备这三个点？这么多年来，南宋也没敢北伐，怎么突然之间现在这精气神这么足呢？这女真兵要不要调兵遣将？要不要做好必要的防御工作？要。等到你防御工作做好了，对不起，山东这一带就兵力空虚了。所以辛弃疾强调，这个时候就可以直夜骁将，以兵五万，步骑相伴，鼓行而前，不三日，二之燕云之交，臣不知山东诸军谁将为王室敌哉？山东已定，这修师牧马，号召忠义，教义战守，然后传协何素诸军，徐一兵立其后，此乃韩信所以破赵而举燕也。派遣上五万大军，选择一位能征善战的骁将，用一半步兵，用一半骑兵，立马就打到山东去了。我们想象一下看，这个时候还有谁能够成为王师的对手？也就是说，还有谁能够在山东这一带抵抗住南宋军队的北上？抵抗不了。然后传檄四方，号召百姓起义。辛弃疾就在这里起过义，当然知道这一带的老百姓富有一腔忠义之情，他们对宋政权有着深厚的感情。你现在王室北丁中原了，那百姓当然要赶紧参与起来。百姓在前面发动起义了，我大宋的主力部队跟在后头了，一下子河朔地区定下来了，燕赵地区定下来了。那么在关陇地区的女真兵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会怎么样？原先属于草原的、属于牧白地区的那些蒙安也好，那些都统也好，那些统领官也好，他们会干什么？掉过头来到这边来打？不会。正常情况之下，他们会赶紧回撤，撤到哪？撤到会宁府去，撤到他们的根据地去。这样一来，恢复中原的任务就可以完成了，统一国家的目标就可以实现了。这是辛弃疾的想法。如果按照这样的形式发展下去，如果按照辛弃疾的想法，这个南宋的军队就这样部署，就这样开拔，就这样准备进攻，历史的发展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方向了。可惜辛弃疾的理想并没有能够实现。
1: 辛弃疾的北伐之策因种种原因被弃在一旁。自南归以来，他一直被朝廷安排在无关北伐大业的位置上，满腔抱负无处施展。在去湖北赴任的途中，辛弃疾与故友相聚，随即有感而发，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抒发着自己壮志难酬、时不我待的感怀与伤情。那么，曾经好。

0: 边飞渡，一夕明湖血污，风雨必以离愁。继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倦游欲去江上，手中菊千头。二客东南胜，万卷诗书事业，常侍与君谋。莫涉南山虎，直觅富民侯。
1: 好像稍微品味一下，这首诗又有点点消极嘛。这里我要说一句，消极不是辛弃疾，辛弃疾从来没有消极过，只不过他的这种内心的澎湃往往是用另外一种方法表达出来，比如用反语来表达。这里就是落日塞城起，战事爆发了，要打仗了，什么状态啊？胡骑立青丘，这写到的是什么？就是公元1161年金兵大规模南下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北方游牧民族向南方发动战争的时候一般都是在深秋时节。为什么？大家想象一下，一般来说霜降前后南方在干什么？霜降前后南方地区在收割水稻，也就是秋收，也就是有了劳动的成果。而深秋时节对于北方游牧民族来说意味着什么？经过春夏两季草肥水美的滋养，他们的战马膘肥体壮，精力旺盛，没事还得奔上几圈的，现在去打仗正好冲锋陷阵。所以游牧民族发动战争往往是在深秋时节，而对于农耕民族来说往往需要防秋，就这个道理。结果是什么呢？完颜亮大兵南下了，有没有完成统一天下的目标？没有。是什么情况？汉家主练十万，不要理解成汉朝，南宋军队也是有堂堂之政，有做足够的战袍和武器主练，十万举旗成数，也就是有做完整建制的强大的军队。面对女真军队的南下，不仅有着骑兵步兵，还有着强大的水师，利剑耸高楼，这个战船像高楼一样，那不是一般的舢板。结局是什么呢？完颜亮南秦失败，在扬州被他的部下杀了。谁到头边飞渡，一夕泯消雪雾，风雨必离愁。马上讲了三个故事，哪三个故事啊？公元383年，前秦苻坚率领着大军会师南下，曾经发出豪言，依我这么多人，每人把马鞭投入长江，可以让长江断流。这可能他的常识不够，那是挡不住江水的，豪气是值得肯定的。结局是什么？兵败淝水。第二个故事是什么呢？泯消雪雾。根据史记《匈奴传》记载，那个头曼单于他把抹毒立为太子，结果这个太子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制作了一支响箭叫泯消，有那本记录叫泯滴，就是箭射出去是发出响声的，对自己手下说，我这支响箭射出去，射的地方你们谁如果不射的，砍了你们。之后抹毒跟随他爸爸出去打猎，结果这个抹毒对着他的父亲射箭，一支响箭过去，大家看都不看，听到响箭射过去

0: 朝那个方向哗全射，结果德曼残余就这样被射死了。第三个故事是什么呢？风雨必离愁。百位的这位君王拓跋焘曾经横刀立马在元嘉年间打到了长江边上，但准备工作不够，他自己被战胜了，回去以后没多久被宦官杀掉了，死于宦官之手。这里写的什么？完颜亮什么下场？苻坚什么下场？拓跋焘什么下场？辛弃疾说这个什么意思啊？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我们该干什么？建功立业啊，建立自己的不世之功。要学谁呀？要学季子。这季子是谁啊？苏秦。辛弃疾在这里用这个故事，用季子争年少这个故事，就是要说我们要趁着自己还年轻建立自己的功勋，就要像苏秦那样披着貂裘披马前进，勇于向前，绝不后退，认准这条道。不过呢，辛弃疾自认为老了，今老已烧白首过扬州，突然产生了个想法。什么想法？倦游。我倦了，我有点厌烦了，想干一件什么事情呢？就像当年那个叫李恒的人一样，找这么个地方搭两间房子，
1: 就是抓住一个由头呢，对付所谓区域大国。这些国家绝不是糊涂蛋，他们知道是菲律宾花钱请的法官，菲律宾临时租用的国际法院这个场景，到这儿演出这个闹剧。但他们就宣传，哦，这是南海国际仲裁，是国际法的南海国际仲裁。他们做这个宣传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目标直接针对中国，而且呢，千方百计想办法在国际上给中国造成一种外交孤立，国际法给你裁决了，你不加以执行，你不是孤立于国际社会吗？我们上面讲了，所谓常设仲裁法院根本不具有国际法的效益。这些国家利用这点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利用法律达到政治目的，他们想把国际法政治化，就是以菲律宾为前哨的，背后是美国、日本主导，其他的是爱沙尼亚、加拿大、德国、意大利、英国都是跟着起哄的。所以我们要心知肚明，我们绝不要上他们的当，反复陷入一种他们所设的预设话题、法律陷阱。首先，这本身就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一出政治闹剧而已。
2: 近年来，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海上航行和飞越自由始终得到充分保障。美菲等国持续炒作这份非法裁决，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发展大势不符，也违背了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共同愿景。他们的算计注定不会得逞。正如不少网友所说，在南海兴风作浪、蓄意挑事者不得人心，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他们力图把南海水搅浑，但是呢，南海水呢，他们是搅不浑的，因为南海大多数国家，你比如说印度尼西亚，你比如马来西亚，你比如说越南、文莱等等，你看这些国家都比较理性的，所以我们坚持我们的方针，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呢，对菲律宾人这样首恶，绝对不能简单的仅仅讲道理，攻击是最好的防御，一定要揭露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前副庭长托尔克他所讲的这个问题，就是相关法官仅以个人身份参与的临时仲裁程序，并非国际海洋法庭整体机构的正式介入和背书，和包括刘鑫调查所发现的菲律宾的种种这些极其卑鄙的手段，这些手段才是我们应该揭露的重点。当你把他这个卑鄙的下三滥手段接得非常充分的时候，不但国人，而且世界人就不言自明，你所有道理都明白了。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4: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3: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4: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处理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
3: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2: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

0: 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今天凌晨1:10，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艾尔比勒的美国驻艾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2: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
1: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主持召开青青有约迸发有为政企交流会，
2: 马军赴固镇县调研重点项目建设，
1: 杨森主持召开市政协2026年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2: 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强质量基础设施建设，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1: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顾凯报道。7月14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青青有约迸发有为政企交流会，邀请七位生物医药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面对面倾听企业心声，了解发展诉求，征求意见建议，共同探讨推动全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举措。副市长乌兰齐齐格出席。
2: 在交流中，马军要求相关县区和部门认真梳理企业诉求，强化跟踪督办，切实解决企业痛点、堵点、难点问题，着力护航企业健康发展。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摸排企业共性诉求，系统谋划，精准施策，推动由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坚持和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推动各项惠企利企政策落到实处。
1: 马军指出，与会企业是我市生物医药领域的突出代表，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用足用好各类支持政策和优质资源，在科技攻关、产品研发、人才引育、市场拓展等方面持续用力，让更多蚌埠生物医药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2: 马军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做好为企服务工作，严格落实全职服务员制度，加快构建医企定期沟通协作机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强化要素保障，助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拓宽三大主渠道，把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基点，依托本地企业聚力研练补练强练，积极向上争取推动更多蚌埠企业融入更高层次的产业链、供应链，全力壮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1: 来听下一条，记者李阳报道。7月14号，市委书记马军赴固镇县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强调要坚持大抓产业、大抓制造业，不断优化卫企服务，完善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加快培育壮大新材料、绿色食品等主导产业，为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副市长金胜庆参加。
2: 在瑞基新材料有色金属、大成食品智能产业园扩建等项目调研时，马军希望企业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抢抓机遇，紧盯时间节点，集中力量攻坚，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达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先机。
1: 在年产5000吨离子膜及10万套轻量化民用防弹玻璃，中运通物联科技智能环保长距离大型输送带机械及智能传送带、宇格明业塑料环保设备生产基地等项目现场，马军鼓励企业坚定信心，深耕实业，进一步加大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力度，在实现自身更好更快发展的同时，吸引带动更多上下游企业集聚。
2: 当天上午，马军还随机来到安徽聚合新材料有限公司，鼓励企业在坚持安全发展、绿色发展的同时，树立雄心壮志，紧盯国际一流，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不断地提高发展质效，塑造更强的核心竞争力。
1: 马军指出，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是抓好经济工作的底层逻辑。各县区各部门要拧紧责任链条，狠抓项目建设，全面落实全职服务员制度，加强跟踪调度，强化手续办理、用地审批等要素保障，实时破解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确保每个项目从签约落地、建设投产到稳定达产，全过程无缝衔接，早见成效。
2: 要狠抓敲门招商，紧盯产业链上下游，带着招商图谱、任务清单、目标企业和洽谈方式，提高招商引资的精准性和时效性。要狠抓为企服务，持续深入一线，帮助企业开拓市场，争取政策降本增效，真抓实干，真心实意，真金白银支持企业发展，坚定不移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
1: 记者王玉报道。7月14号下午，市政协召开2026年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市政协主席杨森主持，市政协副主席乔树伟、陈中卫、周景飞、楚昭杰、宋静、宋健、陈春霞，秘书长唐广庭参加。
2: 杨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招商工作，必须牢牢把握正确政绩关这个总开关，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贯穿始终，在服务大局中认清为什么招商，聚焦制造强势、产业力势，明确招什么样的商，在真抓实干中回答靠什么招商。
1: 要锤炼专业本领，深化产业研究，提升招商精准度，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招商成果。要整合资源力量，深挖委员资源，坐实县区联动，做优服务保障，以有效路径凝聚招商合力。要压实工作责任，以严实作风和亲亲关系保障项目落地见效，用真抓实干交出合格的招商答卷，为助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
2: 记者朱景成报道。昨天，与会区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召开，大会选举了与会区人民政府区长、区监察委员会主任。
1: 近年来，与会区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协同推动经济增长、改革创新、产业转型、民生改善重点任务，全区综合发展水平持续提质向好。
2: 十四五期间，与会区 GDP 总量达到190.7亿元，2025年 GDP 增速达到6.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3.8%，累计招引1亿元以上的项目251个，固定资产累计投资269.9亿元，连续2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科技创新指数连续4年稳居全省前列，荣获省制造业发展综合十强区、增速10块区。今年上半年预计 GDP 增速5%以上，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9.3%以上，高质量发展呈现出持续向好、稳步攀升的良好态势。
1: 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节目中，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质量强势建设工作，并就市民反映的居民区一楼餐饮扰民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3: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吉超介绍，近年来，我市着力加强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升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效能，为蚌埠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实的质量支撑。
4: 我们现在呢，以质量基础强基为工程啊，计量呀、认证认可呀、检验检测呀、标准，这样呢打保。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传感股，我们就建立了整个的这个一站式服务站。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就投入了500万元，服务以传感股为代表的这企业啊，辐射了有3000多家。联合市发改部门呢，开展了2026中国品牌日和完美品牌主题宣传活动，全市入选完美品牌呢是32家。
3: 节目中，市民于先生反映，
5: 现在就讲市里头有规定，对这种房子下面一楼的那个搞商业的不允许搞这个餐饮，我们住二楼的一楼正好搞餐饮，对我们二楼住户 印象非常。

0: 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8到29度，预计17号是小雨。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组新闻快报。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国家级消费领域5年专项规划。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服务性消费占比稳步提高，数字消费扩大，城乡区域消费差距缩小，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消费底气更足，信心更强。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形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0: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
0: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破局前行，进出口总值达到了25.47万亿元，同比实现19.6%的增长，较前五个月加快了1.6个百分点。在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过1万台，遍及了全球90多个国家。家和地区。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
0: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今年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继续增加。
1: 近日，海南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海南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除外。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达到100%，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我国第一个禁售燃油车。

0: 油车的省份。
1: 清华大学联合我国多维加的科学单位利用自主原创的中性氢窄线自吸收方法，分析了中国天眼对于猎户座星云的高精度原子氢气观测，成功获得了低能宇宙线起源与恒星形成区域的关键证据。
0: 这项研究不仅为理解低能宇宙线的产生机制及其在银河系中的传播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硬核观测证据，更开辟了利用原子氢观测研究银河系大尺度低能宇宙线分布的全新路径，充分彰显了中国天眼在前沿天文基础研究领域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
1: 美国一个研究团队利用便携式的数字 X 射线系统，在商业载人航天任务中首次在轨完成了诊断成像，证明了小型便携式 X 射线的设备在太空环境中的应用可行性。研究人员表示，这一技术有望提升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的医疗保障能力，也可以用于航天器设备的检测等场景。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联通蚌埠分公司。
2: 路上有一些人难免让你生气，有时他违规变道。哎，你说前面这车怎么开车的？你说啊，
3: 可能迷糊了吧。
2: 有时他起步很慢，他一动不动，我说他想什么呢？你说哈，
3: 人家可能是在欣赏路边的风景的吧。
2: 有时超车超得很不客气，嘿，你看他这个哈。有时还会有不明飞行物，
3: 这什么什么呀？哪儿飘来的塑料袋？
2: 前面那辆车扔的塑料袋刮咱们这儿来了。
3: 怎么回事呀？怎么那么差劲儿啊？
2: 哎，你谁呀？你说什么呢你？宽容也是文明行车的一种新境界，文明驾驶，礼貌行车。

0: 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7月14号是文化旅游体育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孙先生询问二马路海洋馆项目进展如何，答复是该项目争取8月正式开工建设并实现入库纳桶，2027年3月工程完工，4月进入设备调试阶段，5月实现开业。有网友留言询问今年全民健身日有什么活动安排，答复是推出了系列公益体育技能培训，活动周期为7月15号至8月11号，开设7大运动项目，乒乓球、羽毛球、匹克球、游泳、篮球、国际象棋、中考体能测试。以上呢就是文化旅游体育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联通蚌埠市分公司。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中国联通蚌埠市分公司副总经理汪小佳。汪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来到现场的还有营销部副经理刘雷、网络部副经理谢强、客户服务部服务监督主管吴迪，欢迎各位。我们知道如今数字经济发展得特别快，各行各业都在加快数字化转型，所以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问一下汪总哈，咱们中国联通作为我们数字信息运营服务的国家队，我们是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来助力蚌埠发展数字经济的呢？
2: 主持人，我下面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蚌埠联通的这一些相关的情况。那么2026年呢是15的开局之年，我们中国联通蚌埠市分公司秉承守正创新、行稳致远、踏实履行央企的责任，说白了我们干好就是4件事：连得通、算得快、服务好、守得住，为咱们蚌埠的发展助一份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从几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是赋能政府治理与公共安全。那么我们最近几年呢，把政务云、政务网还有联通云打通了，给政府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务。大家平时听到的城市智慧大脑、公交大脑平台都是我们建设的，蚌山、与会、固镇、马城这些区县的政府办公网络也是我们负责保障的。公共安全这一块，我们建设了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应急指挥专网项目，还有固镇经开区特勤消防站的接触井系统。那么环保方面呢，我们帮市生态环境局建设了终点污染源监测系统。那么在司法方面，我们给蚌埠强制隔离戒毒所做了安防设施，另外我们还承接了安徽省淮河河道管理系统的水利专网项目，用可靠的网络守护淮河安南。
1: 那我们知道民生方面的问题一直以来都备受广大市民朋友们的关注，那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助推民生方面各行各业的一个数字化转型呢？
2: 那么在民生领域呢，我们比如说在今年的中高考期间我们给全市的考点提供了智能安检门的这个服务，用科技的手段保障了考试的公平公正，可以说是既精准又人性，为考生保驾护航。在农业领域呢，我们近些年来给怀远，比如说在怀远建设了这个糯稻产业数字化服务平台，搞了一个中心4个平台现在成了全国糯稻产业数字化的样板。我们用数字技术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升级，助力乡村振兴。那么在医疗领域呢，那么今年5月我们中标了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私有云和网络安全系统，现在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就是要打造在皖北地区医疗行业的数字化标杆，让老百姓看病更方便更智慧。那么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呢，因为蚌埠今年呢是作为全国新型工业化产业的技改试点城市，这个机会对于蚌埠来说也是比较难得的。 那么我们中国联通呢，充分发挥 5G 加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数字化改造这三方面的能力，给全市企业推出了全程免费的护航服务。从政策的解读、制定方案到帮忙申报、验收落地，全流程的一条龙服务，帮企业抓住政策窗口期，加快治转数改的这个转型。真金白银的把这个补贴拿到手。同时我们围绕着单位啊进行这个产业改造、产业链的这个协同，产业区间的这个整体改造三个方向，打造了 5G 加工业互联网、数字化系统、网络安全、智能软硬件、绿色低碳五大能力，

0: 帮助更部的制造业提质增效。
1: 您刚刚介绍一个教育领域、农业领域、医疗领域和工业互联网领域都是非常大的一个范围哈，还有一些比较精细的方面，比如说我们的一个食品安全领域，如何我们更好的用数字化的手段守护好大家舌尖上的安全呢？
0: 你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那么今年在二季度啊，我们根据市委市政府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要求和安排，我们把这个省级的互联网 AR 监管平台和我们联通的云智眼的这个平台打通了。这个方面呢，是主要针对我们的一些这个街边的这些饮食餐饮店呐、小吃店呐，这个进行一些这个 AR 的这种监管。我们通过这种 AR 监管呢，目前已经上线了有300多家。啊，目前还在陆续的这种推进，这300家的这个背后呢，其实就是我们对这个300份的这个食品安全进行的这种承诺。
1: 就是像您说的一样，我们用互联网加 AI 的一个技术来更好的、更细致的守护大家舌尖上的安全。那现在呢，也到了用电高峰时期了，那我们在安全用电的领域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0: 那么，今年大家都知道，这个4月份的时候，五河县医院的火灾，也给我们敲响了这种警钟。那么靠人工巡检呢，是很难这个发现这个一些用电的这种隐患。我们今年呢是用 AI 的技术给出了一些这个解决方案。那么通过 AI 加安全用电预警与智能诊断，相当于给电路装了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人工智能的医生，让这些隐患从看不见到看得见，从事后救火变成事前预警。那么目前呢，我们做了五河县第三中学五河县中医院这个安全用电的这个预警项目，目前还在这个积极的推进。其他的一些这个医院、学校，我们都在这个接洽。我们主要呢是希望通过科技的力量，守护更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我们中国联通是始终把我们老百姓的事儿放在心上，也更好地用数字技术来服务我们的政府、服务产业、服务民生。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王先生您好。王先生您好，哎，您好，您请说。
2: 你好，我是联通公司的老用户了，因为我工作调动，我现在要到外地上班，但是住的地方它没有宽带。但是呢，我又不想换号码，请问能不能用蚌埠的号码办理一条外地的宽带？
1: 好的，王总。
0: 请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给予解答。
1: 好的。
3: 首先非常感谢王先生的关注和支持。作为您如果是中国联通的老用户呢，您可以不变您的蚌埠的这个本地的号码，再进行异地办理一条宽带。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是通过我们的中国联通 APP 搜索这个一加亲这个业务，然后呢选择您需要装安装的这个城市以及宽带的这个资费标准。提交申请之后呢，会有我们的线下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第二种方式呢，请您呢可以携带您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到当地的联通营业厅办理就可以了。
1: 好的，也感谢王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中呢，王总为我们介绍了我们是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来更好的助力蚌埠发展数字经济的。那现在呢，让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4: 那个联通公司的同志，我想就是反映一个问题。我在半年以前，就是他们办那款的选了一个这个手机号呀。他这个有网贷这个行为，他一直清理不掉。他后一个劲打电话，我也反映了他们那个总的公司后台。哎呀，你那给他屏蔽起来就行了。但是我也屏蔽了。他这个破我在这个平台呢，他是换着电话打，这个省的那个省的，他是乱的。我就要问了这个事怎么能够处理干净。
1: 好的。
4: 他要是不行呢，我用我自己原来一个号，我给他电网给他转过去都行，我不想用这个号。
1: 好的，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了，王总。
0: 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予以解答。
1: 好的。
3: 好的，这位先生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关注。关于您反映的事情呢，麻烦请您留下联系电话。我们线下这个节目结束以后，我们会给您进行回复，帮助您进行查询清楚，好吗？
1: 好的，也请李先生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王总，我们知道现在在今年2026年哈，虽然只过了一半，但是我们已经举办了很多大型的赛事，像是徽青赛的决赛呀、

0: 们承办的一个演唱会，包括我们大家都很熟知的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我们想了解一下，在我们市举办的这种各种大型的活动当中，我们具体做出了哪些贡献，尤其是在我们的通信服务保障方面。
1: 那好的，这个2026年呢，我们中国联通蚌埠市分公司呢，作为通发办的网络牵头的重保单位，这个五一期间，蚌埠古民居的博览会开园啊，回星赛的决赛，2026年的这个魅力蚌埠群星演唱会，啊，包括故镇垓下景区的主题活动，四大文旅体育盛事呢接连上演，吸引了将近60万人这个参与。那么从5月15号到24号，咱们蚌埠打造的中国吃虾第一城的年度盛会，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在淮河文化广场火热开吃，10天下来累计客流量达到了57.7万人次。那么作为本地通信的主力军，我们提前部署，精准发力，上了玲珑基站，在舞台区、美食区、休闲娱乐区这些重点区域，搭了一张弹性、极速、无死角的好网络，最终做到了覆盖无盲区、传输零中断、体验零投诉。不管是景区的游客拍照发朋友圈，观众现场互动，还是演唱会高清直播，网络都很顺畅。主办方和市民呢，都给我们了点赞。那么人山人海的背后呢，考验的是我通讯网络的承载能力。那么面对这些高密度人流带来的通讯高峰，中国联通蚌埠市分公司作为央企，始终把服务地方发展放在心上。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打牢数字基础设施，深化5G加智慧文旅、5G加体育赛事的应用创新，不断提升重大活动的通信保障能力。
0: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我们是在用专业的技术、更创新的手段以及我们更优质的服务，也是为我们蚌埠的一个文旅产业注入了非常强劲的一个数字动力。好的，那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三大运营商之一哈，我们中国联通的产品体验一直以来备受大家的关注。那听说最近也推出了几款新的产品，能为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吗？
1: 好的，主持人，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两款这个比较实用的产品，一款呢是帮大家呢解决话费、流量、账单这些这些问题的，这个叫联通魔方。另一款呢是我们全方位守护通讯和家庭安全的联通安全管家，这个省心安心送到千家万户。
0: 您介绍的这两个方面也是涵盖了大家很关心的一些领域哈。那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刘先生您好。
2: 您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2: 你好，我是一名退伍军人，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咱们这边有没有联通这边有没有什么优军政策呀？
0: 好的，方总。
1: 是有的，我们这工作人员可以介绍。
0: 好的，
3: 好，感谢您的来电。我们中国联通针对我们的退伍军人以及现役军人，我们是有专属的拥军政策、拥军卡。您可以携带您的有效证件到我们联通营业厅咨询办理。
0: 好的，那也请刘先生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哈。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更好的解决问题。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联通蚌埠市分公司，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现在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
4: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5: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4: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4: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6: 爸爸，什么是爱国？
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7: 你爱我们的家吗？
6: 爱。
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6: 不会。
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 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6: 嗯，
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7: 行政中国人，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0: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联通蚌埠市分公司，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我们这里呢有位网友留言询问啊，请问有没有针对学生的一些套餐？9月1号开学了，高一了，想给孩子办一个便宜点的套餐。
1: 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0: 好的。
3: 好。
8: 这样吗？
3: 好，感谢您的来电。我们针对学生呢，我们会有针对我们大学生呢，我们会有专属的这个握派套餐。那针对高中生呢，我们也有相应的和学校共同推出的针对学生的一个套餐。您可以携带你的有色证件到我们的营业厅联系进行办理。
0: 嗯，好。那这位朋友说呢，他现在不是咱们中国联通的卡，请问一下可以携号转网吗？携号转网的时候需要带哪些证件呢？
8: 这位观众也非常感谢您对联通公司的关注。携号转网这个是我们中国联通公司一直提供的一项服务，完全是可以办理的。如果您需要进行办理，请麻烦您带着有效身份证件来到我们的联通营业厅进行做一个相关的咨询就可以了。
0: 嗯，好的，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汪总也为我们介绍了我们的两款新的产品哈，一个是解决大家话费流量账单烦恼的一个叫做联通魔方，还有一个是守护通信和家庭安全的联通安全管家。能为我们详细的去介绍一下这两款产品吗？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接下来呢，我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两款产品。首先呢是联通魔方。那么联通魔方呢是我们中国联通今年4月份正式推出的一款产品，它的核心呢主要就是三个特点，就是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说白了就是把套餐怎么选的这个权利交到我们的用户手里。那么明白办呢，就是资费规则全部公开透明，线上线下办理都比较简单，操作呢一看就懂，花了多少钱清清楚楚。那么放心用呢，是用这个阶梯计价啊这种方式啊更省钱。打电话用流量发短信呢都可以按量计费，用的越多单价越低就越划算。那么拖拉拽呢，它就像搭积木一样，想用什么样的服务呢就选什么，按月自由加减啊，不用长期绑定。可以选的服务呢包括联通安全管家啊，联通云盘 VIP 会员啊，视频彩铃乐享会员等等。另外呢，新用户的福利呢也比较给力，首月打电话用流量都是按量结算，各种增值服务、5G杠 A 的这个优享服务都能首月免费体验。办理渠道呢也很方便，啊，线上线下都可以。那么通过我们的中国联通 APP 啊、京东的 APP、抖音 APP、啊、微信、百度都可以办理。那么第二款产品呢，这个联通安全管家呢，它是一个全场景的家庭数字安全防护的这种工具。那么现在大家都清楚这个电信诈骗不少，
0: 是的，
1: 骚扰电话和短信呢也挺烦人的，还有就是小孩容易沉迷网络，尤其是暑假期间啊，小孩子在家呢就经常玩游戏，这个老人呢容易被骗，这些问题都是让大家这个头疼的这种顽疾。那么中国联通呢用自家的我们自己的这个云网资源呢和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就打造了联通安全管家这个产品。它覆盖了通话、短信、上网、家庭宽带、亲情远程守护5大场景。那么24小时提供安全保障，不管是诈骗啊、防骚扰，还是孩子上网看护老人，甚至是帮助听障人士无障碍沟通啊，它都是可以这个进行管理。那集拦截、预警、管控啊 ，AR 代接于一体，可以说是一站式的综合服务。
0: 那我们这个联通安全管家主要具备哪些核心的一些防护的功能？能为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
1: 好，这个几个这个简要的一些这个功能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这个通话安全， 我们是用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从源头拦截各类电信诈骗。我们联通呢，这个全网通讯大数据和公安的反诈号码库，能够精准识别贷款推销、房产中介冒充公检法刷单以及境外诈骗等九类高危来电。拦截率呢，能高达99%。一是分级自动拦截高风险号码直接拦掉，中风险的会推送闪信提醒你疑似诈骗或者是骚扰营销。还能自己设置这个黑白名单，屏蔽指定号段一键关掉境外来电，从源头上断掉跨境诈骗分子的这个路子。二是人工智能代接就是来电了就是接不了的这个时候呢，我们 AI 会帮你接听自动分辨是正常亲友还是诈骗推销。还会留个通话的这个摘要发送给你防止自己呢这个被骗。三是亲情联防最多能绑定5个联通的这个亲情号家人接到风险电话，你会同步收到短信和公众号的这种提醒。
0: 这就很实用，能够及时的去防止家里的老人或者是小孩上当受骗。
1: 对。
0: 好的，那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徐女士您好。
9: 你好。
0: 您好，您请说。
9: 就是我是联通的老客户了这个家里边现在用的是呢，就是联通给的那个老路由器盒子。但是这个盒子呢，就是放在客厅的。原以前的那个卧室呢，就是信号呢时好时坏，不太理想。就是刷视频时候呢，也会有点卡。所以看看可能有个解决的方法。能不能给我们解决？
0: 好的，徐女士，方总。
1: 是可以的，请工作人员解。
10: 好，这个首先感谢这位用户对我们联通一直支持这个也非常抱歉给你带来一定困扰。那家里我们目前使用的路由器就如果长时间的工作这个容易也特别容易出现卡顿。那么我首先我建议还是定时的重启一下这样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目前家里面这个房间也多，包括我们路由器目前使用的高频信号，它容易受到这个房间墙壁的阻隔，包括空间大，它的覆盖面积也很难达到。那现在呢，就是我们有一款这个 FTTR 这种产品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主要因为时间关系主要这个强调两点第一个就是它是全光组网信号衰减非常小。第二个呢，就是它能很好的咱们家长对进行一个控制。尤其对咱们家里面有小孩的这个上网时长能够进行一个很好的控制。那下面呢，就是请这个用户留下这个联系方式这个线下呢我们也会安排这个这家公司及时这个上门去检测一下。
0: 好的，那也请徐女士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那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刚刚的节目中，汪总为我们介绍了我们的一个联通安全管家的其中一项核心的防护功能，就是守护通话的安全。那针对我们的短信安全方面，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1: 这个短信安全呢，是根据我们跟第三方的这个安全 APP 呢还不同。我们是在我们运营商的这个底层就进行了这种过滤。不受手机权限和后台清理的这个影响，24小时呢自动运行，不用你手动的去清理垃圾短信。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底层拦截呢，是更加的这个精准，漏的是更少。
0: 那我们在上网安全方面呢？
1: 那么上网安全这一块呢，就是我们通常是根据我们的这个用户的这个习惯，进行这个监测。我们能够在同时管手机流量和家庭宽带，这也是跟普通手机安全软件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区别。设置好这个可以设置好这些相关的这些时间，只留学习的一些这个时间，比如说给孩子，设置好这个时间段以后呢，孩子可以安全的这个上网。但是其他时间段我们可以进行这种监管这是关于这个上网安全这一块。
0: 那我们有没有推出一些个性化的一些功能呢？
1: 那这款产品它最大的这个个性化的这个就是一站式的这种远程看护方案。也这个是通过手机和宽带这两端呢，我们都是进行可以这个跟家庭进行连接。那么子女呢可以远程查看父母亲有没有接到什么诈骗电话呀。家长能够实时的通过这种监管 可以看掌握孩子的这个上网情况。
0: 嗯，
1: 所有的预警记录呢，都是在我们的联通助理的小程序里面，随时可以翻看历史记录。
0: 嗯，
1: 这个独居老人呢，如果接到这个诈骗电话，会触发这个加急短信的这个催促。
0: 嗯，
1: 同时呢，关于这个听障人士，我们还有这个人工智能的代接啊，转文字的、转语音的这种功能。
0: 嗯，
1: 打通了这个叫无障碍通信。这个功能呢，还多次在福祉博览会上亮相，这个老百姓呢还都是比较认可。
0: 嗯，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款产品的核心优势还是非常突出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可以为我们举一下吗？
1: 关于这个其他的一些案例啊，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多的。这个如果有感兴趣的这些用户可以到我们的营业厅进行这个咨询。
0: 嗯，
1: 反正总而言之呢，联通的安全管家不只是一个拦截骚扰电话的这种工具。它是覆盖个人、全家以及多设备的一体化数字安防这个体系。
0: 嗯，
1: 依托联通的云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既实用又实惠，还人性化。不管是上班族呢防营销骚扰，还是家长呢管孩子上网，还是在外打工的这个子女守护这个家里的老人，它都能提供稳定、全面、方便的安全保障。
0: 嗯，
1: 可以说是数字时代每个家庭都需要的通讯服务。
0: 嗯，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汪总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1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缨枪》。
13: 大门开门了，禁止恋人之章。
11: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14: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11: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